次大赛获奖项目进行动态跟踪，重点培育，持续挖掘本土优质创业资源，培育青年创业主体，浓厚全市创新创业氛围，以强劲双创动能助推林区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全力保障在建哈伊高铁伊春西站顺利投用，助力企业高效推进运营筹备工作，近日市检验检测中心聚焦企业实际需求，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圆满完成该站十台电梯监督检验任务，以专业技术服务为重点项目建设保驾护航，是检验检测中心第一时间对接高铁站运营单位及电梯安装企业，提前梳理细化检验流程，结合项目施工特点量身定制专项检验方案，确保检验工作高效衔接有序推进。检验过程中，该中心兼顾检验标准与企业实际需求，优化服务流程，采用错峰检验、全程跟进的服务模式。针对车站施工及筹备工作繁忙的实际情况，精准利用施工闲置窗口期开展检验作业，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运营筹备工作的影响。检验人员严格按照电梯监督检验相关规范，对站内乘客电梯、自动扶梯的安全保护装置、运行稳定性、应急救援装置等关键项目逐一细致核查，精准记录各项技术参数。同时，现场向企业工作人员详细讲解检验要点、设备日常运维及安全注意事项，助力企业提升安全管理能力。经全面检验，该站十台电梯全部合格。本台消息，随着夏季旅游旺季临近，金陵区各景区超前谋划，纷纷推出特色活动，以独有的北方情韵精心打造森林里的家。走进金山鹿苑，映入眼帘的是半开放式牧场，放养的梅花鹿和马鹿成群结队漫步于草地与林间，游客们手捧玉米粒，投喂着小鹿，一湾溪流将人与自然连成和谐共生的画卷。青山叠翠，草木繁茂，气候宜人，为丰富游客假日文旅生活，金山鹿苑景区精心筹备，全面升级服务，营造浓厚节日氛围，以崭新的姿态、优质的体验，诚挚迎接各地游客前来邂逅山林诗意。九峰山养心谷在完善原有游乐项目、提升景区服务功能的同时，新增加了绿野仙踪和花海瀑布两处景观，带给游客崭新体验。绿野仙踪是将原有通往天空之境的栈道进行修饰，绿苔绕树，奇花异草，雾气缭绕，虚实相间，让人仿佛走进一个迷幻的童话世界。栈道之上，彩叶缤纷，遮阳悦目，赏景登临不觉疲惫，极致花海瀑布如入幻境，清凉之水从峰顶而降，溅起团团水雾，笼罩红色花海。在绿叶与巨石掩映下，似世外桃源，让人高山仰止，心如止水。同时，九峰山养心谷景区的萌宠乐园、儿童乐园、生态采摘园等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享受夏日出游的美好时光。乌翠区新闻记者站于子璇、王雪峰、葛冲报道。日前，乌翠区组织开展龙威2026防汛防山洪实战演练，进一步提高应急处突能力，筑牢防汛安全线。本次演练模拟乌翠区遭遇特大暴雨，引发山洪漫滩，并造成断电、断网、断路三段险情，河谷低洼区群众被困，同时出现堤防溃口、人员落水等叠加险情。演练启动后，依次发布蓝、黄、橙、红四级预警，通过大喇叭、手摇报警器、无人机喊话等方式实现预警全覆盖。乌马河镇政府与伊春森工集团、乌马河林业局公司、乌马河林场分公司迅速组织群众沿安全路线撤离，对特殊群体实行一对一帮扶转移，逐户排查，确保不落一人。面对三段险情，交通部门快速清理塌方，搭建临时便道，通信部门启用卫星电话和便携基站恢复联络，供电公司切断危险区电源，并派出应急发电车保障重点部位，河道抢险组封堵溃口，清理行洪障碍，冲锋舟搜救落水人员，医疗组现场急救并转运伤员，后勤组做好安置点食宿防疫保障，整个演练各环节衔接紧密，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锤炼了多部门协同抢险能力。南岔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孙伟业报道。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锦源食用菌种植基地挂袋黑木耳迎来集中采摘期，饱满肥厚的木耳挂满菌袋，

0: 内一派繁忙的采收景象，小小的黑木耳为乡村发展、农户增收撑起一把坚实的致富伞。走进木耳种植基地，大棚内菌香浓郁，朵朵木耳肥厚鲜嫩，品相优良。农户们穿梭在大棚间，熟练地采摘成熟木耳，丰收氛围浓厚。据了解，基地采用先进的挂袋种植模式，相较于传统露天地白木耳种植，挂袋种植将菌袋悬空分层悬挂，充分利用大棚立体空间，脱离土壤，有效隔绝泥土污染和地下病虫害侵扰，配合大棚恒温保湿、通风遮阳的环境，木耳生长均匀，肉质厚实，干净无杂质，品相和营养价值大幅提升。这种生产方式还可实现多茬次分批采摘，持续产出周期更长。目前基地共有种植大棚33栋，种植木耳60多万袋，日均采摘鲜木耳达上万斤，预计年产值180多万元。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是那肚子。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行，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之道，欢乐之道。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饭店里，两位顾客质问该店经理：“
9: 你们广告牌上明明写着从车站到本店只需5分钟，害得我们好苦啊，足足走了有半个小时啊！”
10: 我们的广告是针对司机写的。
9: 我们俩就是司机呀。
10: 但最终是对汽车而言。嘿嘿。

0: 话说蟑螂兄弟啊，这四兄弟的歌声还没有完，蟑螂家最小的妹妹啊，就哭着跑着回来了。蟑螂爸爸就问了：“
1: 女儿，女儿，你怎么了？”
0: 蟑螂妹妹说：“
2: 爸爸，为什么别人都说我是害虫呢？”
0: 这个时候，蟑螂家最小的弟弟也回来了，他一脸高兴地说：“
1: 爸，这辈子第一次有人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哎。”
0: 蟑螂爸爸赶紧就问：“
3: 真的吗？他们怎么说的？”
0: 蟑螂弟弟回答说：“
1: 我刚刚出去，看见他们对我说‘嗨，虫’。”
0: 美丽的大森林里，也会暗藏着凶残和杀机。狼正在追赶着一只小白兔子，白兔从树丛当中跳了过去，狼紧随其后。但是很不幸，狼被卡住了。兔子于是借机狠狠地从后面踢了狼屁股一脚，然后迅速地逃跑。
4: 狼非常的愤怒，挣脱之后接着去追白兔。白兔跑到一个沼泽地边上，沼泽地边上有一个躺椅，上面还有一张报纸，已经无路可逃了。白兔急中生智，在沼泽地里打了个滚，变成一只灰兔，然后躺在椅子上盖上报纸，装作游客。狼追到沼泽地边，看见没有白兔，便走上去问灰兔：“
5: 喂，你见过一只白兔经过吗？”
4: 灰兔揭开身上的报纸说道：“
6: 是那只踢了狼屁股一脚的白兔吗？”
4: 狼听见了，立刻变得十分羞愧，说道：“
5: 啊，这么快就登上报纸了？”

0: 有一个人呢要跟他媳妇离婚，他跟法官说了，
1: 法官大人呐，我受不了了，我家我无法和他生活了，见老哎呀，我十年前他就用盘子往我脑袋瓜子上扔。
0: 法官说，那怎么十年前就往你脑瓜上撇盘子，你咋才跟他申请离婚呢？结果这哥们哭得更严重，说了，
1: 不瞒你说呀，因为最近他瞄得太准了，一撇一个啊，我

0: 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一天晚上吃过饭之后，父亲把儿子叫到了身边，愁眉苦脸地对儿子说道：
1: 哦，我的儿子，你知道吗？爸爸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考试成绩了。为什么每次考试你总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呢？
0: 听了父亲的话，儿子非常乐观地回答道：
2: 哦，爸爸，没关系，不用担心。在我们班上，对于考试得了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同学来说，老师教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0: 不，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去书店买书。
1: 结果这个店员就说了，小朋友啊，你们有需要帮助的吗？男孩说，
0: 叔叔，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带拼音的爱情小说呢？
1: 带拼音。不带拼音的看不认识啊。

0: 一天放学之后，非常调皮的小约克回到了家里，一进门他就对爸爸说：
1: 哦，爸爸，昨天我和同学打了一个赌。
0: 听到儿子的话，爸爸连忙问道：
2: 哦，儿子，你和同学打赌了？你们赌了什么？
1: 我说，我的爸爸一定会在明天上学之前给我足足300美元。可当时我的那些同学说，你绝对不会给我的。
0: 听到儿子的话，爸爸非常生气地回答道：
2: 没错，小约克，你这个小捣蛋鬼，你想想看，我怎么可能平白无故的给你300美元呢？
1: 哦，爸爸，好吧，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我的同学们。不过当时他们跟我打赌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我输了，我就得把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包括你新给我买的皮鞋，一起送给他们。您觉得这样做好吗，爸爸？

0: 小郑在一家退休人员住宅设施公司当维修工，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为居民提供维修服务。记得有一次，小郑被叫去修理一扇不能关严的门。来到那家公寓，小郑敲敲门，里面没人应声，于是小郑跪在地上检查门锁。这时门突然开了，出来的是一位颤巍巍的老太太。看到小郑在门外，她大吃一惊，然后双手扶起小郑说：
1: 我很高兴接受你的求婚呐。

0: 说有个人啊，跟另外一人看那家照片，看那家照片，完就问了，哎，这照片这人谁呀？他说啊，这是我奶妈。完就说，喂呀，你家挺能吃啊，你咋有俩奶妈？完了，这哥们说，不是，一个是我奶奶，一个是我妈。
1: 一天，妈妈下班回来，儿子告诉她，
2: 妈妈，小狗把我的牛奶给喝光了。
3: 哎呀，一定要教训他哈。
2: 不用了，妈妈，我也喝光了他盘子里的牛奶。

说玛丽呀、带着他孩子上向银行取钱去了，一路上这孩子是磨磨唧唧，叽个啷叽个啷叽个啷叽个啷。这玛丽呀、就不想让这孩子没有教养的这个心。

0: 一个画家正在为一个青年妇女画像。两位老汉在画家身旁停下了脚步，一个说：
1: 哎呀，两年前有个画家为我的女儿画像，到现在他还没有把这像画好。
2: 哦，这还算什么呀？
0: 另一个老人说：
2: 30年前，咱们城里的一位优秀画家就开始给我老婆画像。
1: 那怎么样了？
2: 直到现在，我既没拿回画像，也没见到老婆。
3: 还是回到美丽的挪威森林里去吧。狮子夫妇喜欢在春天的早晨互相偎依在一起散步。这一天在散步的时候，狮子夫妇看到一棵树下面躺着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于是狮子丈夫对妻子说：
4: 亲爱的，你对骑士感兴趣吗？
3: 狮子妻子扬了扬鼻子说：
5: 又是个罐头，没兴趣。
6: 这个春天，森林里又传来了喜讯，失踪了45年的乌龟一家回来了。大家都来看望乌龟一家，并且询问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乌龟爸爸长叹了一口气，开始给大家听。
3: 那是45年前的一天，乌龟一家，龟爸爸、龟妈妈和龟宝宝三只乌龟决定去郊游，于是带了一个山东大饼和两个罐头鸡肉出发了。他们苦爬了10年，终于到了，席地而坐，卸下装备，准备进食。哎呦，忘了带开罐器了。于是龟爸爸说：
4: 龟宝宝，你回去拿一趟吧。
3: 龟妈妈也说：
5: 龟宝宝，快，爸妈呀，等你回来一块儿开饭啊，快去快回。
3: 龟宝宝说：
7: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不可食言哦。
3: 说完，龟宝宝踏上了旅程。光阴似箭，20年过去了，龟宝宝还没有回来。龟妈妈首先受不了了：
5: 老伴儿，要先开饭不？我饿死了。
3: 但是龟爸爸不同意，
4: 答应儿子的，再等他5年，再不来就不管他了。
3: 转眼又是5年，但仍然没有见到龟儿子的踪迹。二老决定开吃，拿出了大饼。龟爸爸说：
4: 老伴儿，你先吃吧。
5: 儿子，对不起啊，妈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3: 龟妈妈说完，大口一张，说是吃那是快，龟宝宝从树后跳了出来，大叫声：
8: 哇，我就知道你们会偷吃的耶，骗我回去拿开罐器，我等了25年，终于被等到了，我最恨人家骗我。

0: 在街头，一个年轻妇女走到一个路人面前说：
1: 请原谅先生，你一定发现我一直在注意你，这是因为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你好像是我的一个孩子的父亲。
2: 哦，是什么？我
0: 绝对不可能，不可能。
1: 请别担心，要知道我是保育院的女教师。

0: 一天下午放学之后，儿子回到了家里，对他的父亲说道：
1: 哦，爸爸，今天我捡到了100美元，后来我又还给了丢钱的那个人。
0: 父亲听到了儿子的话，非常高兴，他走上前来，拍着儿子的肩膀说道：
2: 好孩子，好孩子，你做得对。告诉爸爸，你到底是怎么把钱还给失主的？
1: 哦，爸爸，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我疼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一直揪着我的耳朵，所以我只好把那100美元还给他了。
3: 一对青年男女经人介绍第一次会面，见面后男青年对女青年的印象非常好，他知道对方是某医院的护士，就说：
4: 我真希望得一场大病能住进你们的医院。
5: 这是为什么呀？
4: 这个好让你来护理我，这样我们不是天天可以在一起了吗？
5: 这是不可能的。
3: 啊，为什么？
5: 因为我是妇产科的护士。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在今天的栏目里播送的是以青春之声送红色根脉，说的是南岔县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党员宣讲队宣讲的事儿。南岔县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党员宣讲队于2025年10月成立，队员由15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党员组成，他们用青年人的语言、青年人的视角、青年人的热忱，把党的理论、抗联精神、时代使命播撒在南岔的每一寸土地上。南岔的红地盘是一片浸透了抗联英烈热血的红色沃土，也是最深沉最耀眼的精神名片。讲好以吉星沟为核心的红地盘故事，是让外界了解南岔精神底色，认识一个立体且真实南岔的关键切口。为此，这支青年党员队伍诚心研读《红地盘南岔抗日斗争史录》等核心史料，并请来抗联历史专家王军老师现场专题授课，大家轮流领学，交叉研讨。他们不止于纸面，更走进抗联遗址，实地踏访，在旧址前驻足沉思，在党旗下重温初心。他们邀请老战士、后代面对面口述历史，让那些曾经凝固在纸页上的名字和事件重新拥有了呼吸和体温。书本上的文字还原了有血有肉的场景，厚重的历史在青年党员的表达中重新活了起来，那份穿越时空的心火在一次次讲述中悄然完成交接。浩梁河镇中学的江小婉老师和东方红学校的邵继龙老师，既是讲台上教书育人的骨干，也是宣讲队里活跃的红色传心者。他们把行走的思政课上到了抗联遗址的废墟前，用脚下的遗址唤醒感知，用耳边的记忆叩击心灵，让抗联精神在南岔的下一代身上化为可触可感可行的日常信仰。宣讲队不仅是一个传播理论的平台，更是一个充满向心力的青春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党员徽章是无声的号召，党员是看得见的榜样。而且越来越多的返乡大学生、创业青年被队员身上那股信仰劲儿和胸前那抹党员红深深吸引。这支专业化、年轻化的青年党员宣讲队伍

正以红地盘抗联历史为核心，进一步开展研讨、沙龙、演讲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化对东北抗联精神的研究与传播，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让红色文化薪火在党员示范引领、青年接力传承中走深走实。浩梁河镇选调生徐文在看到宣讲队招募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报了名。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他系统梳理了红地盘、抗日救国会建立、党组织发展、群众支援抗联等核心历史脉络，深入研读红色历史文献，虚心借鉴优秀同行的叙事技巧与备课方法，优化讲解逻辑与表达风格，熟悉掌握标准化讲解流程，完成独立讲解20多场，其中承接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研学团队10多批次，游客现场满意度达98%以上。他说，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党性的淬炼，每一次面对听众的目光，我都更加明白党员二字的分量。宣讲的意义不止于输出，更在于反哺，而这份反哺在党员队员的成长中尤为深刻。宣讲队成员发现，在一次次讲述抗联故事的过程中，自己的信仰也变得更加坚定，脚下的路也更加清晰。他们说，给别人点亮一盏灯，自己的路也变得更亮了。正是薪火相传最美的回响，照亮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更亮的光源。宣讲队成员唐杰凭借出色的理论素养与业务能力，成功入选并受聘为第三批黑龙江省青年讲师团讲师，成为全县理论宣讲队伍中的闪亮标杆。他的成长激励着更多青年党员紧握接力棒，在信仰的道路上接力奔跑。南岔县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党员宣讲队，在红色传承的道路上，他们走得越来越坚毅，越来越明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锤炼青年人才素养，凝聚青春奋进力量，近日丰宁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9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与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3大环节，参赛青年沉着应答，配合默契，放声高歌，在沉浸式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枫林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有效凝聚了青年奋进合力，充分激发了青年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实现了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的良好成效，为枫林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日前，晋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家长和学生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力量，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

0: 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孩子们亲近山野自然，研学野外技能，感受东北乡土风情，在沉浸式户外体验中欢度特色端午假期。这次研学活动集户外实操、科普自然、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知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研学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谢寒硕小朋友，
2: 我们现在在搭帐篷，我学习了很多的知识，我从这里学到的就是如何在野外生存。
0: 深圳游客黄宝贤小朋友，
3: 还蛮好玩的，我觉得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0: 深圳游客李富宇小朋友，
4: 很喜欢东北，这里的动物也非常温顺，动物特别多，然后呢我还可以去喂小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近日，友好区第一小学暖光志愿服务队走进友好区幸福之家敬老院，开展敬老爱老暖心陪伴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承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弘扬奉献有爱的敬老精神。活动中，师生志愿者分工协作，认真细致地为敬老院打扫卫生、擦拭门窗、清理卫生死角，让公共区域和居住环境焕然一新。清扫结束后，孩子们围坐在老人身边，亲切地与他们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并用稚嫩的声音送上问候与祝福。随后，大家还为老人们表演了文艺节目，清脆的歌声和真挚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欢声笑语弥漫整个院落，为老人们带去温暖与慰藉。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师生们用实际行动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将孝老爱亲的良好风尚融入一言一行。老师们以身作则，孩子们用心参与，在大手牵小手中传递温暖与关爱，让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在校园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法治教育，预防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汤旺县司法局在县第一小学开展了与法同行护航成长法治讲座。司法行政法治副校长用贴近小学生生活的语言，真实典型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校园霸凌的定义、常见形式与严重危害。从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到社交孤立、网络欺凌，清晰区分同学间玩笑与校园霸凌的边界，让同学们明白霸凌无小事，更不是玩笑，而是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同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重点解读校园霸凌的法律责任，明确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引导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李冰、修建、都江堰。秦国的力量一点点的强大起来。为了富国强兵，秦昭襄王很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李冰受到了他的重用。李冰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家，在秦国负责兴建过几个大型的工程，由此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一天，李冰被召进宫中，昭王对他说：现在蜀郡缺人，朝廷打算派你去做太守，可是那里并入我们秦国不久，人心不定，不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去治理。李冰说：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相信只要你一心想着老百姓，为他们造福，他们就会支持你。昭襄王对李冰的回答很满意，于是就派他去蜀郡做太守。李冰到了蜀郡以后，立刻开始着手了解民情。他看见成都平原广阔无边，土地肥沃，却人烟稀少，非常贫穷，开垦田地也不多。他很纳闷，就问当地的百姓。一位老人指着贯穿成都平原的岷江告诉他说：就是因为这条害人的河呀，从小的时候记事起，它就年年泛滥，不光庄稼颗粒无收，连村庄都要被整个整个的淹没，大人要晚来几年呐，恐怕连人都要搬完了。李冰恍然大悟，他决心要征服这条河流，为当地的百姓谋福。他先对岷江的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几次深入到高山密林，追踪岷江的源头，不畏长途的跋涉，沿江漂流，直达岷江和长江的汇合处，掌握了关于岷江的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岷江在发源地一带，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源丰沛，水流湍急，而到了灌县，地势就一下子变得平坦，水没有遮拦，往往冲决堤岸，从上游携带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了河床。特别是在灌县城的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的时候，水流没有地方排泄，就常常造成东旱西涝的这种现象，这些都是成都平原水害频仍的主要的原因。李冰想，要消除水患，就必须在平原上广修渠道，一则可以泄洪，一则可以灌溉，发展生产。而要使水能够灌到渠里边去，就必须凿开玉垒山，使岷江的水能够东流。经过周密的筹划，李冰决定先从玉垒山开始。他亲自带领指挥民工，在玉垒山凿开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把它叫做宝瓶口。然后在江心呢，用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两支，逼使其中的一支流进了宝瓶口。堤堰的前端开口就像鱼头，所以呢，取名。

0: 鱼嘴。它迎向了岷江的上游，把汹涌而来的江水分成东西两股，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河，东股的叫内江，是灌溉系统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他还亲自规划修建了许多大小的沟渠，直接对接宝瓶口，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的水网，这就是都江堰的主体工程。后来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堰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当内江的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水堰流入外江，可以充分保障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流入外江的水的漩涡的作用，还有效地冲刷了沉积在宝瓶口前后的泥沙，这些辅助设施都使都江堰成了一个宏伟而缜密的系统工程。李冰为此耗尽了心力，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还为工程的维护和长久的使用做了考虑，制定了一系列维修和监控的办法，有的至今还在被人们所沿用。都江堰建成以后，使得成都平原杜绝了水灾和旱灾，生产迅速的发展起来。除了都江堰以外啊，李冰还在蜀郡主持兴办了一些其他的水利工程，比如说在墨水，又叫呢青衣水，李冰组织百姓开凿河中心的山岩，整理水道，便利了航行。他还对管江、汶井江、洛水进行过疏导，这些都为开发成都平原、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屋脊上的明珠——布达拉宫。

春去秋来，总有很多人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古城拉萨的各个角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布达拉宫。站在拉萨河南岸的山岗上，隔河远眺布达拉宫，是众多游客亲近这座云中宫殿的新方式。与山下平缓洁净的拉萨河流过的岁月记忆一样，布达拉宫浓缩着西藏千年风云变幻，也承载着古往今来所有人对它的神往。这座恢宏博大、内涵丰富、具有神秘色彩的云中宫殿，足以令人心生震撼和敬畏。

圆明媚的阳光下，布达拉宫透出一种历尽风雨沧桑后的从容与深邃。这座无论从拉萨的哪个方向都能一睹其辉煌的壮美宫殿，依山而建，以红、白、黄为主色调的高大宫墙和熠熠生辉的金顶，既不显得单调古板，也不过于华丽张狂。布达拉宫原名红山宫，始建于公元7世纪30年代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布达拉宫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独一无二的神圣地位，它是拉萨这个雪域之都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象征，堪称雪域高原的圣殿，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它坐落在拉萨市西北的马布日山上，犹如一颗光芒闪烁的明珠。依山而建的布达拉宫层层叠叠，与山体仿佛融为了一体，宏伟壮观。这座神秘的宫殿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所建，历经1300多年依然巍然矗立。尽管昔人已

故，但汉藏人民的友谊却更加深厚。远望气度非凡的布达拉宫，白宫和红宫格外耀眼。红宫居于中间，白宫分散在两边。宫殿的墙壁红白相间，加之金碧辉煌的顶端，色彩对比明显，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布达拉宫整体为实木结构，宫殿的设计和建造遵循了高原地区阳光照射的规律，外墙厚2到5米，墙基很宽，直接埋入岩层，非常坚固。在墙基下面则布满了4通8达的通风口和地道，墙身全部是由花岗岩修筑的，有10几米高，且每隔一段就在中间注入铁枝，以对其进行加固，大大提高了墙体的抗震能力。屋顶和窗檐为木质结构，屋顶采用的是具有汉代建筑风格的歇山式和攒尖式，屋檐下的墙面用具有浓重藏传佛教色彩的鎏金铜饰做装饰，殿内有柱、梁、斗拱、船木等组成撑架，大厅和寝殿的顶部留有天窗，既便于采光，又有利于空气流通。置身布达拉宫中，仿佛踏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吸引着你的眼球。彩色壁画和雕塑是布达拉宫的一大特色，内部宫室、殿堂无一处不会有壁画，就连居住的地方也设有幔帐和墙群。壁画丰富多彩，雕塑更是精细传神，或辉煌壮丽，或典雅庄重。这些壁画、雕塑内容广泛多样，有历史人物图画，还有当时建造布达拉宫的劳动画面，以及表现民俗风情的生活图画。色彩以朱红、橘红、深红等暖色调为主，再辅以浅青、深绿等冷色调，画面清晰，对比强烈，表现了藏族人民高超的绘画技艺。山头的五色经幡随风张扬，彰显着布达拉宫的神秘悠远。群山之间，蓝天之下，布达拉宫纯净而又威严。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殿宇犹如琼楼玉宇，让人舍不得归去。夕阳下的布达拉宫将壮丽和辉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霞光洒落其上，由浅红至深红，直至最后消失。等到夜幕逐渐降临，布达拉宫的灯光也依次打开，在灯光的照耀下，布达拉宫显得愈发的富丽堂皇、绚丽多姿。布达拉宫屹立在世界屋脊，是人们梦中的天堂，是信仰最终的归宿。其魅力不仅在于其宏伟壮观的建筑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物，更在于其纯净净化人心的力量。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有人说，也许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可是一听到他就会让您心灵震撼。这就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2005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中国成功发射升空的嫦娥一号搭载了31首歌曲，12木卡姆选曲名列其中。现在您听到的就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主要代表12木卡姆中的选择。

段，这一段表现了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和爱情路上的酸甜苦辣。那么穆卡姆是什么意思？他又有着怎样的迷人魅力呢？为什么说维吾尔族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穆卡姆呢？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亚万，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经不断融合演变发展，形成了古典音乐组曲穆卡姆。穆卡姆有大曲和乐章的意思，是集歌乐、舞乐、器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在维吾尔族人的特定文化语境中，穆卡姆已经成为包容文学、音乐、舞蹈、说唱、戏剧乃至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等各种艺术成分和文化意义的词语。中国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是流传于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种穆卡姆的总称。穆卡姆艺术中蕴含着古代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哲学、伦理道德、民俗民风、文学艺术等不可多得的活态资料。穆卡姆可以说是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即便今天在新疆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哪里有穆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穆卡姆的迷人之处，首先是载歌载舞，演唱方式既有合唱，又有齐唱、独唱。穆卡姆的舞蹈技巧丰富多彩，集体舞的队形组合和步伐步态也浮于变化，同时它的音乐形态丰富多样，有多种音律，繁复的调式、节拍、节奏和组合形式多样的伴奏乐器，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感染力。歌舞乐的组合营造出浓烈的氛围，令人陶醉。而唱词更是穆卡姆的精华所在，它包括哲人箴言、先知告诫、乡村俚语、民间故事等，其中有民间歌谣，也有文人诗作，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多种宗教并存传播，东西方文化撞击交融，因此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也受到波斯阿拉伯音乐文化的影响，是东西方乐舞文化交流的结晶，记录和印证了不同人群乐舞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融。所以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艺术也被赞誉为华夏瑰宝、丝路明珠。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新疆维吾尔穆卡姆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十二穆卡姆、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刀郎穆卡姆等不同流派。您现在听到的是新疆莎车县十二穆卡姆艺术团表演的选段，歌中唱道：自从见到美丽的你，我日思夜想，难以自拔，你在我心头放了一把火，对你的思念焦渴难忍。十二穆卡姆的成就和十六世纪一位伟大的维吾尔族女艺术家阿曼尼莎密不可分。当时叶尔羌汗国的阿希德汗与妻子阿曼尼莎邀请韩国各地熟悉穆卡姆的民间艺人，在音乐家卡迪尔汗叶尔羌的主持下，对当时散失的穆卡姆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加工和整理，形成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穆卡姆。十九世纪，这套穆卡姆被逐步精缩为十二部套曲，定名为十二穆卡姆。但是十二穆卡姆只是通过口耳传唱流传后世，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今天的十二穆卡姆多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是因为后继的音乐家们用纳玛依、斯莱利、麦西热夫等著名维族诗人的诗词加入其中，丰富了内容。除了十二穆卡姆，新疆维吾尔穆卡姆还有吐鲁番穆卡姆、哈密穆卡姆、刀郎穆卡姆等流派，他们以地域分布来命名。比如吐鲁番穆卡姆有十一套，每套穆卡姆有八部分组成，完整演奏一次大约需要十个小时。据专家介绍，吐鲁番穆卡姆具有无鼓不歌、无舞不乐的艺术特色，是古代高昌及高昌回鹘汗国的音乐遗风。哈密穆卡姆流传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共有十二套。刀郎穆卡姆主要分布在塔里木。

在新疆广泛流传的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维吾尔族人民心中的艺术之神，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伴侣。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聊聊福星的故事。咱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啊，对这个福字就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而且你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啊，中国人对于这个福的要求还真是不高呢。你看这个福字的结构，左边是一个衣服的衣字，右边是一口田，大概意思就是有穿的，有一块地能够种粮食，然后有一口吃的，就说明挺有福气的。但是这个福啊，在不同人的心中也有不一样的追求，比如长寿啊、富贵、平安、多子多福、妻贤子孝，这些都属于有福的范畴。那为了表达人们对于福的向往，还刻意地塑造了一个福星的神位。传说这个福星是由一位历史人物演变而来的，这个历史人物叫杨成，本来是道州刺史啊，是一个当官的，也就相当于今天道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因为当年的汉武帝特别喜欢道州的矮人，就是那种侏儒症的患者，于是就下命令把他们弄到宫里来给他寻开心。于是啊，道州每年进贡给朝廷的侏儒就有上百人，经常发生这种妻离子散、生离死别的悲剧。杨成到这儿做刺史之后啊，就给皇帝上了一篇奏折，说是我们道州啊没有矮奴，只有矮民。汉武帝看了奏折之后，也觉着不应该拿这些矮人取乐，从此以后就不再让道州进贡矮人了。道州人为了感激杨成的恩德，就塑像立祠进行供奉，还尊称他为道州的福神。后来逐渐的被民间百姓所推举，成为了广大百姓心中的福神，以至于后来有了更多的传说，比如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福神天官这些。但是无论是哪种说法呀，福神在人们的心中都代表了吉祥如意的意思。关于福神的形象啊，大都是穿着红色的袍服，围着绣龙的玉带，穿着朝靴，手里拿着大如意，一身朝廷官员的打扮，长得也是慈眉善目、五柳长髯，一副雍容华贵的形象。总之啊，这个福神作为幸福之神，也是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千百年来一直受人们的膜拜，也有一定的意义。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哟哟哟，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

0: 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乱说。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癌症，人们需要了解哪些东西呢？另外，对于癌症患者来说，在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首先是一定要找到适合的医生，还有适合自己的治疗方式。第二是对自己健康状况的接受。第三是需要来自外界的心理支持。

0: 社会志愿者等等。还有就是情绪管理对于癌症治疗非常重要，我们提倡全程心理支持，在治疗中尊重患者，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哦。
1: 为什么风暴潮灾居海洋灾害之首？近50多年来，在世界众多滨海国家都曾经发生过严重的风暴潮灾害。1970年11月12号至13号，一个特强热带气旋席卷了孟加拉湾沿岸，产生了特大的风暴潮，最大增水超过6米，数十万人丧生，50多万头牲畜溺死，40万所房屋被冲，大片农田被淹，农作物损失6300万美元，470万人受灾，100万人无家可归。为什么风暴潮会带来如此惨重的灾难？风暴潮多发生于夏秋季节，是由于强台风等灾害性天气引起的海面异常升高，而使海区的潮位大大超过平常潮位的现象。当台风由开阔的外海向近岸移动时，岸边海面的上升是缓慢的，一般只有20到30厘米，可以持续10几个小时。随着台风的逐渐靠近，风暴潮位急剧升高，并在台风过境前后达到最大值。当它逐渐靠近岸边时，台风中心的强风把海水不断吹向岸边，并在岸边堆积，导致海面迅速上升，从而引起破坏力极强的风暴潮。风暴潮能否成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最大风暴潮位是否与天文潮高潮相叠，尤其是与天文大潮的高潮相叠。如果最大风暴潮位恰好与天文大潮的高潮相叠，则会导致特大潮灾发生。当然，如果风暴潮位非常高，即使没有遇上天文大潮或高潮，也会造成严重潮灾。1980年第7号台风风暴潮就属于这种情况，当时正逢天文潮平潮，由于出现了5.94米的特高风暴潮位，仍然造成了严重的风暴潮灾害。海洋灾害种类很多，包括风暴潮、海浪、海冰、海啸、赤潮、虎台、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咸潮入侵、海平面变化等。中国国家海洋局历年发布的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显示，虽然风暴潮发生的次数不及海浪、巨浪和赤潮，危害烈，多年来占据中国海洋灾害之首。在1993年至2010年的18年间，全国海洋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共计2532亿元，其中由风暴潮造成的损失多达2354亿元，占全部海洋经济损失的93%。全国因灾死亡含失踪5304人，其中因风暴潮的有3006人，超过一半人数。风暴潮灾害理所当然地居于海洋灾害的首位。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身患抑郁症有多痛苦？抑郁症这个词，相信大家都有所耳闻。无论是在聚光灯下的公众人物，还是平凡的你我身边，都有人曾经或者正在经受抑郁症的折磨。抑郁症是一种常见、反复发作、高自杀率、高疾病负担的疾病。抑郁症患者常常有3D65的表现，其中 3D 指的是情绪低落、思维迟缓、精力下降的症状，65指的是无趣、无望、无助、无能、无力、无用的感受。很多人都会有抑郁情绪，但是一般持续时间很短，而且程度也很轻，可通过自动缓解或者自动调整完全康复，不留下任何痕迹。但抑郁症和抑郁情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有抑郁症的核心症状3D持续2周以上，达到一定的程度和频度，才能够被诊断为抑郁症。有相当一部分抑郁症患者不仅有情绪的问题，还有认知的损害，包括集中注意力困难、学习困难、记忆力差等，还有工作记忆、背诵能力、短时间内观察事物和记住事物等认知能力都会明显下降。重症性抑郁障碍患者往往表现出反复的自杀意念以及自杀尝试，而持续性抑郁障碍患者在症状持续比较长时间，比如超过2个月，也会有自杀意念或自杀尝试行为。抑郁症患者也不都是愁眉苦脸的，有些人表面看起来笑盈盈的，甚至给人以开朗热情的假象，他们的笑不是发自内心深处，不断积压负面情绪，内心深处常感压抑与忧愁。但抑郁症又是一种精神感冒，是可治的。早期识别加上有效药物治疗、适度运动、饮食的调节和心理治疗，是可以摆脱抑郁症的。如果亲友被临床甄别诊断为抑郁症，那么遵医嘱配合药物治疗是必须的。抑郁症的发病既有病人特质性的个体因素，也有情境性的因素，因此作为亲友，多关注和关心患者的生活，多给他以鼓励和赞许，以及陪同他多参与户外运动，都能有助于抑郁症状的缓解。其实抑郁症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深陷其中，被抑郁症所控制。困难是一时的，生活是美好的，在生活中我们需要积极地调整内心的状态，保持心情状态良好，赶走负能量，远离抑郁症。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深海底下也有风暴？大多数人都认为深海底下是一个特别平静的地方，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海底其实并不平静，各种激流一年四季都在海底兴风作浪。这些激流被称为海底风暴，犹如强大的龙卷风，旋转着、翻滚着，横扫海底。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海底有风暴？直到20世纪80年代，连科学家也不相信海底风暴的存在，因为海底不但广阔，而且充满了岩石和植物，即便有水流，也会在那么多阻碍物的影响下降低了流速，使流速不可能超过每秒几厘米。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海洋学家认为海底确有风暴存在，其流速高达每秒50厘米，比以前认为的要快10倍左右。在一些海域，这种海底风暴每年要发生5到10次，

0: 海底风暴袭来时，类似陆地上沙尘暴的景象就会在海底出现。风暴扫过之后，各种小动物、植物，还有海底的岩石都会被淹没。海底风暴为什么会发生？简单的说，这是海洋和大气运动的能量集聚到一定程度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在广阔的海洋中，由于海水的运动，自然存在有漩涡。不过光有漩涡是不够的，在海底蜿蜒流动的深海洋流中也藏着很多能量。当漩涡带动深海海水朝某一方向流动时，假如一些洋流也向着同一方向流动，那么洋流和漩涡这两股激流就会汇集起来，形成速度更快的激流。此时如果恰逢海面上空的大气风暴持续数天在某一海域肆虐，自然就影响了海浪的发生。风暴持续的时间越长，海浪就越凶猛，传递到海底的能量就越多。当这些能量传递到海底，与洋流和漩涡融合而成的激流相遇时，能量就被注入了激流中，海底风暴就产生了。海底风暴能量之大，着实惊人。最凶猛的海底风暴，其破坏能力相当于风速每小时160千米的陆上风暴，在海底有摧枯拉朽的作用。在全球范围内发生海底风暴比较多的海域，主要集中在北大西洋和南极洲附近。
1: 现在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那么我们该如何预防呢？建议大家每年至少体检一次，并且建议到正规的体检机构。目前我国的三甲医院都是有体检中心的，对体检中发现的异常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如果一些单位发福利，建议老总们不如就发体检。另外我们建议关注家庭中的老人，曾经有位老年患者就诊时乳腺皮肤已经溃烂流水，而家人一直没有发现，老人也难以启齿，这个时候就耽误了病情。所以关爱家人，关爱自己，需要我们全社会共同的努力哦。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4: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5: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4: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儿呢。
6: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4: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5: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三集，
2: 寨里密林环绕，溪泉无数，大部分植物都有各自的药性，药物相生相克，只有寨子里的人能平衡各种药性。寻常人去了，如果误入了某类药材比较多的地块，很容易中毒，所以药寨一直很封闭，外人也少入。小白此次来也是做足了功课，出发前向徐氏集团的相关部门讨了几套进入这种地方的特殊装备。除了药材，药寨还有一项颇具神秘色彩的巫术，据说可以以命换命。掌握这项巫术的巫师一般孤独地住在药寨最偏远的地方，跟寨子里的人保持相对安全的距离。虽说外来人少，小白他们还是在即将入寨子的地方发现了一座招待所般简陋的宾馆。宾馆生意甚是冷清，前台都无人接待。小白拍着桌子喊了很久，才有一个胖女人蓬松着一头卷发慢吞吞地走出来。她都没正眼看一下来客，就报了一个吓人的住宿价。
3: 您这价格明显是坑人啊。
2: 小白有些气愤。哟，胖女人用一种看乞丐的眼神瞟了他一眼。
4: 你还别轻易说这话，我这生意本就是想做就做，不想做就撤的买卖。我是菩萨心肠，才给了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小年轻们一个活命的机会。你们真去跟那些个野蛮的村民一起住住试试，这里哪家哪户不养个毒虫毒草啊？你们这种浑身发着肉香的人，恐怕死在半夜了都不知道，还嫌我这贵，我呸。
2: 女人说话的态度真是嚣张到了极致，要不是田瑞叔拉住小白，他气得都想打人了。
4: 嘿呦，说你们不知好歹，还真不知好歹呀、啊！来这种地方还带着个小女孩。
2: 女人看到了躲在田瑞叔后面的田瑞宇道。小白没再理他，交了钱立刻去了楼上的房间。到了二楼，发现除了他们三个冤大头，楼上竟还住了一个男人。可能在这个地方遇到都市人，就犹如在丛林中遇到同类一样难。男人主动向他们招手微笑。小白同男人聊了几句，略微打听到了这宾馆的来历。宾馆本来是 S 城某集团的一个站点，因为平时很少利用，就被看站的也就是那个胖女人私自做了宾馆。这地方难得来一个人，所以一旦有人来，他自然是拼命往高了要价。男人叫张进，说起话来表情恬淡，语气从容。小白很喜欢同这种人聊天，因为他们见过很多世面，肚子里装了不少平常人不知道的消息和故事。说到来这个地方的目的，男人只说是受人之托来找一样东西。小白心想，来这儿无非是求药，既然不肯详说，自然是一般人不知道的珍贵药。第二天天刚亮，小白就收拾好装备来到楼下，一边在周边转了转，一边等田家兄妹下楼吃早餐。所谓的早餐，就是胖女人用开水泡的方便面。要不是担心所带食物不够野外吃喝，小白打死也不买这死贵的泡面。胖女人烧开水后，恶声恶气地喊小白来取，小白没跟他一般计较，爽快地跑过去取了。胖女人嘴里埋怨着楼上的人为什么还不起床，开水凉了还要烧第二次。正想指使小白去把人都叫下来时，却看到了他身上

0: 包了一层透明的防护服。
1: 哎呦，您是公司的人呐？
0: 嘴里的嚣张瞬间成了紧张。小白不明所以，
2: 什么公司的人？
0: 胖女人指了指她的透明衣服，
1: 这衣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穿的，只有公司派来的工作人员去丛林里搞科研才能穿。
0: 小白一下子明白了，这宾馆原来是徐氏集团的站点儿，他心中窃喜，终于可以报昨日之仇了。
2: 啊，是啊，你没收到通知吗？我还想着这吃住都没有发票，回去怎么跟公司报销呢？
1: 哎呀，
0: 胖女人拍了拍大腿，脸红到了脖子根儿。
1: 哎呀，误会误会呀，还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识自家人呐。报什么报呀？这就是公司的。
0: 小白故意拉长声音。
2: 啊，公司的呀。
0: 胖女人有点手足无措。
1: 哎呦，都怪我利益熏心啊，有眼不识泰山，您就先别跟我计较了。我呢，就是家庭困难，想着平时这儿啊，闲着也是闲着，所以就……
2: 哦，也是挺困难的，天天吃泡面。
1: 哎呀，吃什么泡面？早餐有好的，还有好的，我去做，我去做。
0: 胖女人慌慌张张走下去了。张静下楼来，看到小白等人的早餐有粥有蛋时，不禁惊叹。
3: 我都吃了好几天泡面了，你们哪儿来这么丰盛的早餐呢？
0: 小白笑而不语，拉开凳子，让张静一起坐下来吃，并在吃饭间向他打听了传说中瀑布的位置。至于消弭草，张静表示没有听说过，只是说药寨最好的仙药都在岛中央的瑶华山上，只是去往那里要穿过岛上的密林。等太阳高高升起，几个人便各自出发了。要进密林，需途经药寨，寨子似乎已经习惯外人进入了，并没有什么关卡，尤其看到小白等人，有些寨里人还会点头示意。寨里人穿着植物印染的深蓝色衣服，在阡陌小路上走来走去，透过竹制篱笆望进去的院子，晒着各色药材，包着头巾、戴着奇怪银饰的妇女们，在其间忙忙碌碌，不时有家鸡飞到半干的药材上捣乱，妇女们还要发出咕咕的声音，轰走这些难缠的家伙。这幅景象在 S 城可见不着。田瑞宇的眼睛都看直了，偶尔哈哈笑两声。田瑞叔看到妹妹如此高兴，逐渐放松了情绪。途中有成群的少女带着满头的银饰走过，他们看到这几个陌生人后，害羞地扭过头去，停下来凑在一起，小声说些什么。有几个还边说边朝这边看，小白只当他们是新奇，还冲他们笑了笑，算是打招呼。直到走了一段路后，后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漂亮姑娘红着脸追过来了，她停在小白面前，猝不及防塞给他一样东西，低转着头又跑开了。那是一个精致的小荷包。
4: 小白姐姐，他看上你了。
0: 田瑞宇一本正经地说。
4: 你会不会被寨子里的人绑了娶他呀？电视里都这么演的。
0: 小白打了一个机灵。
2: 我是女的。
3: 那女孩会更加伤心欲绝的，得不到就毁掉你。
0: 张静神补刀。
2: 我难道是被吓大的吗？
0: 小白佯装镇定，手却摸了摸自己的头。
2: 啊，这短发真是留不得了。
0: 众人哈哈大笑。穿过寨子边就到了密林，密林以山，里面都是参天古树，有松有叶，阳光透下来，斑驳的光点落在山涧石头上以及被晒得发白的土路上。

0: 潺潺的流水从山上弯弯曲曲爬下来，氤氲之气滋润着水边各种兰草，散发着不知名的幽香，林中静谧，不时有鸟雀飞过，
1: 真是仙境一般的好地方，怪不得能长出仙木瑞草。
0: 张静感叹道。田瑞宇也高兴地吟起诗来：
2: 松下问藤子，岩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0: 前面有几条人采出来的硬硬小径，张静指着其中的一条说：
1: 应该就是这条路通往大瀑布，我要朝另一个方向走去，我们就此分开吧。不过提醒一句，这密林看上去祥瑞一片，但也藏着不少危险事物，这毒物包括毒虫和药香，你们还带着孩子，千万要小心。
0: 小白从包里拿出几个口罩一样的东西。
3: 放心，装备齐全，不然也不敢带他们来啊。
0: 同张静分开之后，小白等人一边欣赏路边美色，一边行进到了田瑞宇心心念念的大瀑布那里。中途除了田瑞宇摔了一跤，没有出任何意外。
3: 这哪里有危险啊，他们说的有点太夸张了。
0: 小白有点狂傲地说。田瑞书摇摇头。
1: 你没有仔细观察，我们一路走来，那些花木如果天然生长的话，不可能那么稀疏整齐。看他们的样子，明显是被人整理过，方便人们出入的。这里就不一样了。
0: 确实，相对前段路程的景色，这里的山草明显狂野许多。耳边传来轰鸣声，一条宛如银龙般的瀑布从近百米高的山上卸下，跌落在绿色深潭里，溅起大量水花。在如此壮观的景象面前，人的心往往会升起复杂的感情，倍感自己渺小。小白和田瑞书一时无语，小孩子却没有这样的心思，他高兴地边拍手边哼着歌，在潭边踩着不知名的花草。不一会儿，小白就发起愁来，眼前已经无路，就一座大山直立立地挺在眼前，这应该就是张静口中的摇华山了。这种坡度几近垂直的山，常人根本无法爬上去。小白三人绕着山寻找了一圈又一圈，却找不到一条上山的路径。眼看着一天就要过去了，三个人毫无所获，商量之下决定先回宾馆向胖女人打听一下，明日再来。然而田瑞宇似乎累着了，一边喊着不想回去，一边趴在哥哥的背上不肯下来。路途遥远，如果一路背回去，恐怕田瑞书会吃不消，更何况来时两人身上已经背满了各种可能需要用的物品。最后商量之下，三个人决定在大瀑布旁宿营一晚，幸好小白也准备了帐篷和睡袋，可能实在太累了，三个人收拾好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小白睁开了眼睛，看了看手表，晚上一点半。帐篷内，田瑞宇正在红着脸酣睡，田瑞书却不知去了哪里。小白轻轻地起身走出帐篷外，银钩一般的月亮正高高挂在天上，闪着淡淡的银色。没了月亮的遮挡，按星座排布的星星们仿若钻石一般被坠在天鹅绒上，一颗一颗闪烁着夺目的光辉。瀑布还在轰鸣着，从小白的角度看过去，夜晚的瀑布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气儿倾泻下来，争先恐后落入凡尘。田瑞书就站在瀑布旁边，腰杆挺拔，双手背在后面，不知在思考着什么。小白靠进去喊了他一声，田瑞书仿佛没有听见一般，依旧面朝瀑布，

0: 两张脸氤氲在水汽中，泛着清冷的银色柔光，加之以淡然的表情，如同画中人一般疏离。再靠近一点，小白发现他的裤脚打湿了，脚下沾了不少泥土。
1: 你去哪里了？
0: 小白问。廷瑞书这才转过头来，一时没有说话，表情却是奇怪，如同从未见过小白一样，将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他这一看，小白着实感觉不好意思，脸竟烧了起来，心想，
1: 难道今晚要发生些什么？
0: 谁知田瑞书却递给他一株开有拳头般大小花朵的植物，夜色中那花像是白色又像是淡黄色，形状一半一半，如莲花般清丽。小白很是欢喜，一个男人无缘无故地送花给女人，难道不是有意思的表示吗？他小心翼翼地捧起花来，准备回帐篷内腾出一个盒子来好好放置起来。本以为田瑞书会再说些什么，他却回头继续环视着眼前的大山，低语了一句，
2: 不复往日了。
0: 就这样盯着看了好一会儿，他才转过身来，手里不知何时有了碎碎的东西，看样子像揉碎的花草。他将那些东西撒在帐篷的四周，便一言不发钻进去了。小白也跟着进去，一眨眼的功夫，田瑞书竟然躺下睡着了。小白不禁觉得莫名其妙，不知又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小白听到帐篷外有丝丝的私语声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偶尔还能听到类似
2: 如何得见，如何得见
0: 人语。因为实在困得不行了，小白又进入了梦乡，梦里回到小时候那夜那个低沉的声音，
2: 求见吴先生，求见吴先生。
0: 天色刚亮，帐篷里的人就被外面一阵阵雌雄难辨的哭嚎声给吵醒了。走出去看，只见一个毛发浓密、长相极为丑陋粗糙的妇女，正在抱着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在不远处。那妇女穿着宽大的衣服和裤子，裤子像是男人的，上衣是女人的，扣子胡乱地交错着，头上的包巾也是随便扭在头上的。最为奇怪的是，她的坐姿很诡异，两腿蹲着，身子却是后仰的，似乎屁股后面还有一条腿支在地面上一般。哭嚎声就是她发出的，仔细一辨，发现那哭却是干嚎，因为她一边咧着嘴巴，一边用深陷的大眼睛扫着周边，汗毛很重的脸上却没有一滴泪水。直到看到小白他们，他的哭声减小了，似乎被吸引了一般，皱着鼻子不断朝这边吸气，像是闻到了很香的东西。突然他放下了孩子，猛地朝田瑞书和田瑞宇的方向扑了过去，那个速度极快，田瑞书连忙将妹妹转到身后，小白则将他们推开，自己挡了上去。只听得刺啦一声，鲜血顺着撕裂的衣服渗了出来，小白的后背被抓出了几条血印子。田瑞宇吓得哭了起来。那丑陋的妇女并没有停止攻击，一次没有得手，再次扑向了田家兄妹。就在此时，密林传来了人群的呼喊声。女人听到声音，转过身看了一眼，犹豫了片刻，便放弃了攻击，把腿朝着密林深处跑去，那速度堪比野兽。小白清楚地看到，女人屁股后面有个东西在裤子里晃来晃去。来人看装扮都是寨子里的人，其中一个妇女奔在最前面，看到地上的小孩立刻惨叫一声，抱在了怀里。据寨子里的人说，那妇女叫埃兰，天寒。

0: 子，还有猴兽这种东西。
1: 不止猴兽，还有其他成精的呢。自从这杨华山被封了，怪事是越来越多了。小姑娘指着眼前的瀑布山，这山以前我们随便进去采药的，后来被一个有钱的大团伙买下来，还给了寨子里的村民很多钱，让寨里人帮着在密林里种些药材，算是给安排了工作，就是这山再也不许我们进了。顿了一顿后，小姑娘叹了一口气，唉，以前日子过得穷苦一些，但没啥怪事儿，现在日子好了，怪事却层出不穷，都说是因为这山里的药材没人采，成精了，在山谷里安营扎寨，日夜修炼，养了一堆精怪出来给闹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6: 您好，您的快递。
7: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8: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7: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9: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陌上花开，蝴蝶飞。作者：丁立梅。这世上最让人惆怅的事，莫过于你曾经经历的蓊郁葱茏，都被时光的那只小手拂得干干净净，烟尘也没留下一粒。某一天，你试图循着从前的路想走回去，却早已物非人也非。风还在吹，水还在流，你却找不到你的过往了，仿佛你从未曾出现过。天地迢遥，

山长水渺，你想平掉也无所复力了。那种失落才真正是疼，疼得慌。有时半夜睡醒，我会突然想起从前的一些小光阴，弯弯的田埂，冒着炊烟的茅舍，蜷在土墙上打盹的黑猫，木槿花围成的篱笆院落，花红一朵紫一朵的开着，岁月的波光涛影啊，它们在我的心头流啊流。我睁眼痴痴地想上一想，四周漆黑，万籁俱寂，我犹如孤岛。我知道回不去了，我的村庄之于我是陌生的了，我之于他亦像是天外来客。故乡偶尔还是回的，却每每靠近都有点像踩着唐时贺知章的脚印，怯了又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真的就是那样的。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有死昔人非。还是趁我尚有记忆的时候，让我在记忆里打捞一把吧，以慰相思。

我穿鞋总是鞋头先破，新鞋穿上没两天，脚趾也露了出来。不单单是我，那时的小孩都是这样的。我们走路从来没有正八经过，好好的路放着不走，却专门爱挑那些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地方走，也爱翻沟爬渠，总之是要带点挑战性的。路上遇到水洼子，我们踩水洼子；遇到泥块，我们踢泥块；遇到碎砖，我们踢碎砖；遇到小石子，我们踢小石子。实在没什么可踢的了，我们就踢路边长着的小花小草。可怜了那些小花小草，就那么好脾气的任由我们踢着，早也踢，晚也踢，反正我们的脚是不能闲着的。布鞋经得起我们几回踢呀，我妈的一针一线很轻易的就被我踢破了，回家挨打是免不了的，可就是不长记性，再走路依然不会好好去走，把路上能踢的东西都踢个遍，沉醉其中，满心欢喜。想来四平八稳的生活连小孩也不喜的，日子里总要擦出点小火花，那才叫有意思吧。我穿裤子也总是裤兜先破，我妈晚上帮我脱裤子，准会在裤兜里倒出一堆的宝贝来，小石子、玻璃瓶底、小瓦片、树叶、泥块、芦苇枝、窝罗壳，有时还会有小虫子、小蚂蚱之类的。我妈边倒边骂，讨债鬼，你装这些垃圾做什么呀？我吓得不敢吱声，怕一吱声，我妈的

掌就拍过来了，也还是不长记性。到第二天，裤兜里准又装上这些玩意儿了，乐此不疲。我姐也是，我弟弟也是，害得我妈替我们补着补不完的衣裳。在一个孩子的眼里，所有的物都值得亲近，且是万金不换的宝贝。有一段日子，我特痴迷于挖灶台和造小房子，提了猪草篮子，说是去割猪草，其实哪里是啊，到的地里猪草篮子被扔到一边去，我开始挖灶台，泥堆出台子，泥做出锅碗瓢盆。我在灶台上做饭做菜，好一个热气腾腾，玩到日落还不想回家。也用芦苇茅草搭建小房子。有一次我在桑树地里整出一小块空地，用树枝软草盖了一幢小房。我捉一只虫子进去代替我住着，用桑树叶代替鸡几只鸭几只，放在房前，想象着它们正在自在的觅食。我还在房顶上插满小野花，自认为把它打扮得很美，一日三回跑去看，真是欢喜得不得了。夜里兴奋得睡不着，睁着眼还瞎高兴半天，也不知道高兴个啥，仿佛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我奶奶追着鸡跑，终发现了我的小秘密。她嘟囔着骂着什么，很生气地捣毁了我的小窝。树枝和软草被她拾回家做了萤火草。我独自难过了很久。现在想来，我从小就表现出大众化的庸常来，亲近凡俗，热衷于一灶一锅，一瓢一勺，一庭一院。我注定了一辈子只有在烟火里才得心安。远房亲戚家新过门的媳妇生了小孩，家里大人商量着要去送月子里。十月里正是收获季节，地里的活儿一桩接一桩，谁有那闲空走亲戚？大人们撑回几斤馓子和红糖，为谁去送这个礼做了难。我人小，在一边却听得兴奋，仰了头说我去。这等走亲戚总是好处多多的，在亲戚家我肯定能吃上糖水泡馓子，这小算盘我可拨得噼啦响。我妈果真让我去了，她就那么放心的让一个才五六岁的孩子去往陌生地。多年后我妈叹息着说，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穷啊，大人要挣工分呢。那个远房亲戚家我从未到过，亲戚也是我未曾谋过面的。但无知者无畏，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跨着小竹篮就上路了。一路走，一路记着我奶奶交代过的，要过四座桥，要转五个弯。好吧，我爬过四座桥去。那时的桥都是木桥，有很大缝隙，我是不敢走着的，只能爬。我转了五个弯，一个村庄呈现在我跟前，棉花地连着棉花地，茅草房连着茅草房。我穿过一

块棉花地，再一块棉花地，在一排茅草房前徘徊，并不担心找不着亲戚家。小脑袋里转着那样的念头，新生了小孩的人家门前肯定晾着尿布的，亦肯定晾着婴孩的小红衫。刚出生的孩子都穿这个，这我知道。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竟无意中装进了家乡的很多老风俗。循着晾衣绳上的尿布，和院门前桃树上晒着的婴孩的小红衫，我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亲戚家。亲戚全家惊奇得不得了，那个我叫大妈的妇人弯腰抱起我使劲儿亲，她不相信的一声声地问：小乖乖，你怎么就摸到的？你怎么就摸到了？我如愿吃到了糖水泡馓子，还收获到回礼一份，两只大饼，纯白面粉做的。当天我凯旋而归，晚上一家人围在灯下，翻看着我带回的两只大饼，热切地问了我很多很多：路上怎么走的？又怎么摸到那个大妈家的？大妈说了些什么？我又说了些什么？吃了些什么？问了一遍又一遍，我答了一遍又一遍。我妈跟我聊天，提起我小时候的这件事，我妈说：你从小就聪明，那么小的人能摸那么远的路，还知道新生了小孩的人家门口要晒小红衫，你命大福大，以后会有享不完的福的。我很含蓄地笑了，我没告诉我妈的事，我只是被那碗糖水泡馓子牵着去的。

想望一场雪，雪也总不来，好些个冬天风也是冷的，水也是寒的，天却冷得拖泥带水的。从前的冬天却不是这样的，天说冷就冷，干脆果断彻底，雪一下就是几昼夜，冰凌在屋檐下挂着，一根根晶莹闪亮，远观去一排像水晶帘子。我们拿它当冰棍吃，手冻得通红像红萝卜，脸也冻得通红像红苹果，却不觉得冷，还是要往外跑，小狗样的在冰天雪地里撒着欢。大人也没时间管我们，随我们到处野去，穿的不多也是不要紧的。小孩屁股后面有三把火，我奶奶说，天尽管冷得嘎嘣嘎嘣的，我们却很少被冻坏了，连感冒头疼也少有。最喜欢的是玩冰，在冰上打冰漂，比赛谁漂得远。小河里的冰结有几寸厚吧，打冰漂不过瘾的，我们都跑去冰上溜着，便常有意外发生。玩着玩着，脚下的冰突然裂了缝，抽身不及，扑通掉下去。幸好是大冬天，都穿着棉衣棉裤，一时半会儿沉不下去，也都能被及时救上来。我姐经常翻老黄历，对着我小弟说，某年的冬天，她走在去上学的路上，见到我小弟的花棉袄浮在水面上，当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冰块上，硬是用牙齿咬着我小弟的棉衣，把他给拽了上来。我姐说，那时他也只是个孩子，不过十一二岁。这惊险的一幕，我小弟毫无印象。我姐对此很不满，我救了你的命呢，不是我哪有今天的你，我姐说。我小弟心里早就认了，嘴却硬说他是讲故事。

每年我奶奶会挑一只母鸡让它抱窝，抱窝的母鸡很敬业，一动不动伏在窝里，伏在一堆鸡蛋上。然后某天我尚在午睡，耳边就听见了雏鸡的叫，叽叽叽叽，外面的天光都被这稚嫩的声音唤得清脆流转起来。一群小鸡毛茸茸粉嘟嘟的，试探着在地上走，走得跌跌撞撞。母鸡领着这样一群鸡崽儿出门去，风光无限。我对母鸡实在好奇，以为我们人也像母鸡孵蛋一样这么给孵出来的。我偷拿了鸡蛋学母鸡的样儿去孵，结果鸡蛋在我身下碎了，蛋黄蛋清糊了一身，被我奶奶捉住狠揍了一顿。我奶奶一连唠叨了数日，说我是败家子儿，她痛惜着那几只鸡蛋可以换到几斤盐的。我后来还偷试过两回，不成功，终死了心。

糊里糊涂参加过一次追悼会，一个大人物的。是春末夏初的天，村人们神情庄严，悄悄传说谁谁谁死了。谁死了？小孩多嘴问，立即被大人警告不许瞎问。村部设了灵堂，白色的幔子拉起来，中间一个大大的黑色垫子。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也被告知要参加追悼会，叫我们回家准备白衬衫。我们小孩只管在心里高兴，觉得自己被当作大人看待，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可以不用坐在教室里，可以看见一群又一群人聚在一起，多热闹啊！一堆的姑娘婶娘在叠白花，手底下开满了小白花，雪一样白，那么多，都快成河流荡起来了。我真愿意他们就那么叠下去。白衬衫哪里有呢？我妈没法，弄了件她洗得泛白的衫子给我套上。我一直拖到脚面上，像穿了件长裙子，别一朵小白花在胸前。这都是好玩的事儿。高兴啊，真恨不得天天开追悼会，却不敢在脸上显露出高兴来，学大人们的样儿，让表情沉重着。一对一对的人走进灵堂去，有人在前面喊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哀乐声循环播放。出门，外面的阳光晃花了眼，人们都扯下胸前的小白花扔到地上，脸上的庄严肃穆疏忽不见。我站在阳光下发愣，这就算完了。

我略略有些惆怅。地上开满了小白花，真漂亮啊，我真想捡了它们回家。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这是对农奴制度的强烈而又愤怒的控诉。下面请听，在热火朝天的农忙时节。
1: 在热火朝天的农忙时节，你命运呐、俄罗斯女人的命运，大概总还不难找到。你未老先衰，这毫不奇怪。你经得起一切考验的俄罗斯民族，多灾多难的母亲，难受的炎热，无林的平原，庄稼地、一格场，还有天空下辽阔的广大空间，太阳正在暴烈的炙烤，可怜的农妇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无数昆虫的巨柱在他的头上飘摇，他蜇人，他瘙痒，他嗡嗡叫，扶起沉重的犁木，农妇划破自己的光脚，竟没工夫把血止住。听见临近地上的喊叫，农妇向那边走去，头巾已经散了，得把婴儿摇一摇。你抚在他头上，怎么变得呆头呆脑？给他唱一支永远忍耐之歌吧，唱吧，百般忍耐的母亲呐、他的眉睫下是泪水呢，还是汗珠？真的，这很难说出。他们一滴一滴往下掉，掉进这用脏布塞着的木壶。瞧，他贪婪的把晒得红红的双唇伸向壶嘴，亲爱的，好喝吗？那掺了一半克瓦斯的咸咸的泪水。
0: 最后请您欣赏涅克拉索夫1874年写的一首诗，这是写给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们的诗，题为沉默了正直的英勇牺牲的人们。
1: 沉默了正直的英勇牺牲的人们，沉默了他们那为不幸的人民而大声疾呼的孤独的声音，然而奔腾不息的却是那激愤的热情。愤恨与狂怒的旋风正掠过你这无声的国土的上空，它摧残了一切的生物，一切的德行。啊，永不黎明的长夜呀，在你散布的无边黑暗中，只听见敌人聚集着祝贺胜利，只听见飞来了嗜血的猛禽，那毒蛇也速速地爬过来，他们一起扑向了那巨人的尸身。
0: 刚才播送的是俄国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三首抒情诗，请听莱蒙托夫的抒情诗，由金乃谦朗诵。先请听土耳其人的哀怨，作品写于1829年。
2: 你知道暑热的阳光下这个野蛮的地方吗？在那里丛林和草原在开着惨淡的花朵，在那里狡猾和任性给狠毒致送着贿赂，在那里人

0: 的心灵为种种苦难所折磨。在那里，有的时候也曾出现如同铁石一样冷静而坚强的才华，不过他的力量常常的为不时的哀怨所扼杀，而早早熄灭了他心中善良的平稳的火。在那里，人们的生活一开始就是痛苦的。在那里，人们呻吟在那奴役和锁链之下。在那里，紧跟着欢乐常飞来意外的灾祸。朋友，这地方就是我的祖国。
1: 下面请听莱蒙托夫1832年写的抒情诗《帆》。
0: 在那大海上，淡蓝色的云雾里，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他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他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波涛在汹涌，海风在呼啸，桅杆在弓起了腰，嘎嘎的作响。唉，他不是在寻求什么幸福，也不是逃避幸福而奔向他方。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上面是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而他不安的在祈求风暴，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宁。

0: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不会被骗，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8: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9: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
13: 有我们。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京剧2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呢，一直存在着继承和发展的问题。继承呢是学习，而发展呢是创新。对于一个有成就的演员来说呢，首先继承是必要的，然而呢创新更是必须的。因为任何一种事物啊，如果不发展不革新，那么就会停滞不前，停滞不前实际上就是倒退。那么呢，演员呢饰演剧中人，尤其是传统京剧中饰演的大多都是离我们这个时代较远的一些古人。然而呢，观众给一些演员的评价说呢，说某某演员呢演了这个角色，比如说演张飞吧，演的真像，真是活张飞。那么为什么观众能给如此高的评价？其实张飞这个人物啊，谁也没见过。说是像的这位观众呢，他也没有见过真张飞是什么样。这是因为演员成功地塑造了人物，这个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性格的人物与观众脑海里的想象相吻合的，所以啊才有这样的评论。过去戏班里有句俗话，说是演员呀，这个装龙得像龙，装虎得像虎，就是这个道理。说到学谁像谁呢，这是继承方面的一个关键问题。说学习继承梅兰芳大师，那就应该像梅兰芳大师，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如果不顾自身的条件生搬硬套，机械的死学，我看呢未必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再比如你在各大流派这个形成之前吧，并没有这个派别的区分，那是因为大师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啊，不断地摸索出来一套适合自身这个特点的一些艺术规律，逐渐地形成了流派。因此啊，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上看呢，首先应当是继承。那么没有继承就是无源之水，当然了，没有发展呢，也就是没有了生命力。根基打得好坏，决定着将来的艺术生命。那么将来的艺术生命呢，又取决于当初的根基。这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大家都知道啊，这个高派的创始人高庆奎，他是呢继承了刘洪生的艺术，并且根据自身的条件形成了高派艺术。那么第二代的继承人呢，应该说是李和曾。第三代的继承人呢，就是现在的辛宝达。后者呢是前者的学生，

长时间的这个实践当中呢，应当说是后者在继承前者艺术方面呢又有所发展，这是个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嘛。好，咱们利用今天的时间呢，就请大家欣赏这个高派艺术的继承人李和曾演唱的夷陵之战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和曾演唱的《夷陵之战》一选段。下面呢，再请大家欣赏高派的第三代传人辛宝达演唱的《逍遥君》选段。

0: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呢就聊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屋脊上的明珠——布达拉宫。

春去秋来，总有很多人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古城拉萨的各个角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布达拉宫。站在拉萨河南岸的山岗上，隔河远眺布达拉宫，是众多游客亲近这座云中宫殿的新方式。与山下平缓洁净的拉萨河流过的岁月记忆一样，布达拉宫浓缩着西藏千年风云变幻，也承载着古往今来所有人对它的神往。这座恢宏博大、内涵丰富、具有神秘色彩的云中宫殿，足以令人心生震撼和敬畏。

光下，布达拉宫透出一种历尽风雨沧桑后的从容与深邃。这座无论从拉萨的哪个方向都能一睹其辉煌的壮美宫殿，依山而建，以红白黄为主色调的高大宫墙和熠熠生辉的金顶，既不显得单调古板，也不过于华丽张狂。布达拉宫原名红山宫，始建于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布达拉宫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独一无二的神圣地位，它是拉萨这个雪域之都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象征，堪称雪域高原的圣殿，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它坐落在拉萨市西北的马布日山上，犹如一颗光芒闪烁的明珠。依山而建的布达拉宫层层叠叠，与山体仿佛融为了一体，宏伟壮观。这座神秘的宫殿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所建，历经1300多年依然巍然矗立。尽管昔人已故，但汉藏人民的友谊却更加深厚。远望气度非凡的布达拉宫，白宫和红宫格外耀眼。红宫居于中间，白宫分散在两边，宫殿的墙壁红白相间，加之金碧辉煌的顶端，色彩对比明显，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布达拉宫整体为实木结构，宫殿的设计和建造遵循了高原地区阳光照射的规律，外墙厚2到5米，墙基很宽，直接埋入岩层，非常坚固。在墙基下面则布满了4通8达的通风口和地道，墙身全部是由花岗岩修筑的，有10几米高，且每隔一段就在中间注入铁枝，以对其进行加固，大大提高了墙体的抗震能力。屋顶和窗檐为木质结构，屋顶采用的是具有汉代建筑风格的歇山式和攒尖式，屋檐下的墙面用具有浓重藏传佛教色彩的鎏金铜饰做装饰。殿内有柱、梁、斗拱、船木等组成撑架，大厅和寝殿的顶部留有天窗。

既便于采光，又有利于空气流通。置身布达拉宫中，仿佛踏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吸引着你的眼球。彩色壁画和雕塑是布达拉宫的一大特色，内部宫室、殿堂无一处不会有壁画，就连居住的地方也设有幔帐和墙群。壁画丰富多彩，雕塑更是精细传神，或辉煌壮丽，或典雅庄重。这些壁画、雕塑内容广泛多样，有历史人物图画，还有当时建造布达拉宫的劳动画面，以及表现民俗风情的生活图画。色彩以朱红、橘红、深红等暖色调为主，再辅以浅青、深绿等冷色调，画面清晰，对比强烈，表现了藏族人民高超的绘画技艺。山头的五色经幡随风张扬，彰显着布达拉宫的神秘悠远。群山之间，蓝天之下，布达拉宫纯净而又威严。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殿宇犹如琼楼玉宇，让人舍不得归去。夕阳下的布达拉宫将壮丽和辉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霞光洒落其上，由浅红至深红，直至最后消失。等到夜幕逐渐降临，布达拉宫的灯光也依次打开，在灯光的照耀下，布达拉宫显得愈发的富丽堂皇，绚丽多姿。布达拉宫屹立在世界屋脊，是人们梦中的天堂，是信仰最终的归宿。其魅力不仅在于其宏伟壮观的建筑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物，更在于其纯净净化人心的力量。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有人说，也许您不知道他在唱什么，可是一听到他就会让你心灵震撼。这就是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2005年，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年10月24日18时05分，中国成功发射升空的嫦娥一号搭载了31首歌曲，12木卡姆选曲名列其中。现在您听到的就是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的主要代表12木卡姆中的选段。这一段表现了青年男女真挚的爱情和爱情路上的酸甜苦辣。那么木卡姆是什么意思？它又有着怎样的迷人魅力呢？为什么说维吾尔族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木卡姆呢？相传在维吾尔族祖先从事渔猎畜牧生活时期，就产生了在旷野山间草地即兴抒发感情的歌曲，这种歌曲叫做博亚万，意思是旷野之歌，后来经不断融合演变发展，形成了古典音乐组曲木卡姆。木卡姆有大曲和乐章的意思，是集歌乐、舞乐、器乐为一体的大型综合艺术形式。在维吾尔族人的特定文化语境中，木卡姆已经成为包容文学、音乐、舞蹈、说唱、戏剧乃至民族认同、宗教信仰等各种艺术成分和文化意义的词语。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是流传于新疆各维吾尔族聚居区的各种木卡姆的总称。木卡姆艺术中蕴含着古代维吾尔族人的生活哲学、伦理道德、民俗民风、文学艺术等不可多得的活态资料。木卡姆可以说是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即便今天在新疆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哪里有木卡姆，哪里就有音乐歌舞的盛宴。木卡姆的迷人之处，首先是载歌载舞，演唱方式既有合唱，又有齐唱、独唱。木卡姆的舞蹈技巧丰富多彩。

集体舞的队形组合和步伐步态也赋予变化，同时它的音乐形态丰富多样，有多种音律，繁复的调式、节拍节奏和组合形式多样的伴奏乐器，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感染力。歌舞乐的组合营造出浓烈的氛围，令人陶醉。而唱词更是木卡姆的精华所在，它包括哲人箴言、先知告诫、乡村俚语、民间故事等，其中有民间歌谣，也有文人诗作，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中心，多种宗教并存传播，东西方文化撞击交融，因此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也受到波斯阿拉伯音乐文化的影响，是东西方乐舞文化交流的结晶，记录和印证了不同人群乐舞文化之间的传播和交融。所以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也被赞誉为华夏瑰宝、丝路明珠。在悠久的发展历程中，新疆维吾尔木卡姆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十二木卡姆、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不同流派。您现在听到的是新疆莎车县十二木卡姆艺术团表演的选段，歌中唱道：自从见到美丽的你，我日思夜想，难以自拔，你在我心头放了一把火，对你的思念焦渴难忍。十二木卡姆的成就和十六世纪一位伟大的维吾尔族女艺术家阿曼尼莎密不可分。当时叶尔羌汗国的阿希德汗与妻子阿曼尼莎邀请韩国各地熟悉木卡姆的民间艺人，在音乐家卡迪尔汗叶尔羌的主持下，对当时散失的木卡姆进行了一次系统的加工和整理，形成结构完整、体系严密、朗朗上口、易于理解的全新木卡姆。十九世纪，这套木卡姆被逐步精缩为十二部套曲，定名为十二木卡姆。但是十二木卡姆只是通过口耳传唱流传后世，没有留下文字记录。今天的十二木卡姆多了不少新的内容，这是因为后继的音乐家们用纳玛依、斯莱利、麦西热夫等著名维族诗人的诗词加入其中，丰富了内容。除了十二木卡姆，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还有吐鲁番木卡姆、哈密木卡姆、刀郎木卡姆等流派，他们以地域分布来命名，比如吐鲁番木卡姆有十一套，每套木卡姆有八部分组成，完整演奏一次大约需要十个小时。据专家介绍，吐鲁番木卡姆具有无鼓不歌、无舞不乐的艺术特色，是古代高昌及高昌回鹘汗国的音乐遗风。哈密木卡姆流传在新疆东部哈密地区，共有十二套。刀郎木卡姆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西北部的刀郎地区，现在能收集到的有九套。各种新疆维吾尔木卡姆既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有相对独立的艺术特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木卡姆运用音乐、文学、舞蹈、戏剧等各种语言和艺术形式，表现着维吾尔族人民绚丽的生活和高尚的情操，直到今天仍对维吾尔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曾这样描述：如果西方文化离不开圣经，伊斯兰教文化离不开古兰经，那么维吾尔族文化离不开木卡姆。在新疆广泛流传的维吾尔木卡姆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维吾尔族人民心中的艺术之神，也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伴侣。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1: 今天咱们聊聊福星的故事。咱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啊，对这个福字就有一种特别的情怀。而且你从这个字面上来看啊，中国人对于这个福的要求还真是不高呢。你看这个福字的结构，左边是一个衣服的衣字，右边是一口田，大概意思就是有穿的，有一块地能够种粮食，然后有一口吃的，就说明挺有福气的。但是这个福啊，在不同人的心中也有不一样的追求，比如长寿啊、富贵、平安、多子多福、妻贤子孝，这些都属于有福的范畴。那为了表达人们对于福的向往，还刻意地塑造了一个福星的神位。传说这个福星是由一位历史人物演变而来的，这个历史人物叫杨成，本来是道州刺史啊，是一个当官的，也就相当于今天道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因为当年的汉武帝特别喜欢道州的矮人，就是那种侏儒症的患者，于是就下命令把他们弄到宫里来给他寻开心。于是啊，道州每年进贡给朝廷的侏儒就有上百人，经常发生这种妻离子散、生离死别的悲剧。杨成到这儿做刺史之后啊，就给皇帝上了一篇奏折，说是我们道州啊没有矮奴，只有矮民。汉武帝看了奏折之后，也觉着不应该拿这些矮人取乐，从此以后就不再让道州进贡矮人了。道州人为了感激杨成的恩德，就塑像立祠进行供奉，还尊称他为道州的福神，后来逐渐的被民间百姓所推举，成为了广大百姓心中的福神，以至于后来有了更多的传说，比如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福神天官这些。但是无论是哪种说法呀，福神在人们的心中都代表了吉祥如意的意思。关于福神的形象啊，大都是穿着红色的袍服，围着绣绒的玉带，穿着朝靴，手里拿着大如意，一身朝廷官员的打扮，长得也是慈眉善目、五柳长髯，一副雍容华贵的形象。总之啊，这个福神作为幸福之神，也是寄托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千百年来一直受人们的膜拜，也有一定的意义。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
4: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李冰修建都江堰。秦国的力量一点点的强大起来。为了富国强兵，秦昭襄王很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

李冰受到了他的重用。李冰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家，在秦国负责兴建过几个大型的工程，由此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一天，李冰被召进宫中，昭王对他说：“现在蜀郡缺人，朝廷打算派你去做太守，可是那里并入我们秦国不久，人心不定，不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去治理。”李冰说：“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相信只要你一心想着老百姓，为他们造福，他们就会支持你。”昭襄王对李冰的回答很满意，于是就派他去蜀郡做太守。李冰到了蜀郡以后，立刻开始着手了解民情。他看见成都平原广阔无边，土地肥沃，却人烟稀少，非常贫穷，开垦田地也不多。他很纳闷，就问当地的百姓。一位老人指着贯穿成都平原的岷江告诉他说：“就是因为这条害人的河呀，从小的时候记事起，它就年年泛滥，不光庄稼颗粒无收，连村庄都要被整个整个的淹没。大人要晚来几年呐，恐怕连人都要搬完了。”李冰恍然大悟，他决心要征服这条河流，为当地的百姓谋福。他先对岷江的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几次深入到高山密林，追踪岷江的源头，不畏长途的跋涉，沿江漂流，直达岷江和长江的汇合处，掌握了关于岷江的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岷江在发源地一带，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源丰沛，水流湍急，而到了灌县，地势就一下子变得平坦，水没有遮拦，往往冲决堤岸，从上游携带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了河床。特别是在灌县城的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的时候，水流没有地方排泄，就常常造成东旱西涝的这种现象，这些都是成都平原水害频仍的主要的原因。李冰想，要消除水患，就必须在平原上广修渠道，一则可以泄洪，一则可以灌溉，发展生产。而要使水能够灌到渠里边去，就必须凿开玉垒山，使岷江的水能够东流。经过周密的筹划，李冰决定先从玉垒山开始。他亲自带领指挥民工，在玉垒山凿开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把它叫做宝瓶口。然后在江心呢，用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两支，逼使其中的一只流进了宝瓶口，堤堰的前端开口就像鱼头，所以呢取名鱼嘴。它迎向了岷江的上游，把汹涌而来的江水分成东西两股，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河，东股的叫内江，是灌溉系统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他还亲自规划修建了许多大小的沟渠，直接对接宝瓶口，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的水网，这就是都江堰的主体工程。后来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堰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当内江的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水堰流入外江，可以充分保障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流入外江的水的漩涡的作用，还有效地冲刷了沉积在宝瓶口前后的泥沙，这些辅助设施都使都江堰成了一个宏伟而缜密的系统工程。李冰为此耗尽了心力，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还为工程的维护和长久的使用做了考虑，制定了一系列维修和监控的办法，有的至今还在被人们所沿用。都江堰建成以后，使得成都平原杜绝了水灾和旱灾，生产迅速的发展起来。除了都江堰以外啊，李冰还在蜀郡主持兴办了一些其他的水利工程，比如说在墨水，又叫呢青衣水，李冰组织百姓开凿河中心的山岩，整理水道，便利了航行。他还对管江、问景江、洛水进行过疏导，这些都为开发成都平原、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

0: 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1: 孙叔，
2: 哎，
1: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2: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1: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2: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3: 对。
2: 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1: 孙大头，孙大头，
4: 老公，你喊啥呢？
1: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4: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1: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4: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1: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4: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1: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4: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1: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2: 看啥呢？看猴呢？
1: 爸，
2: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2: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4: 爸，
2: 哎，
4: 您别生气了。
2: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2: 滚一边去，
4: 爸！
2: 哎，
4: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2: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2: 不回去了，
1: 哟，
2: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4: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2: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4: 什么呀？
2: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2: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4: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2: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2: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2: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2: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

0: 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管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爸，
0: 爸，爸，我鞋呢？哎呦，
1: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有事儿
0: 你管。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是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2: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哎
0: 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

0: 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1: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2: 我说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2: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2: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1: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1: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咦，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1: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1: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2: 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2: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瞎。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2: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爸。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1: 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啊？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2: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足足我一年不少挣。

0: 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2: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榛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3: 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2: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4: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5: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6: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5: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6: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5: 稳一点。你好，
7: 你好，家里有访客。
5: 就说家没人，
7: 他们都听着呢。
5: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6: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5: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6: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5: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8: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8: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9: 还行还行。
10: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8: 血肠。
6: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9: 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但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啊？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仁，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喂，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好。
0: 我。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哎呀，我看着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呀，
2: 你是真损啊。嗯。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2: 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倒倒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0: 一万五。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啊？
3: 对，
0: 你咋不登记呢？
3: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0: 吓唬人呢。干啥？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

0: 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3: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听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2: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1: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2: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2: 傻伦，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1: 呀，太气人了。哎，
4: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1: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1: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元儿，
7: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

0: 同学钱帮我还了。
1: 什么？
0: 把地的钱也还了。
1: 啊？
0: 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1: 好。
0: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文学节目，这是对农奴制度的强烈而又愤怒的控诉。下面请听，在热火朝天的农忙时节。
2: 在热火朝天的农忙时节，你命运呐、俄罗斯女人的命运，大概总还不难找到。你未老先衰，这毫不奇怪。你经得起一切考验的俄罗斯民族，多灾多难的母亲，难受的炎热，无林的平原，庄稼地、一格场，还有天空下辽阔的广大空间，太阳正在暴烈的炙烤，可怜的农妇已经累得筋疲力尽，无数昆虫的巨柱在她的头上飘摇。

0: 它蛰人，它瘙痒，它嗡嗡叫。扶起沉重的犁木，农妇划破自己的光脚，竟没功夫把血止住。听见临近地上的喊叫，农妇向那边走去，头巾已经散了，得把婴儿摇一摇。你抚在他头上，怎么变得呆头呆脑？给他唱一支永远忍耐之歌吧，唱吧，百般忍耐的母亲呐、啊！他的眉睫下是泪水呢，还是汗珠？真的，这很难说出。他们一滴一滴往下掉，掉进这用脏布塞着的木壶。瞧，他贪婪的把晒得红红的双唇伸向壶嘴，亲爱的，好喝吗？那掺了一半克瓦斯的咸咸的泪水。
1: 最后，请您欣赏涅克拉索夫1874年写的一首诗，这是写给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中牺牲的烈士们的诗，题为《沉默了，正直的、英勇牺牲的人们》。
0: 沉默了，正直的、英勇牺牲的人们。沉默了，他们那为不幸的人民而大声疾呼的孤独的声音，然而奔腾不息的却是那激愤的热情。愤恨与狂怒的旋风正掠过你这无声的国土的上空，它摧残了一切的生物，一切的德行。不黎明的长夜呀，在你散布的无边黑暗中，只听见敌人聚集着祝贺胜利，只听见飞来了嗜血的猛禽，那毒蛇也速速地爬过来，他们一起扑向了那巨人的尸身。
1: 刚才播送的是俄国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三首抒情诗，
2: 请听莱蒙托夫的情诗，由金乃谦朗诵。先请听土耳其人的哀怨，作品写于1829年。
3: 你知道暑热的阳光下这个野蛮的地方吗？在那里丛林和草原在开着惨淡的花朵，在那里狡猾和任性给狠毒制送着贿赂，在那里人们的心灵为种种苦难所折磨，在那里有的时候也曾出现如同铁石一样冷静而坚强的才华，不过他的力量常常的为不实的哀怨所扼杀，而早早熄灭了他心中善良的平稳的火。在那里人们的生活一开始就是痛苦的，在那里人们呻吟在那奴役和锁链之下，在那里紧跟着欢乐常飞来意外的灾祸。朋友，这地方就是我的祖国。
2: 下面请听莱蒙托夫1832年写的抒情诗《帆》。
3: 在哪

上，淡蓝色的云雾里，有一片孤帆儿在闪耀着白光，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他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波涛在汹涌，海风在呼啸，桅杆在弓起了腰，嘎嘎的作响。唉，他不是在寻求什么幸福，也不是逃避幸福而奔向他方。下面是比蓝天还清澄的碧波，上面是金黄色的灿烂的阳光，而他不安地在祈求风暴，仿佛是在风暴中才有着安宁。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饭店里两位顾客质问该店经理，
3: 你们广告牌上明明写着从车站到本店只需5分钟，害得我们好苦啊，足足走了有半个小时啊。
4: 我们的广告是针对司机写的。
3: 我们俩就是司机啊。
4: 但最终是对汽车而言。

0: 还没有完，蟑螂家最小的妹妹啊，就哭着跑着回来了。蟑螂爸爸就问了：“
1: 女儿，女儿，你怎么了？”
0: 蟑螂妹妹说：“
2: 爸爸，为什么别人都说我是害虫呢？”
0: 这个时候，蟑螂家最小的弟弟也回来了，他一脸高兴地说：“
1: 啊，这辈子第一次有人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哎！”
0: 蟑螂爸爸赶紧就问：“
3: 真的吗？他们怎么说的？”
0: 蟑螂弟弟回答说：“
1: 我刚刚出去，看见他们对我说：‘嗨，虫！’”
0: 美丽的大森林里，也会暗藏着凶残和杀机。狼正在追赶着一只小白兔子，白兔从树丛当中跳了过去，狼紧随其后，但是很不幸，狼被卡住了。兔子于是借机狠狠地从后面踢了狼屁股一脚，然后迅速地逃跑。
4: 狼非常的愤怒，挣脱之后接着去追白兔。白兔跑到一个沼泽地边上，沼泽地边上有一个躺椅，上面还有一张报纸，已经无路可逃了。白兔急中生智，在沼泽地里打了个滚，变成一只灰兔，然后躺在椅子上盖上报纸，装作游客。狼追到沼泽地边，看见没有白兔，便走上去问灰兔：“
5: 喂，你见过一只白兔经过吗？”
4: 灰兔揭开身上的报纸说道：“
6: 是那只踢了狼屁股一脚的白兔吗？”
4: 狼听见了，立刻变得十分羞愧，说道：“
5: 啊，这么快就登上报纸了？”

0: 有一个人呢要跟他媳妇离婚，他跟法官说了：“
1: 法官大人呐，我受不了了，我家，我无法和他生活了，见老。哎呀，我十年前他就用盘子往我脑袋瓜子上扔。”
0: 法官说：“那怎么十年前就往你脑瓜上撇盘子？你咋才跟他申请离婚呢？”结果这哥们哭得更严重，说了：“
1: 不瞒你说呀，因为最近他瞄得太准了，一撇一个啊！”我。

0: 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一天晚上吃过饭之后，父亲把儿子叫到了身边，愁眉苦脸地对儿子说道：
1: 哦，我的儿子，你知道吗？爸爸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考试成绩了。为什么每次考试你总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呢？
0: 听了父亲的话，儿子非常乐观地回答道：
2: 哦，爸爸，没关系，不用担心。在我们班上，对于考试得了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同学来说，老师教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0: 不，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去书店买书。
1: 结果这个店员就说了，小朋友啊，你们有需要帮助的吗？男孩说，
0: 叔叔，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带拼音的爱情小说嘞？
1: 带拼音。不带拼音的看不认识啊。

0: 一天放学之后，非常调皮的小约克回到了家里，一进门他就对爸爸说：
1: 哦，爸爸，昨天我和同学打了一个赌。
0: 听到儿子的话，爸爸连忙问道：
2: 哦，儿子，你和同学打赌了？你们赌了什么？
1: 我说，我的爸爸一定会在明天上学之前给我足足300美元。可当时我的那些同学说，你绝对不会给我的。

0: 子的话，爸爸非常生气地回答道：
1: 没错，小约克，你这个小捣蛋鬼，你想想看，我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给你300美元呢？
2: 哦，爸爸，好吧，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我的同学们。不过当时他们跟我打赌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我输了，我就得把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包括你新给我买的皮鞋，一起送给他们。您觉得这样做好吗，爸爸？

小郑在一家退休人员住宅设施公司当维修工，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为居民提供维修服务。记得有一次，小郑被叫去修理一扇不能关严的门。来到那家公寓，小郑敲敲门，里面没人应声，于是小郑

0: 跪在地上检查门锁。这时门突然开了，出来的是一位颤巍巍的老太太。看到小郑在门外，她大吃一惊，然后双手扶起小郑说：
1: 我很高兴接受你的求婚呐。

0: 说有个人啊跟另外一人看那家照片，看那家照片完就问了，哎，这照片这人谁呀？他说啊，这是我奶妈。完就说，喂呀，你家挺能吃啊，你咋有俩奶妈？完了这哥们说，不是，一个是我奶奶，一个是我妈。
1: 一天，妈妈下班回来，儿子告诉他，
2: 妈妈，小狗把我的牛奶给喝光了。
3: 哎呀，一定要教训他哈。
2: 不用了，妈妈，我也喝光了他盘子里的牛奶。

0: 说玛丽呀、啊、带着她孩子上银行取钱去了，一路上这孩子是磨磨唧唧，叽个啷叽个啷叽个啷叽个啷。这玛丽呀、啊、就不想让这孩子没有教养的这个行为啊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上银行取钱都人呢，小孩搁这磨磨叨叨磨磨叨叨，新更年期一到了呢。所以啊在进入银行之后，他突然对孩子大声说，脸敲墙壁不准说。一下子银行里边所有人都面向墙壁不敢出声，以为遇着个女劫匪呢。
1: 一个画家正在为一个青年妇女画像，两位老汉在画家身旁停下了脚步，一个说，
2: 哎呀，两年前有个画家为我的女儿画像，到现在他还没有把这像画好。
3: 哦，这还算什么呀？
1: 另一个老人说，
3: 30年前咱们城里的一位优秀画家就开始给我老婆画像。
2: 哦，那怎么样了？
3: 直到现在我既没拿回画像，也没见到老婆。
4: 还是回到美丽的挪威森林里去吧。狮子夫妇喜欢在春天的早晨互相偎依在一起散步。这一天在散步的时候，狮子夫妇看到一棵树下面躺着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于是狮子丈夫对妻子说，
5: 亲爱的，你对骑士感兴趣吗？
4: 狮子妻子扬了扬鼻子说，
6: 又是个罐头，没兴趣。
7: 这个春天，森林里又传来了喜讯，失踪了45年的乌龟一家回来了，大家都来看望乌龟一家，并且询问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乌龟爸爸长叹了一口气，开始给大家听。
4: 那是45年前的一天，乌龟一家，龟爸爸、龟妈妈和龟宝宝三只乌龟决定去郊游，于是带了一个山东大饼和两个罐头鸡肉出发了。他们苦爬了10年，终于到了，席地而坐，卸下装备，准备进食。哎呦，忘了带开罐器了。于是龟爸爸说，
8: 龟宝宝你回去拿一趟吧。
4: 龟妈妈也说，
9: 龟宝宝快，爸妈呀等你回来一块儿开饭啊，快去快回。
4: 龟宝宝说，
10: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不可食言哦。
4: 说完龟宝宝踏上了旅程。光阴似箭，20年过去了，龟宝宝还没有回来，龟妈妈首先受不了了。
9: 老伴儿，

0: 要先开饭不？这我饿死了。
1: 但是龟爸爸不同意，
2: 答应儿子的，再等他5年，再不来就不管他了。
1: 转眼又是5年，但仍然没有见到龟儿子的踪迹。二老决定开吃，拿出了大饼。龟爸爸说：“
2: 老伴儿，你先吃吧。”
0: 儿子，对不起啊，妈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1: 龟妈妈说完，大口一张，说是吃那是快，龟宝宝从树后跳了出来，大叫声：“
3: 哇！我就知道你们会偷吃的耶！骗我回去拿开罐器，我等了25年，终于被等到了。我最恨人家骗我。”

0: 一天下午放学之后，儿子回到了家里，对他的父亲说道：
1: 哦，爸爸，今天我捡到了100美元，后来我又还给了丢钱的那个人。
0: 父亲听到了儿子的话，非常高兴，他走上前来，拍着儿子的肩膀说道：
2: 好孩子，好孩子，你做得对。告诉爸爸，你到底是怎么把钱还给失主的？
1: 哦，爸爸，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我疼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一直揪着我的耳朵，所以我只好把那100美元还给他了。
3: 一对青年男女经人介绍第一次会面，见面后男青年对女青年的印象非常好，他知道对方是某医院的护士，就说：
4: 我真希望得一场大病能住进你们的医院。
5: 这是为什么呀？
4: 这个 好让你来护理我，这样我们不是天天可以在一起了吗？
5: 这是不可能的。
4: 啊，为什么？
5: 因为我是妇产科的护士。

蒲州梆子又名蒲剧，因发源于山西古蒲州而得名，主要流行于山西南部及陕西、河南、甘肃以及青海省的部分地区，是中国古老的梆子腔剧种之一。初期民国称其为乱弹或梆子腔，清代中叶称山陕梆子，民国初年称蒲州梆子，20世纪30年代起简称蒲剧。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蒲州梆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您现在听到的是蒲州梆子民工段拦路选段。大约在明末清初，山西蒲州，也就是现在的永济，陕西同州，也就是现在的大荔，河南陕州，也就是现在的陕县所处的黄河流域三角地带，就有一种地方戏形成并流行。开始时人们称它为乱弹或者是土戏，又因以枣木为梆击节演唱，所以又称为梆子腔。蒲县百州庙的石碑中，从康熙到乾隆、道光各朝，有不少关于乱弹土戏职业戏班演出活动的记载。清代诗人、戏曲作家孔尚任在他的《平阳竹枝词》中有“乱弹层薄翠花炭，不道歌言信意难”的表述。嘉庆道光以后，蒲州一带的乱弹逐渐演变成南路和西路两大派。南路戏以芮城为中心，主要剧目有上八本、中八本、下八本，共24本，多由昆曲移植而来，如《红梅阁》《十五贯》等，其特点是唱词少，大

体由四六句构成唱段，语言精致，情节奇巧，唱腔表演注重品味。男爵演唱不用假嗓，唱腔多为递进，少有大跳。西路戏则以蒲州为中心，剧目丰富，唱词较多，并有大段唱腔，戏词通俗上口，表演粗犷火爆，重唱功、做功和特技的运用。后来南路戏和西路戏又逐渐合流，清末至民国初年，在蒲州平阳地区，梆子戏已成为迎神祭祀、喜庆寿典、集市庙会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清同治、光绪至民国时代，梆子戏班发展到40多个。这一时期，蒲州梆子团体频频出外献艺，影响不断扩展。抗日战争时期，艺人四处流散，一部分逃至西北，先后在西安组织了唐风社、晋风社、余风社，在平凉、兰州、绥远等地也成立了平凉晋声社、晋盛社、唐声业余歌剧社等演出团体，各抗战根据地也组织了剧社、剧团等。这些表演团体除主要演出传统剧外，还创作并演出了不少新编历史剧和配合时事的现代戏。

福州梆子剧目众多，现在已知剧目有1400多个，其中《窦娥冤》《薛刚反朝》《鸣鼓床》《沙溢》《挂画》等影响较大。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福州梆子《鸣鼓床》经典选段。福州梆子唱腔以梆子腔为主体，另外还吸纳了昆曲、吹腔及民歌小调等。梆子腔属板腔体，包括7种基本板式，拥有唢呐曲牌和丝弦曲牌300多支。福州梆子的声腔特征是腔高板急，起伏跌宕，常于抒发慷慨激越的情绪。在演唱过程中，演员大小嗓兼用，往往出现10度以上或2个8度的跳跃，新腔高亢奔放，富于激情，伴奏乐队有文武场之分。福州梆子的角色行当可分为虚声、老声、小声、正旦、小旦、老旦、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等。表演艺术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最鲜明的特点是火爆奔放、刚健大方、舒展明快、含蓄细腻、注重做工，善用特技表现人物，有不少难度较高、观赏性极强的表演技巧，仅特技绝活就有30多种，其冒齿功、染口功、铃子功、鞭子功、椅子功、扇子功、耍纸幡、彩功等表演特技在国内久负盛名。

福州梆子以晋南方言为基础，大力吸收晋南地区各种民间艺术的长处及语言特色，不断丰富和发展而成，当地人听起来倍感温暖亲切。然而在社会新潮的冲击下，福州梆子濒临消亡。新中国成立后，为挽救和传承福州梆子这一优秀传统剧种，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对福州社团的建设，组织重点社团，配备业务骨干，对传统剧目进行挖掘、鉴定和整理加工，在表演、音乐和唱腔等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改革。近年来，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课题福州表演人才培养正式立项，聘请运城市文化艺术学校、运城市戏剧研究所等单位的戏剧专家组成授课团队，对学员进行强化训练。福州山村母亲青年表演人才培养项目则以培养优秀青年人才、传承发展蒲剧事业为核心理念，聘请戏剧界资深专家教师为学员们集中授课、传经授道。中国戏曲学院在2022年招生计划中已经将福州梆子列入学院表演系新增国家级非遗剧种，并首次招生。论及梆子腔剧种体系，在山西四大梆子，也就是福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中，福州梆子是诞生最早的一种，它与陕西梆子之间存在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是考察中国地方戏曲传承演变轨迹的见证，对于山西地方文化研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抓迹娃娃。在我国陕西、山西、甘肃等地的剪纸中，有一种将小孩的形象和鸡结合起来的剪纸类型，名叫抓迹娃娃。抓迹的谐音为抓吉，取吉利之意。对鸡的崇拜在我国由来已久，远古的时候，鸡就被认为是能抵御鬼怪的神物。那时人们在门上画上彩色的鸡，希望能保卫家人的安全。鸡天明报晓，人们认为鸡是宣告黎明的一种动物，它能唤醒大地，给人们带来光明。除此之外，鸡和吉谐音，所以鸡在我国一直是祥瑞动物的代表，也被普遍应用于剪纸创作中。抓迹娃娃有性别之分，女抓迹娃娃头梳双髻或双辫，有头立双髻的，也有头戴花冠的。娃娃的双手有的向外伸出，有的上举，有的双手抓鸡，一手抓鸡，一手抓兔，一手抓鸡，一手抓鱼，双手抓鱼，双手举莲等多种造型。还有两个衣角上各有一只鸡，两个膝盖上各有一只鸡，双足双鸡，双脚蹬鸡等造型。男抓迹娃娃一般是一个扎长辫或戴圆形尖顶帽的小男孩，双手向外伸出或上举，脚踩一朵大莲花，上为左右双鸡，中间为一对鱼，下为石榴、牡丹花样，四周是摇钱树。在古代，陕北人举办婚礼时要先撑起一个布帐篷，当地叫帐房，帐房中央会贴上大型的喜花，叫帐房花。又因为新娘子进洞房前先要做帐，所以也叫做帐花。除了在帐房里贴帐房花外，还要在新婚夫妇的房间里贴上抓迹娃娃剪纸。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李冰修建都江堰。秦国的力量一点点的强大起来。为了富国强兵，秦昭襄王很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李冰受到了他的重用。李冰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家，在秦国负责兴建过几个大型的工程，由此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一天，李冰被召进宫中，昭王对他说：“现在蜀郡缺人，朝廷打算派你去做太守，可是那里并入我们秦国不久，人心不定，不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去治理。”李冰说：“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相信，只要你一心想着老百姓，为他们造福，他们就会支持你。”昭襄王对李冰的回答很满意，于是就派他去蜀郡做太守。李冰到了蜀郡以后，立刻开始着手了解民情。他看见成都平原广阔无边，土地肥沃，却人烟稀少，非常贫穷，开垦田地也不多。他很纳闷，就问当地的百姓。一位老人指着贯穿成都平原的岷江告诉他说：“就是因为这条害人的河呀，从小的时候记事起，它就年年泛滥，不光庄稼颗粒无收，连村庄都要被整个整个的淹没。”

0: 大人要晚来几年呐，恐怕连人都要搬完了。李冰恍然大悟，他决心要征服这条河流，为当地的百姓谋福。他先对岷江的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几次深入到高山密林，追踪岷江的源头，不畏长途的跋涉，沿江漂流，直达岷江和长江的汇合处，掌握了关于岷江的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岷江在发源地一带，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源丰沛，水流湍急，而到了灌县，地势就一下子变得平坦，水没有遮拦，往往冲决堤岸，从上游携带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了河床。特别是在灌县城的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的时候，水流没有地方排泄，就常常造成东旱西涝的这种现象，这些都是成都平原水害频仍的主要的原因。李冰想，要消除水患，就必须在平原上广修渠道，一则可以泄洪，一则可以灌溉，发展生产。而要使水能够灌到渠里边去，就必须凿开玉垒山，使岷江的水能够东流。经过周密的筹划，李冰决定先从玉垒山开始，他亲自带领指挥民工在玉垒山凿开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把它叫做宝瓶口，然后在江心呢，用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两支，逼使其中的一支流进了宝瓶口，堤堰的前端开口就像鱼头，所以呢取名鱼嘴。他迎向了岷江的上游，把汹涌而来的江水分成东西两股，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郑河，东谷的叫内江，是灌溉系统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他还亲自规划修建了许多大小的沟渠，直接对接宝瓶口，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的水网，这就是都江堰的主体工程。后来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堰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当内江的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水堰流入外江，可以充分保障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流入外江的水的漩涡的作用，还有效地冲刷了沉积在宝瓶口前后的泥沙，这些辅助设施都使都江堰成了一个宏伟而缜密的系统工程。李冰为此耗尽了心力，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还为工程的维护和长久的使用做了考虑，制定了一系列维修和监控的办法，有的至今还在被人们所沿用。都江堰建成以后，使得成都平原杜绝了水灾和旱灾，生产迅速的发展起来。除了都江堰以外啊，李冰还在蜀郡主持兴办了一些其他的水利工程，比如说在墨水，又叫呢青衣水，李冰组织百姓开凿河中心的山岩，整理水道，便利了航行。他还对管江、问景江、洛水进行过疏导，这些都为开发成都平原、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在今天的栏目里播送的是以青春之声送红色根脉，说的是南岔县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党员宣讲队宣讲的事儿。南岔县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党员宣讲队于2025年10月成立，队员由15名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党员组成，他们有

青年人的语言、青年人的视角、青年人的热忱，把党的理论、抗联精神、时代使命播撒在南岔的每一寸土地上。南岔的红地盘是一片浸透了抗联英烈热血的红色沃土，也是最深沉最耀眼的精神名片。讲好以吉星沟为核心的红地盘故事，是让外界了解南岔精神底色，认识一个立体且真实南岔的关键切口。为此，这支青年党员队伍诚心研读《红地盘》《南岔抗日斗争史录》等核心史料，并请来抗联历史专家王军老师现场专题授课，大家轮流领学，交叉研讨。他们不止于纸面，更走进抗联遗址实地踏访，在旧址前驻足沉思，在党旗下重温初心。他们邀请老战士后代面对面口述历史，让那些曾经凝固在纸页上的名字和事件重新拥有了呼吸和体温。书本上的文字还原了有血有肉的场景，厚重的历史在青年党员的表达中重新活了起来，那份穿越时空的心火在一次次讲述中悄然完成交接。浩梁河镇中学的江小婉老师和东方红学校的邵继龙老师，既是讲台上教书育人的骨干，也是宣讲队里活跃的红色传心者。他们把行走的思政课上到了抗联遗址的废墟前，用脚下的遗址唤醒感知，用耳边的记忆叩击心灵，让抗联精神在南岔的下一代身上化为可触可感可行的日常信仰。宣讲队不仅是一个传播理论的平台，更是一个充满向心力的青春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党员徽章是无声的号召，党员是看得见的榜样。而且越来越多的返乡大学生、创业青年被队员身上那股信仰劲儿和胸前那抹党员红深深吸引。这支专业化、年轻化的青年党员宣讲队伍正以红地盘抗联历史为核心，进一步开展研讨、沙龙、演讲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化对东北抗联精神的研究与传播，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情怀，让红色文化心火在党员示范引领、青年接力传承中走深走实。浩梁河镇选调生徐文在看到宣讲队招募的消息后，第一时间就报了名。作为一名青年党员，他系统梳理了红地盘、抗日救国会建立、党组织发展、群众支援抗联等核心历史脉络，深入研读红色历史文献，虚心借鉴优秀同行的叙事技巧与备课方法，优化讲解逻辑与表达风格，熟悉掌握标准化讲解流程，完成独立讲解20多场，其中承接党政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研学团队10多批次，游客现场满意度达98%以上。他说，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党性的淬炼，每一次面对听众的目光，我都更加明白党员二字的分量。宣讲的意义不止于输出，更在于反哺，而这份反哺在党员队员的成长中尤为深刻。宣讲队成员发现，在一次次讲述抗联故事的过程中，自己的信仰也变得更加坚定，脚下的路也更加清晰。他们说，给别人点亮一盏灯，自己的路也变得更亮了。正是薪火相传最美的回响，照亮他人的同时，自己也成为更亮的光源。宣讲队成员唐杰凭借出色的理论素养与业务能力，成功入选并受聘为第三批黑龙江省青年讲师团讲师，成为全县理论宣讲队伍中的闪亮标杆。他的成长激励着更多青年党员紧握接力棒，在信仰的道路上接力奔跑。南岔县红地盘抗联故事青年党员宣讲队，在红色传承的道路上，他们走得越来越坚毅，越来越明亮。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锤炼青年人才。

0: 素养，凝聚青春奋进力量。近日，丰宁县组织开展庆七一青年人才能力挑战大闯关活动，全县九支队伍27名青年人才参与比拼，展现风采。活动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设置党史知识竞答、红色词条你比我猜、经典红歌比拼三大环节。参赛青年沉着应答，配合默契，放声高歌，在沉浸式比拼中重温百年党史，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丰宁青年实干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兼具教育性与实践性，让广大青年人才在趣味比拼中夯实党史理论功底，锤炼团队协作能力，有效凝聚了青年奋进合力，充分激发了青年人才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实现了以赛促学、以学促干的良好成效，为丰宁县青年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了思想根基，凝聚了青春力量。日前，晋林区第四中学举办校园开放日活动，区内各学校家长和学生走进美丽校园，近距离感受校园风貌，沉浸式体验学校独特的育人魅力、深厚的办学底蕴与多元的教育生态。活动当日，校园内秩序井然，学校工作人员早早就位，热情迎接前来参观的学生和家长。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依次参观教学楼、宿舍、食堂、艺术功能室，直观感受学校教学管理、生活保障、美育教育的特色与成果。干净整洁的教学楼、温馨舒适的宿舍环境、营养健康的膳食搭配、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全方位展示学校规范化办学成果、育人环境与师资力量，彰显精细化办学水平，给学生和家长们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聚焦互通共育促成长、聚力振兴县域教育主题，搭建家校深度沟通桥梁，进一步提升了学校的办学知名度与公信力。
1: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0: 端午假期，铁力市岭上十年研学基地人气爆棚，外地研学团队齐聚于此，参加星空下的童年小小探险家主题露营研学活动。孩子们亲近山野自然，研学野外技能，感受东北乡土风情，在沉浸式户外体验中欢度特色端午假期。这次研学活动集户外实操、科普自然、萌宠互动于一体，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孩子们通过亲手搭建帐篷，系统学习野外基础生存知识，近距离投喂林间萌宠，沉浸式感受东北林区原生态自然风光，在玩乐实践中收获成长，得天独厚的清凉气候、丰富研学业态以及优质生态环境，也让远道而来的南方游客爱上北国夏日。深圳游客谢韩硕小朋友，
2: 我们现在在搭帐篷，我学习了很多知识，我从这里学到的就是如何在野外生存。
0: 深圳游客黄宝贤小朋友，
3: 还蛮好玩的，我觉得去学习这些知识是对我来说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边又很凉快，这边美食又很好吃，而且还可以体验到生活感。
0: 深圳游客李富宇小朋友，
4: 很喜欢东北，这里的动物也非常温顺，动物特别多，然后呢我还可以去喂小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喜欢回来东北玩，因为这里的项目好，而且生活环境也不错。

近日，友好区第一小学暖光志愿服务队走进友好区幸福之家敬老院，开展敬老爱老暖心陪伴志愿服务活动，用实际行动传承尊老敬老传统美德，弘扬奉献友爱的敬老精神。活动中，

卫生志愿者分工协作，认真细致地为敬老院打扫卫生、擦拭门窗、清理卫生死角，让公共区域和居住环境焕然一新。清扫结束后，孩子们围坐在老人身边，亲切地与他们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并用稚嫩的声音送上问候与祝福。随后，大家还为老人们表演了文艺节目，清脆的歌声和真挚的表演赢得阵阵掌声，欢声笑语弥漫整个院落，为老人们带去温暖与慰藉。此次志愿服务活动，师生们用实际行动传承敬老爱老传统美德，将孝老爱亲的良好风尚融入一言一行。老师们以身作则，孩子们用心参与，在大手牵小手中传递温暖与关爱，让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在校园落地生根，代代相传。

0: 自我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进一步加强校园法治教育，预防和遏制校园欺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近日汤旺县司法局在县第一小学开展了与法同行护航成长法治讲座。司法行政法治副校长用贴近小学生生活的语言，真实典型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校园霸凌的定义、常见形式与严重危害。从肢体冲突、言语辱骂到社交孤立、网络欺凌，清晰区分同学间玩笑与校园霸凌的边界，让同学们明白霸凌无小事，更不是玩笑，而是触碰法律底线的行为。同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重点解读校园霸凌的法律责任，明确年龄不是违法的护身符，引导学生知敬畏、守底线、明是非，从根源上远离欺凌行为。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屈突喜心。
1: 有个有钱的人盖了一栋新房子，竣工那天请邻居和朋友们前来观看。房子很高大，也很漂亮，客人们赞不绝口，主人心里十分得意。在厨房的后面有一座大烟囱，又高又直。大家听说这烟囱是主人亲自设计，又热烈地赞扬了一番。这时候有个老邻居却皱着眉头说话：这个烟囱设计得很不合理，应该是弯曲的形状才对。烟囱的作用，一是保证排烟的顺畅，再有就是确保安全。这样笔直的烟囱。

0: 成再说。到底是有钱人家，不但粮米丰盈，柴草也这样充足。主人听了笑容满面，可是那位老邻居又皱着眉头说话了：这个柴堆得赶快挪个地方，本来烟囱设计的就很不合理，加上这个柴堆就更不安全了。要是火星从烟囱里冒出来，把这堆柴草点着了，那这栋新房子可就危险了。主人本来就对这位随便说话的老邻居不满意，现在听他还说这些不吉利的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不等他把话说完，就拉着大家离开。至于老邻居的话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改进，连想都没有想。有一天刮起了大风，烟囱里冒出的火星飞溅到柴草堆上，很快就燃起了火苗。火苗又借助风势变成了熊熊烈火，把新房子烧着。邻居们看到了，立刻跑来救火，有搭梯子上房的，有提着水桶打水的，还有人冲进火里去抢救贵重的物品。在大家齐心合力的扑救下，火很快就被扑灭了。主人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是新房子保住了，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看到大家为了帮助自己救火，弄得蓬头垢面、气喘吁吁，有的人还被火烧得焦头烂额，心里非常感激，就杀鸡宰羊，摆了几桌酒菜招待大家。邻居们都来了，主人请那些救火最卖力的和焦头烂额的人做上席，可是那些人都说，应该坐上席的是那位曾经劝过你的老邻居，虽然他因为年纪大了，不能像年轻人那样冲在前面，可是如果你早听他的话，把烟囱改进一下，把柴草攀远一点，也不至于会受到这样的损失。主人十分羞愧，立刻去把那位老邻居请到上席，并且恭恭敬敬地献上了一杯酒。
1: 小小信箱，邻居给主人提了哪些意见？为什么应该把老邻居请到上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冲冲 ABC， 老邻居给主人提的意见有两条：一是改进烟道，二是搬远柴草。因为失火的原因，就是主人没有按照老邻居的意见去改进，把老邻居请到上席，说明主人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除去灾祸的根苗，防患于未然。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败涂地。秦二世元年，陈胜在大泽乡造反，自立为楚王。汉高

祖刘邦当时是沛县的泗水亭长，他也在邙阳二县交界的山泽中拉起了队伍。慢慢的，他威望越来越高，兵力也日益壮大，这让当地沛县县令十分担忧。他的下属萧何和曹参向他献计，让他笼络刘邦，借助刘邦的力量保住自己的权势。于是他派人去请刘邦，可是当刘邦领着100多人来到城下时，沛县县令又怕他不服从自己指挥，下令紧关城门，不让刘邦进城。城里的百姓可不干了，他们合谋杀了县令，并拥戴刘邦当沛县县令。刘邦这时反倒谦虚起来，他说道：天下方扰，诸侯并起，治疆不善，则一败涂地。意思是说，现在天下大乱，各地纷纷起兵，假若县令的人选安排不当，指挥不善，一旦失败，就会肝脑涂地，无法收拾，请你们另外再选高人吧。当然，这种推辞只是客气客气。后来刘邦做了沛县的县令，大家都尊称他为沛公。他经过数年打拼，最终建立了大汉王朝，他自己就是汉朝的开国皇帝。这个故事出自《史记·高祖本纪》，后来人们用一败涂地用来形容败得干净彻底，以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一败就是一旦失败，涂地这里是指人们惨死，肝和脑涂洒在地上。

开卷有益。宋太宗赵广义很爱读文史一类书籍，他把文学家李昉等人召来，要他们编一部大型词书。李昉等人花了7年功夫，摘录了1600种古籍。太平年间，终于编成了共1000卷的《太平种类》。宋太宗见了这部巨著，非常高兴。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阅读3卷。有时候由于朝政忙，他没有能按计划阅读，以后一有空儿他就补读。侍臣们见宋太宗读着厚厚的书太劳神，劝他休息。宋太宗对他们说：“开卷有益，我不觉得疲劳啊。”这部书因为是皇帝看过的，后来就改名为《太平御览》。开卷有益，意思是读书就有好处，后人常用来勉励人们勤奋读书。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阳。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做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0: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0: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3: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4: 用心
2: 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7: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8: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9: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8: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9: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8: 孙大涛，孙大涛，
10: 老公，你喊啥呢？
8: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0: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8: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10: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8: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0: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8: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10: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8: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9: 看啥呢？看猴呢？
8: 爸，
9: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8: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9: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

0: 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1: 爸，
0: 哎，
1: 您别生气了。
0: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0: 滚一边去！
1: 爸，
0: 哎，
1: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2: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
2: 哟，
0: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0: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2: 啊！
0: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哎呦，爸，爸，
0: 爸，我鞋呢？
2: 哎呦，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2: 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2: 啊？
0: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

0: 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2: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事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
1: 儿。哎呦，
0: 你别，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2: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噔噔啦这个噔开噔啊。
3: 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了！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

0: 爷爷谁最好？
1: 爷爷最好。
0: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1: 就听爷爷的。
0: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1: 爷爷，我要骑大马。
0: 你要骑大马呀？
1: 嗯。
0: 来，上马。哎。
1: 爹。
0: 再见。八字儿棒，八字儿棒，八字儿八字儿八字儿棒。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八得八，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八得八。
2: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2: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2: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3: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2: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2: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
2: 哎，
0: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哇，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2: 哎，
0: 放开手干
2: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2: 好嘞。
0: 卖多少钱？
2: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啊、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2: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3: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你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4: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竹子。你宽大的树荫把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
3: 啊，喂，刘总。两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2: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2: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3: 马上叫车。
2: 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

0: 猪，并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1: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2: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2: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3: 你好，家里有访客。
1: 就说家没人。
3: 他们都听着呢。
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4: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5: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4: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5: 这是底线。走。
6: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啊，
5: 还行还行。
6: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4: 雪菜，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5: 哎，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0: 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媛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
0: 喂，这，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0: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1: 对，是得提。
0: 提。
1: 好。
2: 我呢？
3: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4: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4: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
3: 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4: 伦儿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4: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4: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4: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6: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4: 那肯定打工去啊。
6: 3岁就出去打工啊？
4: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
6: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4: 还我钱。
5: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4: 我是真难受了。
5: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4: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6: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5: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4: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5: 挑。
4: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4: 咋还得这么大？

0: 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0: 知道。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4: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4: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4: 3万块钱吧，
2: 扫码
1: 可以。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是疯了吗？
4: 你赶紧拿
1: 转。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2: 对，
1: 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0: 这是
1: 我堂弟。
3: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3: 单挑吧。
1: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1: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6: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4: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6: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2: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6: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6: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6: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6: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

0: 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哎呀，正在热恋呢。哎
1: 呀，
2: 太气人了。哎，
1: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饿死你啊。不，
2: 老三，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月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出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伊春素有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八连冠。退役军人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是助推伊春林区转型振兴、基层治理、生态保护的重要力量。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既是政治责任，更是民生担当。这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伊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龚勋做客演播厅，从双拥共建、安置就业、优扶优待、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四个维度，为我们全面解读全市退役军人工作的务实举措、特色亮点和未来工作部署。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哎，主持人好。
1: 请您先介绍一下，我市在双拥共建、涵养重军拥军、社会氛围这个方面都做出了哪些务实的举措呢？
2: 双拥呢，是镌刻在伊春血脉里的红色基因，更是我们始终必须坚守传承、久久为功的政治使命。我们始终坚持军地同心、双向发力、共建共享、融合发展、高位统筹强机制、宣传引领浓氛围、军地共建促融合，持续擦亮双拥品牌，夯实军政军民团结根基。一是高位统筹谋划，压实双拥工作责任。我市坚持将双拥工作纳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绩效考核硬性指标，严格落实主要领导抓双拥工作机制，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双拥和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军地联席会议、双拥工作推进会，系统研究营区建设、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入学、优抚对象帮扶等难点问题，严格执行军地双向走访、节日慰问常态化制度。春节、八一、国庆等重要节点，市四大班子领导带队走访驻役部队、退役军人和重点优抚对象，精准摸排、极难筹判，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建立了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坐实科技拥军、文化拥军、教育拥军，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军地联动、社会参与的全域双拥工作格局。二是厚植从军氛围，扩大社会参与广度，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退役军人服务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阵地，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老兵宣讲、红色故事分享活动，传承小兴安岭抗联红色血脉，打造了军嫂军娃游林都特色拥军品牌，全市 A 级景区面向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实行免票及优惠政策，让尊崇可感可及，充分利用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矩阵，推送双拥政策、退役军人先进事迹、拥军模范典型，持续开展最美退役军人、优秀兵支书等评选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社会风尚，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关爱老兵、支持国防的浓厚氛围。三是深化军地共建，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全力服务驻役部队备战打仗，统筹协调各职能部门为部队训练执勤、后勤保障、基础设施改造提供了全方位支持，用心化解官兵的后顾之忧，引导驻地部队主动融入地方发展，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应急抢修、防汛救灾、乡村振兴、帮扶等重点工作，彰显军人担当本色，常态化开展军民互助共建活动，不断拉近军地距离，增进军民情谊，持续巩固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鱼水关系。
1: 我市在退役军人就业和安置工作中都有哪些创新的工作方法和取得的成效呢？
2: 我们始终恪守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工作原则。 把安置就业作为暖心工程、稳基工程，坚持阳光安置守公平、技能培训强奔令、创业扶持拓路径，全方位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安置质量。一是推行阳光安置，坚守公平公正底线，严格落实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健全完善阳光安置机制，举办现场公开选岗会，全程公示安置政策、岗位计划、选岗排名和最终结果，邀请派驻纪检监察组全程监督，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多年来，我市军转干部全部安置到行政机关，符合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全部安置到企事业单位，实现部队、接收单位、退役军人三满意，建立安置后常态化回访机制，通过实地走访、电话巡访等方式，跟踪掌握上岗适配、合同签订、社保接续、待遇落实情况，做到扶上马、送一层，持续帮到底。二是开展精准技能培训，提升就业竞争能力，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园地，结合林区产业转型、生态管护、林下经济、文旅服务等实际，开设电工、焊工、森林管护、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实用专业，推行订单式、定向式培训，帮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常态化开展三送进军营活动，提前宣讲安置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举办退役军人返乡欢迎仪式及就业创业洽谈会，搭建企业与退役军人精准对接平台，累计组织了专场招聘会80余场，联动千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近20000个，有力促进退役军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三是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多元发展空间，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创业担保贷款、场地补贴、项目孵化等优惠政策，组建创业导师队伍，提供政策咨询、项目策划、市场对接一站式服务，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平台，重点扶持退役军人投身乡村振兴、生态产业、林下种养、文旅服务等领域，培育一批创业示范典型，同时加大兵支书、兵教师选拔培养力度，引导优秀退役军人扎根基层治理、教育一线，在林区振兴发展中再立新功，实现价值升华。
1: 我市在完善优待政策、优化服务供给、强化帮扶优扶等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始终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心，不断扩容优待项目，延伸服务触角，健全帮扶机制，推动优待服务从传统抚恤向普惠化、生活化、精准化转变，让尊崇有温度、保障有力度。一是健全全域优待政策体系，建立优待项目动态扩容机制，与医疗、景区

0: 交通等百余家经营主体签订优均优待协议，覆盖衣食住行、就医购药、旅游出行全领域，优化退役军人优待证申领、激活、使用全流程服务，对高龄、残疾、行动不便退役军人提供上门采集、代办帮办服务，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严格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抚恤补助资金，在春节、八一、烈士纪念日等节点开展专项慰问，全覆盖关爱驻役官兵、随军家属、老复员军人、残疾军人及重点优抚对象，做到应优尽优，不漏一人。二是完善医疗养老专属优待，开通退役军人就医绿色通道，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持优待证到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可优先挂号、优先诊疗，定期组织开展优抚对象健康体检、健康义诊活动，积极发挥铁力士光荣院、友好区荣誉军人休养院服务退役军人养老需求作用，为退役军人提供养老专属优待。三是坐实困难群体精准帮扶，设立市级退役军人关爱扶助基金，建立常态化走访摸排、分类建档机制，对生活困难、身患重病、重度残疾、遭遇突发变故的退役军人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实时精准施策靶向救助，扎实做好烈士褒扬纪念工作，常态化开展烈士纪念日公祭、英烈祭扫、零散烈士墓管护等活动，开展新婚夫妇向烈士献花、青少年缅怀英烈等主题活动，传承英烈精神，涵养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风尚。
1: 我市在构建四级联动、全域覆盖、规范高效的服务保障体系，都有哪些举措呢？
0: 我们坚持从组织架构、基层阵地、信息化建设三个方面发力，全面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直达村组的服务保障体系，为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一是健全四级联动组织体系，全面建强市、县、乡村四级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架构，完善党委统一领导、部门协同、分级负责的运行机制，配齐配强专职工作人员，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打造政治过硬、业务精通、作风务实的专业化服务队伍，强化党建引领，创建退役军人之家党建品牌，推动党建与服务保障、就业创业、优抚帮扶深度融合，引导广大退役军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二是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建设，严格按照有机构、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设备的六有标准，实现四级服务中心站全域全覆盖，规范设置服务接待大厅、矛盾调解室、档案资料室、文体活动室等功能区域，配齐办公与便民设施，深入开展示范型服务站创建行动，以点带面，整体提升，把基层服务站建成退役军人政策咨询、业务办理、情感交流、矛盾化解的暖心娘家。三是做强志愿服务特色品牌，一村市橄榄绿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成立于2021年七月，构建覆盖市、县、乡村的四级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伍370支，注册志愿者6289人，下设林都老兵宣讲队、志愿服务车队，成为我市退役军人奉献社会、服务家乡的重要力量。成立以来，聚焦红色宣讲、关爱帮扶、应急救援、民生服务四大领域，累计开展活动900余次，参与志愿者超8000人次，服务时长3.3万余小时，生动诠释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本色。相关事迹7次被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报道，队伍2次获评省级优秀志愿服务组织，困难帮扶项目荣获省第三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优秀奖。
1: 下一步，我市退役军人工作都有哪些计划呢？
0: 我们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立足一村发展实际，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以下方面精准发力。一是持续深化双赢共建，

0: 固八连冠创建成果，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持续擦亮林都双拥金字招牌。二是持续优化安置就业，完善阳光安置机制，扩大技能培训覆盖面，加大创业扶持力度，拓宽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渠道。三是持续扩容优待服务，丰富优待项目，完善优抚保障，深化精准帮扶，让尊崇关爱更有温度。四是持续夯实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基层阵地标准化、服务规范化、政务信息化，打通服务保障最后一公里。五是持续抓实权益维护，常态化排查矛盾隐患，依法依规守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我们始终坚守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以更实作风、更优服务、更高标准，用心用情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各项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永葆军人本色，建功林区发展，为一村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不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我请大家静下来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落下来，顺手一落，就是这个侧一侧下来，如果毛笔不抬起来，横向的拉出去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个横画的形态，真书的笔画横画，顺手一落拉出来就是一个横画。请大家这个时候静下来慢慢的想，再顺手一落就是一侧往纵向拉下来，其实这就是一个竖画，如果再顺手一落拉出去了，这就是撇画的书写。换句话说，楷书的几个主要的笔画都是顺手一落这一侧所测出来的结果，横画、竖画、撇、点的起笔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古人有一个说法，说点是万法之源，这个点啊是所有笔画的来源，其道理就在于此。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这个侧的就是这一侧给测出来了一个天地，也正是这一侧开始定了乾坤。我们会看到了一个侧在永字八法里边决定了楷书笔画的形成，就是这个册子，所以它是真书笔画的奥秘所在。我们来看第二点，还是回到这两个字上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们当然这个里边呢，它只是出现一个隶书，或者只是出现了一个行书或者楷书的永字。如果你要找出来一组，比如说

你把所有的隶书啊碑帖里边的所有的俑字找出来，你会发现这两个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区别在哪里？就是一看都知道是俑，但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楷书的这个竖下面是有一个勾？你看隶书里边有没有？没有，隶书是没勾的。隶书在前，真书在后，行书在后。为什么隶书里边没有勾，到了楷书里边，到了行书里边会冒出来一个勾呢？哎，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所以这又牵涉到这里边的第二个问题，请大家想，横竖俑字的第三笔是竖，竖过以后呢，紧接着的一个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提，在俑字八法里边称之为侧。而竖写完，隶书和楷书的这个俑字啊，在书写的时候你会发现大不相同。啊，不相同在哪里呢？比如我们要写个俑字，写隶书，这个要写完过以后，这个手要移动，这样下来写个竖，这个竖它没有勾，我这个手还得提起来，然后再这样写出来，有时候这边再加一笔，再拉下来，出一个拨画。哎，它是这样写的。而到了楷书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这个点下来，哎，横直接直下来，就不是提起来再到这里写，而是从这里面直接过到这里来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勾。在隶书里边是没有勾的，而在楷书里边有个勾，这表明啊，楷书在书写的过程中笔画之间是连贯起来的。连贯是什么意思啊？甚至我们一般大脑里边一说的楷书都是笔笔啊很孤立的写出来的，每个笔画写的要很精致，甚至一提到楷书我们脑子里面就想着哟，写楷书要很认真，写的那速度要慢，要写的稳，大概这个是通常的认识。但事实上呢，楷书它是连贯书写的。为什么要连贯书写？是为了速度。那么这个速度里边其实它有两个速度。一个速度呢是一般人认为的，我写某个字，我写某一种书体，我只要熟练了，我写的非常熟练了，我自然速度会提高。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吧，那个写的慢吞吞的，哎，那这个呢我写的非常的熟练，哎，自然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速度呢其实是一个相对速度，它不是一个绝对速度。因为你这个快，快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行了。那有没有一种绝对的快速呢？啊，你看这个啊，楷书就是为了连贯，笔画之间都贯穿起来的，都是这样来的，那肯定是要达到一个绝对的速度。所以就在永和的永字这个竖的旁边给它加了一个勾，连带的顺便带出来的，就是要连贯的时候的随手一带就带出来了这么一个勾。哎，这个勾是这样来的，这里边潜在的条要求就是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希望能够获得一种绝对的快速。所以下面的问题是，绝对的快速是怎么样才能来呢？于是这就牵涉到了什么叫快速啊。我这里解释一下，绝对的快速其实指向的不是人在里边手忙脚乱提高了我的手的运动的速度，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叫我称之为叫相对的快速或相对的速度。绝对的快速呢恰恰是来源于人的一种不慌不忙的一种自由状态，啊，是一种自由。又讲到就是原来我们讲过的，说汉字有一个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就是希望把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智慧给它落实到具体的汉字书写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里边使人获得一种自由，就是我们啊把这个智慧落实。

迟到书写里边，其实最终的目的在于人在书写的过程之中获得一种自由。那如何才能够获得一种自由呢？所以这也是牵扯到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啊，说你在获得自由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个自由啊是无拘无束的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的东西都是围绕着我转的，都是被我来支持的啊，一指气使的不可一世，那个不叫自由，这个叫伪自由。真正的自由就在于啊，古人讲的四个字，成己成物。什么意思？成己是自己能够成为自己，成物能够使人之外的这些物体成为它本身。就像我要拿一支毛笔，说这支毛笔如何成为毛笔，就在于我能够把它的性能给它发挥出来，这才叫成物。如果这两者能够给它合起来的话，那么这样我们的书法就在书写的过程之中，人啊，人在这个过程之中就获得了一种自由，这个自由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伪自由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前面讲的笔画和线条的区别，为什么从线条走向笔画，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了笔画了，人在里边获得了一种自由。所以说笔画是我们汉民族的文字和其他文字的区别的根本之处，而隶书的笔画呢，就是这种自由还不够最大化，还不充分，而到了真书的自由获得了一种充分的发展。于是在这里边我们想一个问题，说你看你于老师讲，于中华讲，隶书的笔画不够充分，楷书的笔画那就比较充分了，区别在哪里呢？那难道就是一个写吗？不是的，根本的区别就是在于隶书的笔画就是毛笔自身，人啊在里边，人不在这个笔画里边，你就看到一个毛笔弹起来再落下去，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一个拨画，就是看到人拿着毛笔顺着的毛笔提起来再落下来，一样为走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笔画。但是到了楷书的时候，是人的手的运动的方式也介入到这个笔画里边来了。换句话说，楷书的笔画是人啊，一只是毛笔，一只是人，这两者给它完美的合成了一个笔画，合二为一了。所以这个时候出来的呢才是真正的叫真书笔画，就是这个意思。在楷书的笔画里边，人和笔的性能都发挥出来了啊，人呢得以成为人，而笔呢得以成为笔，这两者合起来，人呢在这里边按照毛笔的性能，按照手本身的性能去运动，能够完美的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的自由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测啊，很简单的，就这一测这个动作，测这个动作呢，它给我们的笔画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使得手的自然运动给它展示出来了啊，通俗的话就是顺手了。第二个呢，是把毛笔的性能充分的发挥出来了，我们这个呢叫顺笔。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就是这一测测出来的这个笔画呀，它富有了艺术美。这个呢稍稍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艺术美呢？比如如果我们要拍一个照片或者画一个人的人像，一般不会像我这样啊正儿八经这个正面面朝着来画出来的，都希望呢这个人能够侧一下脸来画出来，这样画出来呢比较灵活，而且呢这个旁边的这个空间呢哎，迅速的空间就有一种纵深度，人就立体的展示出来的。所以在西方绘画史上，从正面到侧面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这样的一侧呢，从隶书的比如说这个上面原来的圆滚滚的一个正

面的一个线条，如果把这个线条是一个人的话，隶书的这个线条它就是一个人正面的，到了这个点呢它是一个侧式的，就相当于这个人转了一下脸一样的，就这一转艺术就诞生了，而且非常美的艺术，非常抽象的就把这个空间把这个笔画相互激活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要牵涉到我们曾经在一集叫怎样才算得法讲过一个呢，叫汉字的书写方式，大家有没有印象？当时说呢这个书写方式啊叫定点书写，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是指啊人的手在书写的过程之中，我们的手呢不要随意的增加其他无谓的动作，也就是说不是你的手本身具有的动作你是不要加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书写的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毛笔的笔锋不要做任何多余的调整。一般的人在写的过程之中喜欢把这个锋啊调来调去的，事实上在书写的过程之中是不需要调锋的。这两点你看合起来叫定点书写。今天我们把刚才研究永字八法出来的第一点那个册子如果给它合起来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真书和行书的书写方式。这个书写方式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定点侧落。定点这个手还是不动的，策略毛笔就是顺手这样侧着给它落下去，这个才是魏晋时期，换句话说就是王羲之所发现的中国汉字的真书和行书的书写方式，可以说它是中国书法的不传之秘，无非是把它一合起来一封敲了个大印永字敲上去了，把它封到这个黑匣子里面去了。而这样的一种方式传到唐朝的末期过以后给丢掉了，虽然永字还在，但是那个钥匙呢找不到了，所以大家打不开这个黑匣子。如果这一点你还不相信的话，我们再回到两个永字的比较上面，或者回到永字八法上面，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永字八法非常有趣的地方，一个点一个横一个竖一个勾，讲了八个笔画，但是那个横画到竖画的时候明明是一个横折的折笔，对吧？但是为什么在永字八法里面却没有讲到折笔呢？但是在今天写字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写字在教学生练字或者我们学习的时候，折笔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技法要点，这么重要的这么复杂的动作他却不讲呢？原因就在于古法和今法的区别。古法是什么？古法关键就是一种书写的方式，你只要掌握了定点侧落的这个方式过以后，只要起笔的时候毛笔拿着这个手啊手腕不动，拿着毛笔只要这样侧落落下去过以后，连贯的一路书写下来，就像开车只要上路的那个路口啊高速路口找到以后找对了一路开下来就行了，横画只要写点只要写对了横画就是对的，横画对了这个折笔不要讲它直接拉下来写竖，这个折笔就自然而然的生成了。怎么写的呢？比如还是这个永字，横落下来走过来过以后还笔要提起来，提上去按下来顿一顿，再转成中锋，再竖拉下来，这个勾也要加很多的动作。这是宋元以来的军法的动作，这个里边有很复杂的动作，如果你去市场上买一本书啊，市面上买一本书回来一看，这里边会给你标出来这些动作啊，提上去按下来一二三四五转成中锋，五个动作很复杂。什么叫古法？

晋唐的古法和宋元以来经法的区别。所以永字八法里边书写方式至关重要，只要书写方式对了，只要这个册你掌握住了，手势定点不动了，那么一切的技法迎刃而解，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一种真书和行书的古法的书写方式，四个字，定点册落四个字。可能这个时候有的人就问了，哎，说于老师你不是讲三个吗？第二个你怎么不讲了呢？第二个是什么？说汉字结构的奥秘，是吧？其实啊，第三点这个书写的方式只要告诉你了，第二点结构的奥秘不讲也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篆书到隶书到真书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里边，它的结构啊也是不断的趋向于一个点，趋向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趋向于顺手书写啊。而顺手书写呢，其实也就是刚才说的，只要我们的手定点在那里，手腕的运动给它最大化。你比如说我要写一个大字，看我的手在这里边基本上不动，一个横画拉的最长就是这样子的，最高就是撇的起笔，撇到最出去就是这里，那拉到这里最终出去，这个大的结构就是最好的。所以结构并不在于一定规定一个什么样的形状，而是在于你的手在顺手运动过程之中如何运动得很充分。掌握住这种书写方式，你的结构自然而然的就迎刃而解。那么反过来讲，虽然这是结构的奥秘，汉字的结构是不是我只要掌握的书写方式想都不要想完全就可以完成了呢？还不一定，因为在汉字结构中还有另外的一方面非常重要，而这一方面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专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陌上花开，蝴蝶飞。作者：丁立梅。这世上最让人惆怅的事，莫过于你曾经经历的蓊郁葱茏，都被时光的那只小手拂得干干净净，烟尘也没留下一粒。某一天，你试图循着从前的路想走回去，却早已物非人也非。风还在吹，水还在流，你却找不到你的过往了，仿佛你从未曾出现过。天地迢遥，山长水渺，你想平调也无所复力了。那种失落才真正是疼，疼得慌。有时半夜睡醒，我会突然想起从前的一些小光阴，弯弯的田埂，冒着炊烟的茅舍，蜷在土墙上打盹的黑猫，木槿花围成的篱笆院落，花红一朵紫一朵的开着，岁月的波光涛影啊，它们在我的心头流啊流。我睁眼痴痴地想上一想，四周漆黑，万籁俱寂，我犹如孤岛。我知道回不去了，我的村庄之于我是陌生的了，我之于他亦像是天外来客。故乡偶尔还是回的，却每每靠近，都有点儿像踩着唐时贺知章的脚印，怯了又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真的就是那样的。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似昔人飞。

我穿鞋总是鞋头先破，新鞋穿上没两天，脚趾已露了出来。不单单是我，那时的小孩都是这样的。我们走路从来没有正八经过，好好的路放着不走，却专门爱挑那些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地方走，也爱翻沟爬渠，总之是要带点挑战性的。路上遇到水洼子，我们踩水洼子；遇到泥块，我们踢泥块；遇到碎砖，我们踢碎砖；遇到小石子，我们踢小石子。实在没什么可踢的了，我们就踢路边长着的小花小草。可怜了那些小花小草，就那么好脾气的任由我们踢着，早也踢，晚也踢，反正我们的脚是不能闲着的。布鞋经得起我们几回踢呀，我妈的一针一线很轻易的就被我踢破了，回家挨打是免不了的，可就是不长记性，再走路依然不会好好去走，把路上能踢的东西都踢个遍，沉醉其中，满心欢喜。想来四平八稳的生活连小孩也不喜的，日子里总要擦出点小火花，那才叫有意思吧。我穿裤子也总是裤兜先破，我妈晚上帮我脱裤子，准会在裤兜里倒出一堆的宝贝来，小石子、玻璃瓶底、小瓦片、树叶、泥块、芦苇枝、窝罗壳，有时还会有小虫子、小蚂蚱之类的。我妈边倒边骂，讨债鬼，你装这些垃圾做什么呀？我吓得不敢吱声，怕一吱声我妈的巴掌就拍过来了。也还是不长记性，到第二天裤兜里准又装上这些玩意儿了，乐此不疲。我姐也是，我弟弟也是，害得我妈替我们补着补不完的衣裳。在一个孩子的眼里，所有的物都值得亲近，且是万金不换的宝贝。有一段日子，我特痴迷于挖灶台和造小房子，提了猪草篮子，说是去割猪草，其实哪里是啊，到的地里猪草篮子被扔到一边去，我开始挖灶台，泥堆出台子，泥做出锅碗瓢盆，我在灶台上做饭做菜，好一个热气腾腾，玩到日落还不想回家。也用芦苇茅草搭建小房子，有一次我在桑树地里整出一小块空地，用树枝软草盖了一幢小房，我捉一只虫子进去代替我住着，用桑树叶代替鸡几只、鸭几只，放在房前，想象着它们正在自在的觅食。我还在房顶上插满小野花，自认为

扮得很美，一日三回跑去看，真是欢喜得不得了。夜里兴奋地睡不着，睁着眼还瞎高兴半天，也不知道高兴个啥，仿佛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我奶奶追着鸡跑，终发现了我的小秘密。她嘟哝着骂着什么，很生气地捣毁了我的小窝。树枝和软草被她拾回家做了萤火草。我独自难过了很久。现在想来，我从小就表现出大众化的庸常来，亲近凡俗，热衷于一灶一锅，一瓢一勺，一庭一院。我注定了一辈子只有在烟火里才得心安。远房亲戚家新过门的媳妇生了小孩，家里大人商量着要去送月子里。十月里正是收获季节，地里的活儿一桩接一桩，谁有那闲空走亲戚？大人们撑回几斤馓子和红糖，为谁去送这个礼做了难。我人小，在一边却听得兴奋，仰了头说：“我去。”这等走亲戚总是好处多多的，在亲戚家我肯定能吃上糖水泡馓子，这小算盘我可拨得噼啦响。我妈果真让我去了，她就那么放心的让一个才五六岁的孩子去往陌生地。多年后我妈叹息着说：“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穷啊，大人要挣工分呢。”那个远房亲戚家我从未到过，亲戚也是我未曾谋过面的。但无知者无畏，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跨着小竹篮就上路了。一路走，一路记着我奶奶交代过的，要过四座桥，要转五个弯。好吧，我爬过四座桥去。那时的桥都是木桥，有很大缝隙，我是不敢走着的，只能爬。我转了五个弯，一个村庄呈现在我跟前，棉花地连着棉花地，茅草房连着茅草房。我穿过一块棉花地，再一块棉花地，在一排茅草房前徘徊，并不担心找不着亲戚家，小脑袋里转着那样的念头。新生了小孩的人家，门前肯定晾着尿布的，亦肯定晾着婴孩的小红衫。刚出生的孩子都穿这个，这我知道。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竟无意中装进了家乡的很多老风俗。循着晾衣绳上的尿布和院门前桃树上晒着的婴孩的小红衫，我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亲戚家。亲戚全家惊奇得不得了，那个我叫大妈的妇人弯腰抱起我使劲儿亲，她不相信的一声声地问：“小乖乖，你怎么就摸到的？你怎么就摸到了？”我如愿吃到了糖水泡馓子，还收获到回礼一份，两只大饼，纯白面粉做的。当天我凯旋而归，晚上一家人围在灯下，翻看着我带回的两只大饼，热切地问了我很多很多：路上怎么走的？又怎么摸到那个大妈家的？大妈说了些什么？我又说了些什么？吃了些什么？问了一遍又一遍。

我答了一遍又一遍。我妈跟我聊天，提起我小时候的这件事，我妈说，你从小就聪明，那么小的人能摸那么远的路，还知道先生了小孩的人家门口要晒小红衫，你命大福大，以后会有享不完的福的。我很含蓄地笑了，我没告诉我妈的是，我只是被那碗糖水泡馓子牵着去的。

想望一场雪，雪也总不来，好些个冬天风也是冷的，水也是寒的，天却冷得拖泥带水的。从前的冬天却不是这样的，天说冷就冷，干脆果断彻底，雪一下就是几昼夜，冰凌在屋檐下挂着，一根根晶莹闪亮，远观去一排像水晶帘子。我们拿它当冰棍吃，手冻得通红像红萝卜，脸也冻得通红像红苹果，却不觉得冷，还是要往外跑，小狗样的在冰天雪地里撒着欢。大人也没时间管我们，随我们到处野去，穿的不多也是不要紧的。小孩屁股后面有三把火，我奶奶说，天尽管冷得嘎嘣嘎嘣的，我们却很少被冻坏了，连感冒头疼也少有。最喜欢的是玩冰，在冰上打冰漂，比赛谁漂得远。小河里的冰结有几寸厚吧，打冰漂不过瘾的，我们都跑去冰上溜着，便常有意外发生。玩着玩着，脚下的冰突然裂了缝，抽身不及，扑通掉下去。幸好是大冬天，都穿着棉衣棉裤，一时半会儿沉不下去，也都能被及时救上来。我姐经常翻老黄历，对着我小弟说，某年的冬天，她走在去上学的路上，见到我小弟的花棉袄浮在水面上，当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浮到冰块上，硬是用牙齿咬着我小弟的棉衣，把他给拽了上来。我姐说，那时他也只是个孩子，不过十一二岁。这惊险的一幕，我小弟毫无印象。我姐对此很不满，我救了你的命呢，不是我哪有今天的你，我姐说。我小弟心里早就认了，嘴却硬说他是讲故事。

每年我奶奶会挑一只母鸡让它抱窝，抱窝的母鸡很敬业，一动不动伏在窝里，伏在一堆鸡蛋上。然后某天我尚在午睡，耳边就听见了雏鸡的叫，叽叽叽叽，外面的天光都被这稚嫩的声音唤得清脆流转起来。一群小鸡毛茸茸粉嘟嘟的，试探着在地上走，走得跌跌撞撞。母鸡领着这样一群鸡崽儿出门去，风光无限。我对母鸡实在好奇，以为我们人也像母鸡孵蛋一样这么给孵出来的。我偷拿了鸡蛋学母鸡的样儿，

去孵，结果鸡蛋在我身下碎了，蛋黄蛋清糊了一身，被我奶奶捉住狠揍了一顿。我奶奶一连唠叨了数日，说我是败家子儿。她痛惜着那几只鸡蛋可以换到几斤盐的。我后来还偷试过两回，不成功，终死了心。

糊里糊涂参加过一次追悼会，一个大人物的。是春末夏初的天，村人们神情庄严，悄悄传说谁谁谁死了。谁死了？小孩多嘴问，立即被大人警告不许瞎问。村部设了灵堂，白色的幔子拉起来，中间一个大大的黑色垫子。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也被告知要参加追悼会，叫我们回家准备白衬衫。我们小孩只管在心里高兴，觉得自己被当作大人看待，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可以不用坐在教室里，可以看见一群又一群人聚在一起，多热闹啊！一堆的姑娘婶娘在叠白花，手底下开满了小白花，雪一样白，那么多，都快成河流荡起来了。我真愿意他们就那么叠下去。白衬衫哪里有呢？我妈没法，弄了件她洗得泛白的衫子给我套上。我一直拖到脚面上，像穿了件长裙子，别一朵小白花在胸前。这都是好玩的事儿。高兴啊，真恨不得天天开追悼会，却不敢在脸上显露出高兴来，学大人们的样儿，让表情沉重着。一对一对的人走进灵堂去，有人在前面喊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哀乐声循环播放。出门，外面的阳光晃花了眼，人们都扯下胸前的小白花扔到地上，脸上的庄严肃穆疏忽不见。我站在阳光下发愣，这就算完了？我略略有些惆怅。地上开满了小白花，真漂亮啊，我真想捡了它们回家。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叶子，让荡气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吗？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5: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6: 0:86，
17: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6: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7: 世界纪录。
16: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7: 中国抗击疫情
16: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7: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6: 10年，
17: 中国向
16: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7: 全面胜利。
16: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

0: 同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程咬金要带徐茂公家眷离开金庸城，刚来到北门，让人要打开北门呢，这边还没往下下栓呢，站住别走了，李玄英赶到了。程咬金呢，一瞅是李玄英，心里咯噔了一下子，心说这小子他怎么来了。咱说了，李玄英奉命监视徐茂公的家眷呢，任何人不得离开徐府。结果今天晚上得到禀报说程咬金把这徐茂公家眷带走了，那李玄英能不着急吗？赶紧带领几十骑兵，也没有啊，整理整理衣冠，一路狂奔呢，奔北门就追来了。到这里把程咬金堵这了。哎呀，李玄英啊，擦了一下额头冷汗，多悬啊，差一点让程咬金跑了呀。程咬金跑了没关系，把徐茂公全家带走了，那可大大的不妙啊。哎呀，幸亏被我追上了。这时啊，李玄英才想着正正官，抖抖袍，喘喘气，平息平息。程咬金一瞅是李玄英，这心里头着急呀，但表面上不透露出来。哎，程咬金拿下巴可一指，我李玄英啊，你深更半夜不睡觉，你扎我什么呀？把我吓一跳，我还以为啊敌军追来了呢。我又一琢磨，怎么可能啊，金庸城内都是自己人，怎么会有敌军呢？除非是敌人的奸细。李玄英一听我成奸细了，李玄英啊冲程咬金一拱手，程将军，我哪是奸细呀，我是忠于西魏的大忠臣呢，但是我倒要问问程将军，你这隐夜之间又要干什么去呀？问我干什么去啊？嘿嘿，你想知道吧？啊，我当然想知道了。嘿嘿，想知道不告诉你啊？不告诉我？当然了，你是什么人呢？你是我顶头上司吗？啊，你是哪个有司衙门的？

那么，哎，你想知道就知道了。李玄英啊，你现在也就是元帅府这个长史，元帅府的事儿，你去管一管。我这内账军的事儿，尤其是我大老程的事儿，你管不着。嘿，我告诉你，别那么多好奇心，好奇多了是病，好奇害死狗，害死猫，对。你不像猫，哎，我像狗啊，你自己说的，嘿嘿。李玄英点指程咬金，咱呢甭在这斗口。我告诉你，我奉了西魏王之命，最近这些时日巡防整座金庸城啊，所以金庸城的防务我都有权过问。你这隐夜出城没给我打招呼，我难道就不能问一问吗？哟哟呵，嘿，升官了还啊？巡访金庸城了啊？非得问干嘛去？对，我出城够奔济郡前线，我要去见大将军徐世绩去，知道了吗？啊，明白了吗？来啊，赶紧的，给我开城门，慢慢。程咬金，谁让你去见大将军徐世绩的？谁让我去见的？瞧见没？程咬金心说话，甭给他废话了，把李密给自己的金牌歘亮起来了。瞧见没？瞪大你的狗眼，认识不认识？啊！西魏王赐给我的金牌，金牌在此，如朕亲临，谁敢拦我？看见没？喂，呀！李玄英万没想到程咬金居然有金牌。哎呀，心中埋怨李密呀，西魏王啊，西魏王，你怎么给程咬金金牌呀？这小子，你不给他金牌，他什么事都敢干，何况你还给他金牌乎？但程咬金把金牌掏出来了，那不是假的呀。李玄英一瞅，程将军，这西魏王为何给你金牌？你。这你就问不着了，想知道啊？问西魏王去。那、啊，嘿，反正金牌在此，你也看过了，没什么疑义了吧？赶紧的开棺，慢慢。程将军，我明白了，西魏王给你金牌，一定是准你出城去济郡去见大将军啊！你明白了还不赶紧开城？嘿嘿。我说程将军，开城可以，放您走也可以，但是您所带的这些车马，这可不能放走。如果我认得不错的话，这应该是大将军的家眷，对也不对？李玄英啊，那不愧是当军师的，你别看呢，也出不了什么大的主意，都是馊主意。但馊主意也证明人家点子多呀。也证明人家心中弯弯道多呀。他一瞅程咬金拿着金牌啊，这指不定啊，程咬金怎么给这西魏王参谋出来的？但是西魏王再糊涂，也一定不会让程咬金把徐茂公家眷带走。所以今天甭管怎么样，程咬金你可以出城，但得把这些车辆给我留下。程咬金听李玄英这么一问。程咬金把头一点，不错，这正是大将军的家眷。程将军，大将军现在在前线浴血奋战，他的家眷西魏王早就交代过，一定要严加保护，以防歹人趁虚而入，扰乱前敌军心呢。程将军，因何要把家眷带走？废话。现在大将军身子骨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啊！大将军危在旦夕，病入膏肓，想见家眷最后一面，我带过去让他瞧一眼，人之常情，这有什么不妥的吗？程将军，家眷留在金庸城，乃是魏王的意思。您带家眷，大概是您私人的意思吧。程咬金说：“当然不是我私人意思。”

这也是魏王的意思，不然的话，魏王怎么会赐给我金牌呢？不信，你去找魏王去。但我告诉你，大将军危在旦夕啊，耽误一会儿，可能性命不保啊。要是我见不着我三哥的面，李玄英，我可要你的命。程咬金不管那一套，把眼一瞪，还真有渗人毛啊。李玄英冷笑两声，心说到现在了，我也不能软弱。嘿嘿嘿嘿，程将军，对不起，下官职责所在，不允许你带大将军家眷出城。你要说这是主公的意思，好啊，这么着，你我二人现在进宫去见主公，当面把此事说清楚。如果主公点头了，说确实是他的意思，二话不说，我立刻命人呢开城门，放您放着家眷出去。您看这样好不好啊？好个屁！我刚才话你没听明白吗？啊，我三哥命在旦夕，这片刻功夫都耽误不起，我现在就得出城。李玄英，我现在有金牌，我跟你说话是客气的啊。如果你再在这里阻拦，对不起，我这金牌可有先斩后奏之权，我挠一挠把你脑袋瓜切开亮亮，你信吗？哎呦，程将军，您呐，别把您当年耍棍那一套放到这里，这不灵啊。您如果不想跟我一起去见主公，那讲不了说不清，我职责所在，我就得拦着你。您有金牌呀，我也有。说着，李玄英一伸手，由打怀里嘣儿也掏出一块金牌来，冲程咬金一晃，瞧见没？瞧见没？啊，此乃主公赐给我的金牌，金牌在此，如朕亲临，我也有先斩后奏之权呢。主公给我金牌的时候说得清楚，只要我觉得任何人有可疑之处，我就可以立刻将其拘押进行审问，任何人只要我不同意都不能出城。呀，程咬金万没想到李玄英他也有一块金牌，这就是李玄英的奸诈之处啊。李玄英接受命令去监视徐府，接到了令，就给西魏王提出一个请求来了，说主公啊，您不能光给我命令，臣还有一事相求啊，那就是您呐，能不能赐臣一块金牌？李密就问了，你要金牌作甚呢？哎，主公您想啊，您让我暗中监视徐府，指不定这些天呢会发生什么事儿，比如说有人往里闯，比如说有人往外闯，比如说有人非要接着徐茂公家眷干嘛去，我要一拦，这一般的官员还好，那万一人家的官职，人家资历比我高，人家比我横，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如果说我手上有一面金牌，我一亮金牌，跟他们呢不会发生任何冲突，我就说这是主公让我在这里挡着你们的，不准你们干这事儿。你们如果不服，找主公去。如果你见金牌，你还敢擅自行动，那就视同造反呢，谁敢呢？所以呢，不用废他的话，也不会发生太大冲突。如果没金牌，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啊，可能就不能够及时处理了。您说对吗？李密一琢磨，言之有理，在这个特殊时期呀，那就得用特殊手段。行啊，那我就给你一块金牌，这块金牌你只能在这块用，你可不能干别的。哎呀，主公啊，您难道连臣我都不放心吗？我肯定是用在此处啊。那好，李密呢，这才给了这李玄英一块金牌。里面的金牌匣子其实

共六块金牌，给了李玄英一块，还剩五块，所以给程咬金的时候，咱说了，匣子里有五块金牌，那么现在呢，就只剩下四块了。程咬金万没想到，人家李玄英手中也有一块金牌。当时程咬金一愣，李玄英乐了，哈哈哈，程将军，你看，您手上有一块金牌，我也有一块金牌，咱们是互相的牵制啊。您说是我服从您，还是您服从我呀？啊，那么一下官来看嘛，干脆呀，还按我刚才的意思，您呐，麻烦一点，耽误一点时间，随我呢进宫啊，咱们呢当着主公的面把这事说清楚。如果真的是主公要您走的，那我呢再把您放出城外。至于这里头如果因为我耽误什么事儿了，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杀都可以，但是呢不让您出城是我的职责呀，既是国家俸禄，当守国家之责呀。程将军，您呢别为难我，我也不愿意为难您，咱呢同殿称臣，平常啊关系都不错，何必在此争执呢？你说你举金牌让人家开门，我再举金牌让人家关门，人家也不好办呢，您说对吗？也，程咬金心说，李密，你怎么把金牌给这小子了啊？哎呀，这小子说的不无道理呀，都是金牌，谁听谁的呀？我要在这里跟他矫情起来，时间一长与我不利呀。他既然敢追我，肯定已然派人进宫禀明李密去了。李密现在还不知道我把我三哥的家眷给带走了呢，这要是知道了，李密肯定不让啊。程咬金大眼珠子一逛的，嘿嘿嘿嘿，在马上摇一摇，我说玄英，玄英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咱商量商量，过来过来，离近点，离近点。李玄英一看程咬金说着话底气都软了，他更加得意了，哎呦，程将军呐，有什么话当众说就行呗，咱都是为公嘛，当众说呀就有点啊伤你的面子了。李轩一听，怎么叫伤我面子了？就这话不太好说呀，如果说我当众把这话给捅开了，我就怕你面子挂不住啊。面子挂得住挂不住那还算小事儿，我恐怕到时候有司衙门得找你，主公也得找你。李轩英说，程将军，您这话何意？何意呀？你让大家伙瞅瞅，你那手上金牌我怎么看是假的呢？跟我这不一样啊。你让大家瞅瞅。所以我怀疑啊，李玄英，你是不是拿一块假金牌过来糊弄我们的啊？你假传的圣旨吧。我程将军，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我的金牌跟你的金牌一模一样，一个工匠造出来的，他怎么会是假的呢？怎么会假的呀？我看你的金牌小，你看我金牌多大，您的金牌呀我看不清楚，看不清楚就假的。我说别听李玄英瞎说啊，他手中金牌我鉴定了，那是假的，赶紧的开城门，赶快开城门，开慢了，小心尔等的脑袋。李玄英一看呢，程咬金吩咐人开城门了，他急了，往前一提马，我说程咬金，程将军，谁说我这假的呀？我的金牌跟你那一模一样，你们看看，你们看看。他举着金牌往前提马，一个呢举给程咬金看，另外一个举给城洞里守门的军卒看，你们瞅瞅，这是真的。就这么着就来到程咬金马前呢，程咬金呢还探着身子呢，我瞅瞅，我瞅瞅，你瞅啊，瞅他也是真的。李玄英啊把金牌往前一举，程咬金把马呀往李玄英这边呢也靠了靠，

说着，不真的，假的，假的，你这比我这小，怎么会呢？怎么不会呢？啊，你看，你来比比，你来比比。程咬金呢，把金牌往前一怼，你比比，看看咱俩的啊，你那金牌小小一圈，怎么可能？比就比。这李玄英啊，把金牌拿着，也给程咬金那个金牌就怼在一起了，比就比，看。这不一般大小吗？程咬金说一般大小吗？一般大小。不不，你交给我，我看看吧吧吧。哎，李玄英赶紧的把金牌收回来了，一乐，程将军呐，我明白你这是想夺我金牌是不是？哎呀，看你人呐，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啊，我夺你金牌干嘛？你那假的，这不是，你拿着我的金牌你比比，你看是不是小。程咬金挺大方，把金牌往前一递，呀，李玄英一看，真给我比呀、啊！拿过来。李玄英啊，左手往前把程咬金金牌接过来了，右手拿着自金牌，你看看，我给你比比啊！咔，俩金牌怼在一起，这不是吗？这不是吗？一般大小啊！一般大小吗？一般大小，材质都是一样的。我瞅瞅，程咬金这马又往前提了提。两匹马就并鞍了，程咬金探着身子就瞅着两面金牌。李玄英一看两块金牌全在自己手上，所以李玄英啊也放心了，你程咬金抢不了我的金牌。所以程咬金望着探脑袋，李玄英也没躲，他哪知道程咬金呢，人家要的不是金牌呀、啊。等身子靠近李玄英了，程咬金一伸手，哎，青书圆臂呀、啊，砰，一下子把李玄英的玉带给抠住了。哎，你过来吧。怎么一提李玄英，哎呀呀、哎、呀、哎、程咬金马上猛将啊。别光觉得程咬金三斧子半，那跟谁比？跟一般战将比，三斧子半够用的了，那是一员虎将啊，履历过人。要是没把的力气，能当年创出来个境界虎吗？能在这东阿县打的那些地痞流氓见了就跑吗？有力气的呢。这李玄英长得也瘦，没多重，被程咬金一下子又打李玄英马鞍上，就直接的把李玄英摘下来了。李玄英那两脚不得挂着凳吗？挂不了了，程咬金速度特别快，呲儿给摘下来了，入住啪，没程咬金这么干的。突然间这么一轮，把这李玄英在脑袋上轮两圈肉，啪，扔到自己马后头去了，等于扔到自己斧子队去了，喊了一声给我拿下。就程咬金这斧子队啊，那反应才机敏的，那小伙子一个个都是金豆子呀。程咬金呢，在军营当中挑了又挑，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不光说是武艺好，主要你得精啊啊！笨蛋程咬金不要，你得有眼力劲儿，反应还得快。程咬金把这李玄英往后面这一扔，啪，说给我拿下啊，缴了我的金牌。程咬金一说缴了我的金牌，程福噔噔上去，汤汤两脚踢在李玄英左右手上了。哎呀呀、哎、呀，没把李玄英这左右手啊给踢折了呀，一疼一松，当啷当啷，两块金牌踢飞了，那飞也飞不出去呀、啊，还在自己队伍当中啊啊，当当就被人捡了，交给程福，程福赶紧拿着交给程咬金了。这时李玄英那些队伍可傻了，喂，这，但光瞪着眼不敢上前去救啊，这还了得呀？没有领导的命令，哪敢跟程咬金发起冲突啊？这时程福把两面金牌全交到程咬金手中了。程咬金呢，把两面金牌拿过来，掂量掂量，看见没？看见没？我就说嘛，这块是假的，这才是真的呢。噗，程咬金把金牌塞到自己怀里，然后一靴马，吩咐一声，哎，元帅府长史李德仁要护送大将军的家眷去前敌看望大将军呢。哎呀，好不令人感动啊，
咱们

0: 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李宣英万没想到程咬金居然敢挟持自己，他还是不了解程咬金呢。咱说了，程咬金这个人呢，还走俩极端，说胆子小啊，哎呦，跟那针鼻芝麻粒差不多少；说胆子大，挖出来跟窝窝似的。现在程咬金就属于胆子大的时候。程咬金急了，我三哥徐茂公危在旦夕，我能不能见他最后一面都不知道，你李玄英还在这里横来竖挡。这程咬金呢，都有杀李玄英的心呢。但是又一琢磨，别介，杀了他便宜他了，我干嘛呢？我不愿意跟李密翻脸呢，没到那个时候呢。这瓦岗是我们一手创下的，我们也不愿意现在离瓦岗而去呀。但是你们不能不近人情，不是？李玄英啊，那你既然这么挡着，就别怪我程咬金不客气了。嘿，我让你知道大老程那个损招太多了。程咬金故意说李玄英手中金牌是假的，那李玄英肯定得证明自己是真的。程咬金跟李玄英比金牌，想把李玄英的金牌呀骗到手里。李玄英惊啊，骗我金牌呀、没门。程咬金看好，既然呢你不给我，我给你，让李玄英放心，把金牌呀给李玄英了。李玄英啊一看有金牌，李玄英真就没防备。其实人程咬金不但要你金牌呀，还要你人，把李玄英给生擒了，让人给我看好了，塞进车上，给老头塞在一起。老头啊，徐盖呀，徐茂公他爹呀，给他塞在一个车厢里头，让程老师你拿着刀啊给我看好了啊，看好了，不许让他乱动乱说，如果乱动乱说，你拿刀往他身上扎，扎出事来算我的，他要是在那折腾，你给他一刀把他给囊死都不算你的罪过。得令。徐老师啊过来，把李玄英一拎，就拎到车上了。徐老师人家种菜的呀，一把子力气跟拎小鸡崽子似的。别吭声啊，别在这里说别的，要是不老实我可老实，我叫徐老师，我就一根筋，我就听程爷的，你要不老实，我徐老师就给你一刀，让你老实老实。阿们绕口令了。李玄英这个气呀，程哎，刚要说程咬金，徐老师刀唰就搭在李玄英脖梁上了。李玄英，你放肆放肆放血，哧溜，这徐老师啊手腕这么一颤抖，唰，那刀锋芒利刃的，当时就把这李玄英脖子皮儿这拉那么一小口，也就皮里肉外稍微往外渗俩血珠，稍微疼那么一点儿。没

上，我怎么没打上，把李玄英给吓坏了，一身冷汗的，不说话，闭嘴。李玄英啊，像吃了苦瓜蛋子似的，哎呀，撇着嘴呀、啊，一脸苦相。这时程咬金呢、啊，冲着看守城门的一晃手中金牌，瞧见没，金牌在我这里，给我快快开门，给我迟缓一点儿，我现在就把尔等给切了，赶紧开门。哎呦，这守门的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这程爷干出这事儿来了，把李玄英给塞车里头了，那不知怎么回事啊。但是人程爷手里有金牌呀，我们是认金牌不认人呢。开城门。程咬金一乐呀，转回身对李玄英手下那些不敢向前的士卒说话了，哎，你们呢继续回去巡城啊，右长史呢为了去看大将军，为了帮助大将军家眷见大将军最后一面，这才到大将军府把大将军家眷呢、接来了，怕路上遇到敌人呢，央告我大老程让我带着我家的亲兵卫队护送右长史。瞧见没，这是右长史给我的金牌，我见金牌我得听号令啊，这可是西魏王发下来的呀，见金牌如朕亲临呢、啊、也正好了，我也向陛下讨得一面金牌，我也要到蓟郡前去探望我的三哥。哎，两路并一路了，我呢听长史的命令，这一路之上啊，保着长史，哎呀，长史对大将军太好了，保着大将军的家眷，我们呢去蓟郡前线，尔等啊该干嘛干嘛。原来长史布置给你们的工作任务，你们务必要严格完成，如果哪一点出差错，长史说了，回来定军法处置。哎，听明白没，赶紧的干活去吧。这个时候咕噜咕噜咕噜，门栓已经卸开了啊，嘎吱吱吱吱吱，大门打开了啊，哐当，外面吊桥放下了。程咬金一看，哎，遵右长史金牌之令，护送右长史及大将军家眷等人开往蓟郡走喽。哎呦，把这李玄英给气的，程咬金你就损吧你啊！明明是你游打徐府，把这徐茂公家眷你给掏出来的，你要把他们带往前线，蛤蟆，你把这事安在我头上了，我是阻止你的。别说话，我是徐老师，你要不老实我就让你老实老实，你又来了，我不说话。李玄英知道吧，现在落到后娘手里了，程咬金那啥事干不出来呀，真的惹急了他魂不吝呢，真敢把自己脑袋揪下来，他万一恼，他再不回金庸城，那我这条命不算白搭了吗，啊，感情白搭就从我这来的，得了，我就跟着他吧。就这么着，咕噜咕噜，大队人马开出金庸城，是直奔蓟郡前线呢。程咬金吩咐一声，用最快的速度赶夜路走，不能休息了，指不定我三哥怎么样的啊！哎呦，这马上之人还好，车中的人呢可遭老罪了。徐盖老头子坐在车中，当当当当，上下直撞啊，拿手抓着把手。您琢磨琢磨，那年的那路，就算是官道，它有多平整啊，那马车也没啥减震的，哪能跟现在那吉普车相比啊，越野车甭管那多高的坡多陡的路，人家走上去也如履平地似的，现在的减震技术在那里呢，那年代可没有这个，全凭屁股减震的。徐盖还好说，他还能把着点扶手，最倒霉的就这位李玄英啊，怎么着，徐老师怕这李玄英不老实，我老拿着刀抵着你，好吗，把我蹲的也不轻啊，这刀来回的飞，

万一再扎着你，干脆呢，我也甭抵你了，我也够累的，我呀，把你捆上吧。你敢捆我，我可是元帅府右长史啊，你是右长史，我是徐老师，反正是我就听程爷的话，捆你咋地了，捆你，你让元帅府杀我呀，哎，你管不着我。哎呦，把这李玄英给气的一点辙没有啊。徐老师又在怀里头掏出麻绳来，说这李玄英怎么不反抗啊，也不敢反抗啊。你别看把刀扔一边了，他也不敢反抗，知道不是这位菜农的对手啊。哎，把手背在后边啊，背后边，我就把你手捆上，不把你身子捆上了，怎么样？哎，这捆吧。李玄英没辙，把双手往后背一剪，让徐老师啊给捆上了。这一捆上了，李玄英更倒霉了，怎么的？没办法抓挠啊，这车子上下一颠簸，帮脑袋撞天棚上了，哎呀，头上撞一包，哦，帮往下一蹲，屁股蹲四瓣了啊，光往旁边一靠，肩膀啊受伤了啊，噔当噔当，帮当干当，噔当噔当，帮当干当，就这一晚上啊，哎呦，李玄英撞了个鼻青脸肿啊。等到第二天天亮，这李玄英啊都快散了黄了，都快眼圈也黑了。一路之上吐了几次，吐怎么办呢？叫徐老师一把抓着脖领子，把这车帘啊一掀，往外一探，赶紧吐吧！哇哇哇！车往前跑着，他往下吐着，最后把苦胆都吐出来了。哎呀，啊！李玄英心说话呀，嘿，徐茂公有事没事不知道，我呀够呛了我。天一亮啊，哎，程咬金还瞅机会摸到这车厢里头来了。程咬金钻起来一看，呀呀，这咋成这样了啊？这谁把右长史给捆了？谁捆的？李玄英一看，嘿，程咬金呢，你还知道有个尊卑之分呢？他捆的。李玄英啊，可算见到亲人了。跟小孩受了委屈见到家长似的，我得告状他捆的，他是你下属，敢把元帅府长史捆上，他多大胆子，你得处罚他。哦，程咬金一看徐老师，是你捆的啊啊！徐老师说他不老实，所以呢我捆起来让他老实老实。程咬金又看看李玄英，是他捆的啊，就他，就他捆的。程将军，你得好好的罚罚你的下属啊！他捆的呀，啊，他捆的管不着，管不着，他不是你下属吗？我什么下属？人家是老徐家的人呢，我三哥的下属，等于大将军的下属。当然了，他是不是大将军下属，那还得看，也许是大将军家的门客啊。要么是大将军请来的军师啊，有这样的军师吗？咋没有啊？有你这样的军师，那怎么就没人家那样军师啊？对不对呀？你别瞧不起人呢，弄不巧大财呀，大将军那指不定花多少钱，怎么把人给请回来的？你这啊，往大将军面前一告啊，我告诉你，别告，别告，指不定人家是什么人呢。大将军能不能处罚不一定啊，老老实实待着吧啊！谁让你不老实，遇到一个老实的呢，对不对？哎，捆着你挺好的，捆着你啊减震。哎，你见过那些运瓷器的吗？啊，见过。运瓷器怎么运呢？不得给他捆上麻绳吗？为什么得捆呢？就怕来回拨楞，一拨楞这瓷器就碎了，人也一样。不捆着你的四肢乱舞，邦邦这一晚上非得给你弄骨折不可呀。这一捆上行了，跟那瓷器似的，你就囫囵个了。没听说过那瓷器里面还塞上麻呢，有的还塞上纸呢，塞上破布什么的，那玩意才防震呢。嘿，你要不说呀，我还真就想不起来。对对对对，得塞上破布啊，你干嘛呢？哎，徐老师，

光看着人，你不塞破布啊？塞上，哎，塞破布，塞。徐老师说：“上哪找破布去？你那袜子拔下来，我看你那袜子都打补丁了，要它干嘛呀？那不破布吗？给塞上。”不是，那我没袜子。废话，几月天了，五月了都，穿什么袜子？赶紧的，堵上嘴。啊！李玄英一听，程咬金，你损套了。你敢拿袜子堵我的嘴，你自己说的，得用这破布塞上，你才囫囵个呀，塞上。哎，这徐老师够老实的，扒下臭袜子，张嘴哇哇呀，一捏把嘴呀、给捏开了，嘣儿，他们臭烘烘的袜子塞到嘴里去了。你徐老师，你想想，种菜的菜农啊，那一双袜子穿多少天了啊，老是那泥里水里乱踩。自打去见程咬金到现在，起码来说三天没换了，那什么味儿啊，一堵李玄英的嘴，李玄英鼻子这么一闻，扑通，这玩意儿比什么生化武器都厉害呀，当时熏晕了。看看看看，哎呀，还得说你当军师呢，哎，出这主意真不错，哎，都是好主意哦。拿着破布一塞，就囫囵个了。你看一塞，老实了。哈哈哈哈，我说李玄英，李玄英，哎，啪啪啪啪，程咬金用手直扇李玄英耳光，扇了半天，把李玄英脸也打肿了，把这位啊也扇明白过来了。怎么的，又差一点熏晕。哎，程咬金赶紧的给掐人中。行，我说徐老师，你这袜子呀是够味儿啊，你这一塞他的嘴呀，哎呦，这满车厢，你看见没，连我老伯都得捂鼻子。再看这徐盖老头，蛤蟆出那车厢角落里了，瑟瑟发抖，怎么的也熏的呀。哎呦，徐盖老头说，我这闲职啊，这车厢里的空气的太差了，空气差没问题，哎，把这窗帘轿帘全打开，哎，这一过风就没味儿了，现在天也不冷，打开，这边还打开排气。程咬金呢看着醒来的李玄英，我说李长史，哎呀，我呀还替我三哥多多的谢谢你，幸亏呀你把我三哥家眷给带出来了，不然的话我三哥临了也见不了家眷最后一面啊，那不得含恨九泉呢。所以呢，我感谢您，您呢是我三哥全家的大恩人呢。李玄英一听，使劲摇脑袋，那意思，不是我带出来的，是你带出来的。哎呀，你呀，不用这么客气，是功劳就得是你的啊！这么多人见证呢，不信，问问我大爷。我说老伯，谁把你带出你们家的呀？啊！徐盖用手一指李玄英，哎呀，右长史啊，右长史这些天呢，就派人在我们家前面呢转悠，就是啊，要瞅机会把我们带出来见我儿子最后一面啦。看见没，坐实了啊！李玄英好像没哭了，好家伙，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当事人作证是我给带出来的，程咬金你够损。李玄英啊咯喽一下子又气迷糊了，程咬金乐了，哎呀，心说对付你这种人呢就得用这种损招啊。程咬金吩咐徐老师，好歹看着啊，别给弄死，弄死可就不好交代了。明白，该吃吃，该喝喝，这堵着嘴呢，怎么吃喝呀？哎呀，一天三顿饭给一顿就行了啊！给饭的时候，把这袜子再给它拔出来，这不就结了吗？对不对？少吃饭，少喝水，还少撒尿，少拉屎呢啊！现在没那么个时间了，我们呢加速往前进，日夜兼程啊！哎呀，三哥保佑哎！程咬金呢还得劝徐盖，老伯呀，这话呀说起来不好听啊，到前线不知道我三哥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啊，但是呢咱呢

往好处想，往坏处琢磨。怎么这么说话呢？就咱希望到前线我三哥好了，皆大欢喜。可是咱们也得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呀，万一不行，大伯呀，您呢可要保重身体，千万不能大悲大哀呀，啊，咱得有这么一个心理准备。程咬金呢又把徐茂公俩兄弟叫来，又嘱咐了一番。这都成年人呢，都是理性的，掉着眼泪频频点头。四哥，得喊四哥啊，得跟着徐茂公喊呢。徐茂公喊四弟，那是因为程咬金比徐茂公小，但比这俩人大呀，所以这俩人从来就是喊四哥呀。四哥，您放心，我们都明白，都明白。嗯，嫂子那边呢，你们呢多劝劝啊，多劝劝。咱呢有一个心理准备，就咱这速度啊，约摸着两三天咱就能到啊。但愿我三哥能撑到这个时候啊。四哥，您放心，我们呢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好好好，那大家都吃吃苦啊，忍一忍，在这路上没有特殊事情咱就不歇着了。所有的吃饭呢拉撒呀，能在车上解决就在车上解决，解决不了咱呢暂时停车，赶紧的解决完了追大队，好不好？咱呢赶时间，明白？四哥，一切都听您的。徐盖也说了，四爷呀，你放心，小老儿身子骨还撑得住，这不算啥，颠簸这一路啊没事儿。李玄英听着，我有事儿，我都快颠簸散架了我。但是呢有事儿说不出来。程咬金一点头，好，大家都多多理解吧。嗯，全速前进。车队马队全速前进呢。到黄河岸边，赶紧的准备船只，渡过车马，渡到黄河北岸，继续往前走啊。又跑了一天呢，跑到了这天晚上，迎面如飞一般跑来一匹马呀。这匹马也发现前面有马队了，程咬金这边呢也发现这匹马了，双方是各拉缰绳，都把这缰绳给拽住了。程咬金这边呢好歹有点火把，因为大队人马往前走，如果说是马队还好，夜行军嘛，但这边毕竟有车呀，怕这车翻了。所以呢前面程咬金命人呢点着火把往前照着明走，给后面引路啊。所以呢这边有亮光，对面的这位借着亮光一瞅，服装号坎全是魏军的。这位也就问他，来者何人呢？是从金庸城来的吗？这一问这话，有人向程咬金禀报了。程咬金赶紧的催马向前一瞅，哎呦，就对面呢头上插鸡毛，身背后背着文书匣子，这是送锦旗文书的啊。是啊，我乃程咬金。哎呦，程将军呐、啊，程将军，扑通！这位啊，由打马上就滚鞍下马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几步啊，跑到程咬金马前，唰唰，怎么旁边有护卫先把他挡在外头了？站住，站住！谁知道你是不是刺客呀？把这位一挡住，借着火光，程咬金一瞅，嗯，就见这位啊，号坎之外系着麻绳的。头上戴着孝带着呢。程咬金一看，你这是给谁戴孝呢？这送信的哭了，程将军呢，大将军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饭店里两位顾客质问该店经理，
5: 你们广告牌上明明写着从车站到本店只需5分钟，害得我们好苦啊，足足走了有半个小时啊。
6: 我们的广告是针对司机写的。
5: 我们俩就是司机啊。
6: 但最终是对汽车而言。嘿嘿。

0: 话说蟑螂兄弟啊，这四兄弟的歌声还没有完，蟑螂家最小的妹妹啊，就哭着跑着回来了。蟑螂爸爸就问了，
1: 女儿你怎么了？
0: 蟑螂妹妹说，
2: 爸爸，为什么别人都说我是害虫呢？
0: 这个时候蟑螂家最小的弟弟也回来了，他一脸高兴地说，
1: 爸，这辈子第一次有人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哎，
0: 蟑螂爸爸赶紧就问，
3: 真的吗？他们怎么说的？
0: 蟑螂弟弟回答说，
1: 我刚刚出去看见他们对我说，嗨虫。
0: 美丽的大森林里也会暗藏着凶残和杀机，狼正在追赶着一只小白兔子，白兔从树丛当中跳了过去，狼紧随其后，但是很不幸，狼被卡住了。兔子于是借机狠狠地从后面踢了狼屁股一脚，然后迅速地逃跑。
4: 狼非常的愤怒，挣脱之后接着去追白兔。白兔跑到一个沼泽地边上，沼泽地边上有一个躺椅，上面还有一张报纸，已经无路可逃了。白兔急中生智，在沼泽地里打了个滚，变成一只灰兔，然后躺在椅子上盖上报纸，装作游客。狼追到沼泽地边，看见没有白兔，便走上去问灰兔，
5: 喂，你见过一只白兔经过吗？
4: 灰兔揭开身上的报纸说道，
6: 是那只踢了狼屁股一脚的白兔吗？
4: 狼听见了，立刻变得十分羞愧，说道，
5: 啊，这么快就登上报纸了？

有一个人呢要跟他媳妇离婚，他跟法官说了，法官大人呐，我受不了了，我家我无法和他生活了，见见老，哎呀，我10年前他就用盘子往我脑袋瓜子上扔。法官说，那怎么10年前就往你脑瓜上撇盘子，你咋才跟他申请离婚呢？结果这哥们哭得更严重，说了，不瞒你说呀，因为最近他瞄得太准了，一撇一个啊，我。

0: 父亲把儿子叫到了身边，愁眉苦脸地对儿子说道：
1: 哦，我的儿子，你知道吗？爸爸最担心的就是你的考试成绩了。为什么每次考试你总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呢？
0: 听了父亲的话，儿子非常乐观地回答道：
2: 哦，爸爸，没关系，不用担心。在我们班上，对于考试得了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同学来说，老师教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

0: 说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去书店买书。结果这个店员就说了，小朋友啊，你们有需要帮助的吗？男孩说，
1: 叔叔，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带拼音的爱情小说呢？
0: 带拼音。不带拼音的看不认识啊。

0: 一天放学之后，非常调皮的小约克回到了家里。一进门，他就对爸爸说：“
1: 哦，爸爸，昨天我和同学打了一个赌。”
0: 听到儿子的话，爸爸连忙问道：“
2: 哦，儿子，你和同学打赌了？你们赌了什么？”
1: 我说：“我的爸爸一定会在明天上学之前给我足足300美元。”可当时我的那些同学说：“你绝对不会给我的。”
0: 听到儿子的话，爸爸非常生气地回答道：“
2: 没错，小约克，你这个小捣蛋鬼，你想想看，我怎么可能平白无故地给你300美元呢？”
1: 哦，爸爸，好吧，我就把这个结果告诉我的同学们。不过当时他们跟我打赌的时候跟我说，如果我输了，我就得把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包括你新给我买的皮鞋，一起送给他们。您觉得这样做好吗，爸爸？

0: 小郑在一家退休人员住宅设施公司当维修工，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为居民提供维修服务。记得有一次，小郑被叫去修理一扇不能关严的门。来到那家公寓，小郑敲敲门，里面没人应声。于是小郑跪在地上检查门锁，这时门突然开了，出来的是一位颤巍巍的老太太。看到小郑在门外，她大吃一惊，然后双手扶起小郑说：
1: 我很高兴接受你的求婚呐。

0: 就有个人啊跟另外一人看那家照片，看那家照片完就问了，哎，这照片这人谁呀？他说啊，这是我奶妈。我就说，喂呀，你家挺能吃啊，你咋有俩奶妈？完了这哥们说，说不是，一个是我奶奶，一个是我妈。
1: 一天，妈妈下班回来，儿子告诉她，
2: 妈妈，小狗把我的牛奶给喝光了。
3: 哎呀，一定要教训他哈。
2: 不用了，妈妈，我也喝光了他盘子里的牛奶。

0: 说玛丽呀，带着她孩子上银行取钱去了。一路上这孩子是磨磨唧唧，叽个啷叽个啷叽个啷叽个啷。这玛丽呀，就不想让这孩子没有教养的这个行为啊，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上银行取钱都是人呢，小孩搁这磨磨叨叨磨磨叨叨，心更年期一到了呢。所以啊，在进入银行之后，他突然对孩子大声说：“脸敲墙壁，不准说。”一下子，银行里边所有人都面向墙壁，不敢出声，以为遇着个女劫匪呢。
1: 一个画家正在为一个青年妇女画像，两位老汉在画家身旁停下了脚步。一个说：“
2: 哎呀，两年前有个画家为我的女儿画像，哎，到现在他还没有把这像画好。”“
3: 哦，这还算什么呀？”
1: 另一个老人说：“
3: 30年前咱们城里的一位优

0: 就画家就开始给我老婆画像。
1: 嗯，那怎么样了？
0: 直到现在，我既没拿回画像，也没见到老婆。
2: 还是回到美丽的挪威森林里去吧。狮子夫妇喜欢在春天的早晨互相偎依在一起散步。这一天在散步的时候，狮子夫妇看到一棵树下面躺着一个穿着盔甲的骑士。于是狮子丈夫对妻子说：
3: 亲爱的，你对骑士感兴趣吗？
2: 狮子妻子扬了扬鼻子说：
4: 又是个罐头，没兴趣。
5: 这个春天，森林里又传来了喜讯，失踪了45年的乌龟一家回来了，大家都来看望乌龟一家，并且询问到底去了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乌龟爸爸长叹了一口气，开始给大家听。
2: 那是45年前的一天，乌龟一家，龟爸爸、龟妈妈和龟宝宝三只乌龟决定去郊游，于是带了一个山东大饼和两个罐头鸡肉出发了。他们苦爬了10年，终于到了，席地而坐，卸下装备，准备进食。哎呦，忘了带开罐器了。于是龟爸爸说：
3: 龟宝宝，你回去拿一趟吧。
2: 龟妈妈也说：
4: 龟宝宝，快，爸妈呀，等你回来一块儿开饭啊，快去快回。
2: 龟宝宝说：
6: 你一定要等我回来，不可食言哦。
2: 说完，龟宝宝踏上了旅程。光阴似箭，20年过去了，龟宝宝还没有回来。龟妈妈首先受不了了：
4: 老伴儿，要先开饭不？我饿死了。
2: 但是龟爸爸不同意，
3: 答应儿子的，再等他5年，再不来就不管他了。
2: 转眼又是5年，但仍然没有见到龟儿子的踪迹。二老决定开吃，拿出了大饼。龟爸爸说：
3: 老伴儿，你先吃吧。
4: 儿子，对不起，妈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2: 龟妈妈说完大口一张，说是吃那是快，龟宝宝从树后跳了出来，大叫声：
1: 哇，我就知道你们会偷吃的耶，骗我回去拿开罐器，我等了25年终于被等到了，我最恨人家骗我。

0: 在街头，一个年轻妇女走到一个路人面前说：
1: 请原谅先生，您一定发现我一直在注意您，这是因为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你好像是我的一个孩子的父亲。
2: 哦，是什么？我这绝对不可能，
1: 不可能。请别担心，要知道我是保育院的女教师。

0: 一天下午放学之后，儿子回到了家里，对他的父亲说道：
1: 哦，爸爸，今天我捡到了100美元，后来我又还给了丢钱的那个人。
0: 父亲听到了儿子的话，非常高兴，他走上前来，拍着儿子的肩膀说道：
2: 好孩子，好孩子，你做得对。告诉爸爸，你到底是怎么把钱还给失主的？
1: 哦，爸爸，过程是这样的，当时我疼得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一直揪着我的耳朵，所以我只好把那100美元还给他了。
3: 一对青年男女经人介绍第一次会面，见面后男青年对女青年的印象非常好，他知道对方是某医院的护士，就说：
4: 我真希望得一场大病，能住进你们的医院。
5: 这是为什么呀？
4: 这个好让你来护理我，这样我们不是天天可以在一起了吗？
5: 这是不可能的。
4: 啊？为什么？
5: 因为我是妇产科的护士。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4: 是可不是乱说。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1: 中国抗击疫情
2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0: 10年，
21: 中国向
2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1: 全面胜利。
2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3: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地震中遇难。
3: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舱加区域舱加前置舱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5: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舱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4: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6: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4: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

0: 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2: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的扶上马再送一程。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6: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7: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六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9: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8: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10: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11: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12: 一致就是给了小程序走，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11: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13: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0: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近60%，我们提前对接农干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2: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4: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3: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体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3: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加快完善相应的制度规则。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教授赵鹏说，
5: 去年我们还在讨论生成式人工智能导致的幻觉啊、信息的错误啊，今年就已经是智能体，它可以直接进行一些权限方面的操作。我们地方政府在大力的运用这些制度的时候，如何把强化正当程序的保护，如何在根据数据决策的同时考虑到个案的特殊性，都是需要我们去从制度层面完善的。
6: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8: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7: 入夏以来，哈尔滨十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9: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10: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9: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1: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2: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食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零。

0: 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1: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0: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2: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五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五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3: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5: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4: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6: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4: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7: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3: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8: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2: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4: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谅解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0: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

0: 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1: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2: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3: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2: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3: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荷，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宁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6栋木质别墅，并新增2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 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光旅局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分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松文化季、第三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第5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宜高铁开通区域，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你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你一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由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烟火升腾，香气满场。6月25日傍晚，伊美区洪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10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5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

0: 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十亿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

陌上花开，蝴蝶飞。作者：丁立梅。这世上最让人惆怅的事，莫过于你曾经经历的蓊郁葱茏，都被时光的那只小手拂得干干净净，烟尘也没留下一粒。某一天，你试图循着从前的路想走回去，却早已物非人也非。风还在吹，水还在流，你却找不到你的过往了，仿佛你从未曾出现过。天地迢遥，山长水渺，你想平调也无所复力了。那种失落才真正是疼，疼得慌。有时半夜睡醒，我会突然想起从前的一些小光阴，弯弯的田埂，冒着炊烟的茅舍，蜷在土墙上打盹的黑猫，木槿花围成的篱笆院落，花红一朵紫一朵的开着。岁月的波光涛影啊，它们在我的心头流啊流。我睁眼痴痴地想上一想，四周漆黑，万籁俱寂，我犹如孤岛。我知道回不去了，我的村庄之于我是陌生的了，我之于他亦像是天外来客。故乡偶尔还是回的，却每每靠近都有点像踩着唐时贺知章的脚印，怯了又怯。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真的就是那样的。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似昔人非。还是趁我尚有记忆的时候，让我在记忆里打捞一把吧，以慰相思。

我穿鞋总是鞋头先破，新鞋穿上没两天，脚趾也露了出来。不单单是我，那时的小孩都是这样的。我们走路从来没有正八经过，好好的路放着不走，却专门爱挑那些坑坑洼洼、高低不平的地方走，也爱翻沟爬渠，总之是要带点挑战性的。路上遇到水洼子，我们踩水洼子；遇到泥块，我们踢泥块；遇到碎砖，我们踢碎砖。

遇到小石子，我们踢小石子。实在没什么可踢的了，我们就踢路边长着的小花小草。可怜了那些小花小草，就那么好脾气的任由我们踢着，早也踢，晚也踢，反正我们的脚是不能闲着的。布鞋经得起我们几回踢呀，我妈的一针一线很轻易的就被我踢破了，回家挨打是免不了的，可就是不长记性，再走路依然不会好好去走，把路上能踢的东西都踢个遍，沉醉其中，满心欢喜。想来四平八稳的生活连小孩也不喜的，日子里总要擦出点小火花，那才叫有意思吧。我穿裤子也总是裤兜先破，我妈晚上帮我脱裤子，准会在裤兜里倒出一堆的宝贝来，小石子、玻璃瓶底、小瓦片、树叶、泥块、芦苇枝、窝罗壳，有时还会有小虫子、小蚂蚱之类的。我妈边倒边骂：讨债鬼，你装这些垃圾做什么呀？我吓得不敢吱声，怕一吱声我妈的巴掌就拍过来了。也还是不长记性，到第二天裤兜里准又装上这些玩意儿了，乐此不疲。我姐也是，我弟弟也是，害得我妈替我们补着补不完的衣裳。在一个孩子的眼里，所有的物都值得亲近，且是万金不换的宝贝。有一段日子，我特痴迷于挖灶台和造小房子，提了猪草篮子，说是去割猪草，其实哪里是啊，到的地里猪草篮子被扔到一边去，我开始挖灶台，泥堆出台子，泥做出锅碗瓢盆，我在灶台上做饭做菜，好一个热气腾腾，玩到日落还不想回家。也用芦苇茅草搭建小房子，有一次我在桑树地里整出一小块空地，用树枝软草盖了一幢小房，我捉一只虫子进去代替我住着，用桑树叶代替鸡几只鸭几只，放在房前，想象着它们正在自在的觅食。我还在房顶上插满小野花，自认为把它打扮得很美，一日三回跑去看，真是欢喜得不得了。夜里兴奋得睡不着，睁着眼还瞎高兴半天，也不知道高兴个啥，仿佛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我奶奶追着鸡跑，终发现了我的小秘密，她嘟哝着骂着什么，很生气地捣毁了我的小窝。树枝和软草被她拾回家做了萤火草，我独自难过了很久。现在想来，我从小就表现出大众化的庸常来，亲近凡俗，热衷于一灶一锅，一瓢一勺，一庭一院，我注定了一辈子只有在烟火里才得心安。远房亲戚家新过门的媳妇生了小孩，家里大

商量着要去送月子礼。十月里正是收获季节，地里的活儿一桩接一桩，谁有那闲空走亲戚？大人们撑回几斤馓子和红糖，为谁去送这个礼做了难。我人小，在一边却听得兴奋，仰了头说：“我去。”这等走亲戚总是好处多多的，在亲戚家我肯定能吃上糖水泡馓子，这小算盘我可拨得噼啦响。我妈果真让我去了，她就那么放心的让一个才五六岁的孩子去往陌生地。多年后我妈叹息着说：“有什么办法呢？那时穷啊，大人要挣工分呢。”那个远房亲戚家我从未到过，亲戚也是我未曾谋过面的，但无知者无畏，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跨着小竹篮就上路了。一路走，一路记着我奶奶交代过的，要过四座桥，要转五个弯。好吧，我爬过四座桥去。那时的桥都是木桥，有很大缝隙，我是不敢走着的，只能爬。我转了五个弯，一个村庄呈现在我跟前，棉花地连着棉花地，茅草房连着茅草房。我穿过一块棉花地，再一块棉花地，在一排茅草房前徘徊，并不担心找不着亲戚家，小脑袋里转着那样的念头：新生了小孩的人家门前肯定晾着尿布的，亦肯定晾着婴孩的小红衫。刚出生的孩子都穿这个，这我知道。我有限的人生经验里，竟无意中装进了家乡的很多老风俗。循着晾衣绳上的尿布，和院门前桃树上晒着的婴孩的小红衫，我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亲戚家。亲戚全家惊奇得不得了，那个我叫大妈的妇人弯腰抱起我使劲儿亲，她不相信的一声声地问：“小乖乖，你怎么就摸到的？你怎么就摸到了？”我如愿吃到了糖水泡馓子，还收获到回礼一份，两只大饼，纯白面粉做的。当天我凯旋而归，晚上一家人围在灯下翻看着我带回的两只大饼，热切地问了我很多很多：路上怎么走的？又怎么摸到那个大妈家的？大妈说了些什么？我又说了些什么？吃了些什么？问了一遍又一遍，我答了一遍又一遍。我妈跟我聊天，提起我小时候的这件事，我妈说：“你从小就聪明，那么小的人能摸那么远的路，还知道新生了小孩的人家门口要晒小红衫，你命大福大，以后会有享不完的福的。”我很含蓄地笑了。我没告诉我妈的事，我只是被那碗糖水泡馓子牵着去的。

想望一场雪，雪也总不来，好些个冬天风也是冷的，水也是寒的，天却冷得拖泥带水的。从前的冬天却不是这样的，天说冷就冷，干脆果断彻底。

在冰天雪地里撒着欢儿。大人也没时间管我们，随我们到处野去，穿的不多也是不要紧的。小孩屁股后面有三把火，我奶奶说。天尽管冷得嘎嘣嘎嘣的，我们却很少被冻坏了，连感冒头疼也少有。最喜欢的是玩冰，在冰上打冰漂，比赛谁漂得远。小河里的冰结有几寸厚吧，打冰漂不过瘾的，我们都跑去冰上溜着，便常有意外发生。玩着玩着，脚下的冰突然裂了缝，抽身不及，扑通掉下去。幸好是大冬天，都穿着棉衣棉裤，一时半会儿沉不下去，也都能被及时救上来。我姐经常翻老黄历，对着我小弟说，某年的冬天，她走在去上学的路上，见到我小弟的花棉袄浮在水面上，当时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浮到冰块上，硬是用牙齿咬着我小弟的棉衣，把他给拽了上来。我姐说，那时他也只是个孩子，不过十一二岁。这惊险的一幕，我小弟毫无印象。我姐对此很不满，我救了你的命呢，不是我哪有今天的你，我姐说。我小弟心里早就认了，嘴却硬说他是讲故事。

每年我奶奶会挑一只母鸡让它抱窝，抱窝的母鸡很敬业，一动不动伏在窝里，伏在一堆鸡蛋上。然后某天我尚在午睡，耳边就听见了雏鸡的叫，叽叽叽叽，外面的天光都被这稚嫩的声音唤得清脆流转起来。一群小鸡毛茸茸粉嘟嘟的，试探着在地上走，走得跌跌撞撞。母鸡领着这样一群鸡崽儿出门去，风光无限。我对母鸡实在好奇，以为我们人也像母鸡孵蛋一样这么给孵出来的。我偷拿了鸡蛋学母鸡的样去孵，结果鸡蛋在我身下碎了，蛋黄蛋清糊了一身，被我奶奶捉住狠揍了一顿。我奶奶一连唠叨了数日，说我是败家子儿。她痛惜着那几只鸡蛋可以换到几斤盐的。我后来还偷试过两回，不成功，终死了心。

糊里糊涂参加过一次追悼会，一个大人物的。是春末夏初的天，村人们神情庄严，悄悄传说谁谁谁死了。谁死了？小孩多嘴问，立即被大人警告不许瞎问。村部设了灵堂，白色的幔子拉起来，中间一个大大的黑色垫子。一二年级的小朋友也被告知要参加追悼会，叫我们回家准备白衬衫。我们小孩只管在心里高兴，觉得自己被当作大人看待，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可以不用坐在教室里，可以看见一群又一群人聚在一起，多热闹啊！一堆的姑娘婶娘在叠白花，手底下。

开满了小白花，雪一样白，那么多，都快成河流荡起来了。我真愿意它们就那么叠下去。白衬衫哪里有呢？我妈没法，弄了件她洗得泛白的衫子给我套上。我一直拖到脚面上，像穿了件长裙子，别一朵小白花在胸前。这都是好玩的事儿。高兴啊，真恨不得天天开追悼会，却不敢在脸上显露出高兴来，学大人们的样儿，让表情沉重着。一对一对的人走进灵堂去，有人在前面喊一鞠躬，二鞠躬，再鞠躬，哀乐声循环播放。出门，外面的阳光晃花了眼，人们都扯下胸前的小白花扔到地上，脸上的庄严肃穆疏忽不见。我站在阳光下发愣，这就算完了？我略略有些惆怅。地上开满了小白花，真漂亮啊，我真想捡了它们回家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李冰修建都江堰。秦国的力量一点点的强大起来，为了富国强兵，秦昭襄王很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李冰受到了他的重用。李冰是我国战国时期杰出的水利工程家，在秦国负责兴建过几个大型的工程，由此受到了秦昭襄王的重用。一天，李冰被召进宫中，昭王对他说，现在蜀郡缺人，朝廷打算派你去做太守，可是那里并入我们秦国不久，人心不定，不知道你会用什么办法去治理。李冰说，我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我相信只要你一心想着老百姓，为他们造福，他们就会支持你。昭襄王对李冰的回答很满意，于是就派他去蜀郡做太守。李冰到了蜀郡以后，立刻开始着手了解民情。他看见成都平原广阔无边，土地肥沃，却人烟稀少，非常贫穷，开垦田地也不多。他很纳闷，就问当地的百姓。一位老人指着贯穿成都平原的岷江告诉他说，就是因为这条害人的河呀，从小的时候记事起，它就年年泛滥，不光庄稼颗粒无收，连村庄都要被整个整个的淹没，大人要晚来几年呐，恐怕连人都要搬完了。李冰恍然大悟，他决心要征服这条河流，为当地的百姓谋福。他先对岷江的流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几次深入到高山密林，追踪岷江的源头，不畏长途的跋涉，沿江漂流，直达岷江和长江的汇合处，掌握了关于岷江的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岷江在发源地一带，沿江两岸山高谷深，水源丰沛，水流湍急，而到了灌县，地势就一下子变得平坦，水没有遮拦，往往冲决堤岸，从上游携带的大量泥沙也容易淤积在这里，抬高了河床。特别是在灌县城的西南面有一座玉垒山，阻碍江水东流，每年夏秋洪水季节的时候，水流没有地方排泄，就常常造成东旱西涝的这种现象，这些都是成都平原水害频仍的主要的原因。李冰想，要消除水患，就必须在平原上广修渠道，一则可以泄洪，一则可以灌溉，发展生产。而要使水能够灌到渠里边去，就必须凿开玉垒山，使岷江的水能够东流。经过周密的筹划，李冰决定先从玉垒山开始。他亲自带领指挥民工，在玉垒山凿开了一个20米宽的口子，把它叫做宝瓶口。然后在江心呢，用构筑分水堰的办法，把江水分为两支，逼使其中的一支流进了宝瓶口。堤堰的前端开口就像鱼头，所以呢，取名鱼嘴。他迎向了岷江的上游，把汹涌而来的江水分成东西两股，西股的叫外江，是岷江的郑河。东谷的叫内江，是灌溉系统的总干渠，渠首就是宝瓶口。他还亲自规划修建了许多大小的沟渠，直接对接宝瓶口，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的水网，这就是都江堰的主体工程。后来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在鱼嘴分水堰的尾部又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溢洪道，当内江的水位过高的时候，洪水就经由平水槽漫过飞水堰流入外江，可以充分保障灌区免遭水淹。同时由于流入外江的水的漩涡的作用，还有效地冲刷了沉积在宝瓶口前后的泥沙，这些辅助设施都使都江堰成了一个宏伟而缜密的系统工程。李冰为此耗尽了心力，可是他还不满足，他还为工程的维护和长久的使用做了考虑，制定了一系列维修和监控的办法，有的至今还在被人们所沿用。都江堰建成以后，使得成都平原杜绝了水灾和旱灾，生产迅速的发展起来。除了都江堰以外啊，李冰还在蜀郡主持兴办了一些其他的水利工程，比如说在墨水，又叫呢青衣水，李冰组织百姓开凿河中心的山岩，整理水道，便利了航行。他还对管江、 汶井江、洛水进行过疏导，这些都为开发成都平原、发展农业生产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二十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4: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5: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6: 爸，烫，慢慢吃。
5: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5: 第一
3: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4: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妈妈，
5: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子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梁慧玲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
1: 黑龙江省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计划到2027年末，全省新改建农村公路4000公里；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通过一件血色泥裤，见证东北抗联名将李兆麟不朽的精神力量。
1: 东北超联赛第三轮，哈尔滨、鸡西分别对战延边、长春，整装东北燃动绿茵场。
0: 全省多个领域惠民补贴集中发力，暑期经济消费活力充分释放。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27号，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在哈尔滨会见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晓薇一行。
2: 许勤、梁慧玲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黄晓薇一行，感谢全国妇联给予黑龙江的关心支持。许勤、梁慧玲说，黑龙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和妇联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谋划推进妇女儿童发展和家庭建设工作，全力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持续深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广大妇女建功立业，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希望全国妇联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黑龙江，在编制15/5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开展巾帼建功行动、深化勤联龙江好家风品牌建设等方面给予指导帮助，引导更多妇女创新行动在龙江先行先试，推动我省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提供有力支撑。黄晓薇感谢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对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他表示，黑龙江干部群众奋进15/5的良好精神风貌令人鼓舞，黑龙江妇女儿童事业有着光荣传统和扎实基础，妇联工作在思想引领、创新创业、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权益维护、关爱服务、对外交流等方面有很多亮点。全国妇联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推广黑龙江好经验、好做法，大力支持黑龙江妇女儿童家庭和妇联工作，助力黑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全国妇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刘慧、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15/5开局之年，黑龙江省大力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全省路网加速从通达向品质跃升，一条条平坦畅通的农村路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坚实底气。
3: 这几天，小兴安岭的雨水让铁力至双峰公路提质改造项目的施工期比往年同月少了10来天。为了早日建好这条全长8.2公里、串联多个村屯的乡村路，施工队分秒必争。
4: 晴天时候，起得早，一般5点就开始施工，一天得干10多个小时，把这工期往前抢。
3: 按照计划，这条路要赶在秋收前通车，这样沿线农民的运粮时间将比从前缩短近1个小时。

0: 农村路不仅要建好，更要管好护好。在海伦3100公里的农村公路，每一条都有自己的身份证，哪年修的，什么等级，什么时候养护过，一目了然。道路安全防护工程也是对标高速公路标准，标志标牌、警示桩、护栏一应俱全。今年海伦还率先在全省实现了农村公路自动化智能检测全覆盖，道路有没有问题，机器一扫就知道，
1: 如同为整个农村公路路网开展了一个全方位的 CT 体检，那路面的细微病害都能够及时发现处置。
0: 道路通则百业兴，全省各地还将农村公路建设与特色资源、乡村产业、文旅发展进行了联动设计。在五常，优质农村公路连通稻米主产区，为加速流通提供了坚实保障。在密山，完善的路网带动了沿线乡村旅游、客货运输等产业兴起。在同江，改建的乡村路助推了赫哲族特色文创、特色采摘等业态发展。在青港，围绕养殖户多的特点，加宽改造农村路，方便了大型牲畜运输。
2: 由原来的4.5米宽路面，现在咱们变宽到6.5米。现在加宽之后啊，只需要一加油，它就自然就过去了，很通行很顺畅啊，也更安全了，还能为养殖户节省运输费用。
0: 按照“15/5”规划，到2027年末，全省将新改建农村公路4000公里，实施提质改造16000公里，优良路率将达到70%以上。同时，农村公路将与国省干线、城市道路紧密衔接，构建起外通内联、安全便捷、优美舒适的农村交通路网。
3: 在哈尔滨，赵林是街名，是公园，是学校，更是一座丰碑，是东北抗日联军将领李兆林用生命铸就的红色精神坐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一物见初心，就让我们通过一条染血的泥裤，一起感受这位民族英雄留给我们不朽的精神力量。
4: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的展柜里，静静陈列着一条染满鲜血的深蓝色泥裤，它就是李兆林将军生命最后的见证。
5: 很多人在第一次看到这条裤子的时候，心中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它上面的血迹如此的集中，如此的触目惊心。其实答案早已藏在了他那些刀痕的位置，一共有7处伤口，全部都集中在要害，那说明凶手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置他于死地。
4: 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东北抗日联军第3路军总指挥李兆林率领抗联将士爬冰卧雪，顽强苦斗，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周旋14年，打出了东北抗日的赫赫威名。抗战胜利后，他脱下戎装，以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会长的身份继续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与反动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然而国民党特务早已将他列为头号暗杀目标。1946年3月9号，李兆林被骗到哈尔滨道里水道街9号，一杯毒茶入喉，3名持刀特务从暗处冲出，在毒药发作、体力急剧下降的情况下，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依然奋力反抗，鲜血从7处伤口涌出，沿着裤管向下流淌，在地面上汇成一片暗红。年仅36岁的李兆林就这样倒在了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
5: 这条裤子最初是被公安机关作为物证封存，它辗转于多个档案室、仓库，可以说就像一位无声的见证者，等待着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4: 他在黑暗中倒下，却把光明留给了这座城市。今天当我们站在展柜前，看到的不仅是一块染血的布料，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用生命书写的答卷。裤子会褪色，血迹会变暗，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被时间冲淡，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留在布纹里的初心，是穿越硝烟与黑暗之后依然滚烫的信仰的温度。
6: 电子商务是提振消费的重要抓手，今年以来，黑龙江省与京东集团合作，聚焦龙江特色。

0: 业畜牧业发展，持续深化电商产销对接，让更多的龙翔好物走向全国市场。
1: 盛夏时节，位于青冈县的龙农紫鹅养殖基地千亩绿地水塘里，六月初刚刚投放的10万只鹅苗健康茁壮。
2: 我们这鹅特别金贵，因为在自然水域当中生长，吃着天然草料，从孵化、脱温到出栏都是可追溯的。
1: 带着身份认证的游水鹅是京东在黑龙江省布局产销合作项目的重要一环。今年4月，黑龙江省与京东集团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黑龙江游水鹅定养项目正式落地。依托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合作社组织、农户参与的创新模式，今年10月，首批黑龙江游水鹅就将依托京东生鲜的线上线下渠道送到全国消费者手中。一只鹅的背后是黑龙江省与京东集团从生产、销售到物流全产业链条的深度耦合。
3: 我们现在已经在哈尔滨、牡丹江、黑河市开展了线下的招商活动，希望以游水鹅为契机，推动黑龙江大米、玉米、生鲜水产等龙江好物上行京东。
1: 2025年，黑龙江省商超类产品在京东平台的销售额达到59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仅五常大米就卖了15亿元，克东苏打水、哈尔滨啤酒、黑木耳及五大连池矿泉水等产品的销售额都超1000万元。随着产销对接全面铺开，也对物流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眼下，京东亚洲一号哈尔滨智能物流园的设施更新项目建设现场，环形分拣机等大型设备正有序安装。这个投资4000万元的项目预计明年交付使用。
4: 设备升级改造完之后，我们的峰值产能预计达到120万，整体的效率提升在50%左右。我们越来越多的龙江好物会更快速、更高效地到达全国各地的客户的手中。
1: 今年，依托全省新出台的促进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黑龙江省将进一步加强与国内龙头企业合作，同时将在培育电商主体、打造公共品牌等方面持续发力，让更多的龙江好物借助数字化翅膀飞向全国。
5: 当前黑龙江省进入汛期，各地从物资储备、预案完善、实战演练等多方面同步发力，构建立体防汛体系，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筑牢物资保障底线是防汛先手棋。同江市根据辖区江河堤防多、战线长的特点，为节省调配时间，在防汛储备物资集中管护的基础上，将抢险物资提前调配至重点区域，
7: 前置到10个乡镇和6个农场，一旦发生汛情险情的时候，第一时间开展封堵抽排作业。
6: 集贤县从夯实乡村防汛基层根基入手，编制150份防汛一页纸简易预案，清晰标注人员分工、群众疏散路线，方便基层人员快速查看、高效处置险情。当地还同步搭建县乡村3级防灾网格，常态化分片巡防、宣传预警、上报灾情。黑河市则以实战演练检验防汛处置全链条能力，在五大连池市开展了龙威2026山洪灾害实战演练，模拟夜间暴雨引发水位超警戒、道路中断、断电、群众被困等复合型险情，完整推演预警、会商、救援、消杀等全流程，
8: 提升人员应急响应、抢险及避难能力，熟练掌握处置步骤。
6: 黑龙江消防救援机动总队黑河支队紧扣辖区江河水位偏高、强降雨天气集中等实际情况，围绕舟艇驾驶、定点救援等科目开展训练，全面提升参训人员水域应急处置与协同作战能力。
9: 今天，哈尔滨工程大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大会举行，会上正式将哈尔滨工程大学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更名为航空航天学院，两院院士、行业专家等150多人参加大会。会上同步举行校企产教融合共建签约仪式，20家企业及科研院所与哈工程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转化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10: 我们是专业专注于做一氧甲烷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未来我们还会研制更大推力的方案、更先进的火箭发动机啊，在这些方面我们会跟我们的学院从方案设计包括燃烧啊流体

0: 多个学科在基础研究试验方面深入开展合作。
1: 哈工程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源于哈军工导弹工程系，近年来学校毕业生近200人走上航空航天领域的总师和重要管理岗位。未来航空宇航学科将与学校特色深度交叉融合，建成以跨海空介质飞行器为特色的高水平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着力培养飞行器设计、飞行器动力工程、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等拔尖创新人才。
2: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三轮对决正式打响，一场绿茵赛事唤醒一座城市的热忱，一次跨省相聚续写东北大地的温情。在黑龙江举行的鸡西主场比赛中，长春队以2-0获胜，但远远超越比分的是现场的呐喊与共情，所有人见证了东北振兴发展最鲜活的力量。
3: 昨晚东北超鸡西主场比赛氛围十足，赛事尚未打响，球场已经燃了起来。鸡西煤矿工人助威方队用雄浑有力的歌声为赛场注入了矿区的硬核力量。开幕式文艺展演展现了独具特色的青海湖东府渔猎风情，更续红色血脉的抗联史诗篇章。演员高强25年前曾扮演英雄赵尚志，这次他在球场中央见证了英雄被大家铭记的目光。全场数万人齐唱歌唱祖国，那一刻球赛成了历史悠长的回响。
4: 抗联英雄出现的时候就真的要泪目了，这真的很用心，输赢已经不重要了，无论是哪队赢都是东北赢。
3: 伴随着震天的呐喊助威，本场焦点之战正式打响。无论是梅城兄弟齐代河助威团，还是远道而来的长春球迷方队，大家都用最热烈的方式为比赛营造最火热的氛围。
5: 这次我代表的是鸡西队助威团，但同时也是代表我的家乡长春助威，因为我觉得东北不分你我，全部都是一家人。
3: 赛场氛围在看台上出现一面巨幅旗帜时达到顶峰，在黑龙江工业学院1100多名师生托举下，写着东北没有忘记，这盛世如你所愿的旗帜徐徐展开。震撼画面刷屏各大社交平台，成为本场赛事最出圈的动情瞬间。
6: 满朋友圈都在发东北加油，东北超加油，旗上写的是如你所愿，就觉得现在我们的生活太美好了，祖国太强大了。
3: 这盛世如你所愿，当一场球赛把英雄举过头顶，把本土文化搬进球场，把建设者请到聚光灯下时，它早已升华为东北30地区同胞的团圆盛会，跨越代际，跨越地域，让热爱与共情在赛场之上肆意流淌，让每个人都希望这个夜晚可以更长。
7: 通过这东北超可以看到整个城市振兴啊，它更多的强调一种城市的这种面貌，强调运动员在赛场上的精气神，体育赛场这种热情能够转化为日常生活当中的动力。
8: 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了，但是现场的热情丝毫没有减退的迹象，全场近20000名的鸡西球迷依旧是不愿意离去，鸡西加油，鸡西战斗的呐喊声依旧是久久地回荡在夜空之中。作为本次东北超鸡西队的首个主场比赛，可以说这座城市的热情和韧性是被彻底的点燃了。相信全国的观众透过绿茵场看到的也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事，而是一个热血奋进、底蕴深厚、开放包容的东北。
9: 这场在鸡西主场举行的东北超不仅点燃本地人心中的热血，更吸引了大量外地球迷观赛游玩，拉动全域文旅升温。
3: 在鸡西市文化广场的观赛第二现场，比赛开始前便已经座无虚席。
10: 我们原本的预设是300个席位，但是因为我们鸡西的观众啊特别的热情，所以我们临时增加了200个座位。
3: 这次东北超鸡西主场当地设立了3个大型观赛第二现场和多个小型观赛店，室内室外一片火热，多家餐饮店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成为球迷们的深夜食堂。
11: 相当火爆了，我们备了5-6千串都卖没了，这会儿没什么烤的了，又回家备串去了。
3: 鸡西市精心准备的一分钱一碗面东北超暖心活动更是打开了球迷的味蕾，凭借一张票根或者8个参赛城市的身份证，大量球迷品尝了鸡西冷面、刀削面、 两大招牌美食。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鸡西当地流量排名前十的刀削面门店，比赛这一周整体销售额环比增长51%。这股热辣的观赛潮也带火了酒店和文旅市场。东北超期间，鸡西市对联赛其他七个城市的游客实行所有鸡西 A 级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政策。仅六月份，借助东北超、旅发大会等节点，鸡西市重点商超客流就增长了近40%，预计带动消费超2亿元。昨晚，另外一场东北超联赛，哈尔滨队客场挑战延边队，这也是哈尔滨队时隔近20年再赴延边。尽管最终以1-4告负，但两地球迷双向奔赴的热情互动，架起了哈尔滨与延边两座城市交流交融的温情纽带。
12: 这里是主场球迷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球迷们热血沸腾，正在全力为比赛呐喊助威。整场90分钟的比赛，无论场上的局势如何变化，这片看台的声音从未变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延边的热情和两座城市之间深厚的情谊。
1: 赛场上，两队球员全力以赴，果敢拼抢。赛场下，朝鲜族啦啦队现场助阵，热闹非凡。比赛中，延边球迷高举融合哈尔滨地标建筑的巨型旗帜，让两地的深厚情谊在绿茵场上尽情传递。
13: 就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是东北人，希望各个城市能够更多的去展现自己地方的这种民俗啊、民风的一些特色。
14: 通过这场赛事，我觉着我更了解哈尔滨这个城市，去哈尔滨游玩的热情更加高了。
15: 在哈尔滨看台来了大约有1000名的球迷，您看啊，这些区域已经坐满了，球迷们的呐喊助威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而就在一旁巨型的旗手展开，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大旗亮相，气势拉满。
1: 助威人群里有一位特殊的面庞，他是来自英国的球迷杰凯，在哈尔滨生活的3年里，始终关注着哈尔滨足球。
16: 这是第几场来看哈尔滨的比赛？
17: 第三场啊，就第一场、第二场都看了嘛，然后现在有客场比赛，我们也追过来了。
1: 尽管比赛最终与哈尔滨1-4告负，但场上哈尔滨队顽强拼搏的精神，让远赴客场之旅的球迷不虚此行。
18: 这就是体育的魅力所在，球队输了，但我们哈尔滨人的精神永远不会失败，欢迎大家支持哈尔滨。
1: 昨晚哈尔滨队同延边队比赛期间，哈尔滨市在各区商圈准备了多个观赛区，大屏幕实时播放比赛全程，吸引了不少球迷观赛。为方便全省球迷隔空助阵，在东北超联赛举办期间，全省各地还设置了60多处第二观赛场。在齐齐哈尔、佳木斯、伊春、七台河等地，部分城市商圈、特色餐饮街区、休闲文旅广场也都设定了专门的观赛点，让东北超为更多龙江球迷留下独特记忆。
9: 进入夏季，全省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围绕购车、数码产品、驾校培训等民生消费领域，多地密集推出了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及专属优惠活动，暑期经济消费活力迎来新一轮集中释放。
1: 这两天，哈尔滨市2026夏日驰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启动，活动期间将发放9000万元购车补贴。本次购车优惠补贴面向所有个人消费者，不限户籍地域，只要在哈尔滨合作商户处购车都可以享受补贴。目前共有250家汽车 4S 店参与活动，补贴金额从4000元至7000元不等。在市区内各品牌 4S 店看车、订车、咨询补贴事项的市民络绎不绝，不少也打算下半年换车的消费者都提前下了单。
19: 厂家给了38000，完了置换呢有个8000，完了正好赶上市政府这个4000，加起来正好是50000块钱。哎呀，这买的这个车心里非常高兴。
1: 除哈尔滨外，牡丹江市第二批促消费活动也于6月26号启动。当地投入1500万元，覆盖商超、加油、手机、平板及汽车等领域，购车消费最高可立减10000元。不仅购车有优惠，黑龙江还同步推行有奖发票试点，在新车销售、成品油零售领域，只要价税合计满100元，就能直接参与抽奖碰运气。与此同时，围绕考后经济的消费热度也在接力升温。 在鹤岗佳木斯。

0: 降低，国补叠加考生专属优惠，让电子产品消费市场迎来销售小高峰。不少电子产品门店销售额环比提升40%以上。
1: 笔记本国补最高补贴1500元，手机、平板各补贴500元，手机满3000以上的店里补贴200元。满3件呢，最高优惠2700元，还赠送行李箱，孩子上学之后就直接能用了。
0: 这股消费热度也蔓延至驾校培训市场。为应对暑期学车高峰，全省多地驾校推出针对性服务举措。在哈尔滨，不少驾校推出2026年高考生持准考证特惠班型。双鸭山一些驾校开设暑期特训班，高考不仅有专属优惠，还享受免费接送服务。铁力市驾校组建女子教练团队，开辟专属练车绿色通道，助力考生假期高效考取驾照。应届学员招生规模比往年提升30%以上。随着政府补贴与企业让利双轮驱动，全省夏日经济正加速释放活力，为全年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今天2026第二届向北开放杯随分河欢乐跑鸣枪开赛，赛道全程15.5公里，近1600名跑友奔赴绥芬河逐峰竞跑，年龄横跨9岁到60岁，不仅有全国各省市长跑爱好者，还有30多名俄罗斯滨海边疆区的跨国跑友。
2: 我是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来的，这次比赛组织得很棒，可以在美丽的赛道上飞驰，我感到很满意。
0: 作为向北开放桥头堡，绥芬河已连续2年举办全民欢乐跑赛事。赛事火热出圈背后，是百年口岸对外开放与文旅产业稳步上扬的强劲势头。今年1到5月，绥芬河对俄贸易完成138.92亿元，同比增长36.6%，实现旅游总收入15.5亿元，同比增长12.4%。口岸进出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46.4%，外籍旅客增幅高达100.6%。
3: 今天，科技富矿智企未来煤矿智能化专题论坛在哈尔滨举办，来自国内多所高校、煤炭科研单位、矿业企业的业内人士参加讨论。本次论坛紧扣我国2030年实现矿山少人化、无人化开采目标。聚焦制约无人开采的核心瓶颈、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破局路径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今天2026年全国大学生文化旅游与会展竞赛黑龙江赛区精英赛启动，作为国家级高校学科竞赛，此次赛事吸引全省40所高校900多支队伍报名参赛。赛事设置文旅、会展、设计与传播、酒店、智慧文旅创新创业五大赛道，全面覆盖文旅产业新业态、新方向，规模再创新高。
4: 7月1号起，成都航空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航线正式开通，每周三、周日由国产 C909 飞机直飞。航线串联起沿线特色景区，为暑运旅客提供商务通勤、边境观光新选择。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8: 黑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

蒲州梆子又名蒲剧，因发源于山西古蒲州而得名，主要流行于山西南部及陕西、河南、甘肃以及青海。

省的部分地区，是中国古老的梆子腔剧种之一。初期民国称其为乱弹或梆子腔，清代中叶称山陕梆子，民国初年称蒲州梆子，20世纪30年代起简称蒲剧。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蒲州梆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您现在听到的是蒲州梆子民工段拦路选段。大约在明末清初，山西蒲州，也就是现在的永济，陕西同州，也就是现在的大荔，河南陕州，也就是现在的陕县所处的黄河流域三角地带，就有一种地方戏形成并流行。开始时人们称它为乱弹或者是土戏，又因以枣末为梆击节演唱，所以又称为梆子腔。蒲县百州庙的石碑中，从康熙到乾隆、道光各朝，有不少关于乱弹土戏职业戏班演出活动的记载。清代诗人、戏曲作家孔尚任在他的《平阳竹枝词》中有“乱弹岑伯翠花叹，不道歌言信意难”的表述。嘉庆道光以后，蒲州一带的乱弹逐渐演变成南路和西路两大派。南路戏以芮城为中心，主要剧目有上八本、中八本、下八本，共24本，多由昆曲移植而来，如《红梅阁》《十五贯》等。其特点是唱词少，大体由4-6句构成唱段，语言精致，情节奇巧，唱腔表演注重品味。男爵演唱不用假嗓，唱腔多为递进，少有大跳。西路戏则以蒲州为中心，剧目丰富，唱词较多，并有大段唱腔，戏词通俗上口，表演粗犷火爆，重唱功、做功和特技的运用。后来南路戏和西路戏又逐渐合流，清末至民国初年，在蒲州平阳地区，梆子戏已成为迎神祭祀、喜庆寿典、集市庙会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清同治、光绪至民国时代，梆子戏班发展到40多个。这一时期，蒲州梆子团体频频出外献艺，影响不断扩展。抗日战争时期，艺人四处流散，一部分逃至西北，先后在西安组织了唐风社、晋风社、余风社，在平凉、兰州、绥远等地也成立了平凉晋声社、晋盛社、唐声业余歌剧社等演出团体，各抗战根据地也组织了剧社、剧团等。这些表演团体除主要演出传统剧外，还创作并演出了不少新编历史剧和配合时事的现代。

福州梆子剧目众多，现在已知剧目有1400多个，其中窦娥冤、薛刚反朝、鸣鼓床、沙溢、挂画等影响较大。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福州梆子鸣鼓床经典选段。福州梆子唱腔以梆子腔为主体，另外还吸纳了昆曲、吹腔及民歌小调等。梆子腔属板腔体，包括7种基本板式，拥有唢呐曲牌和丝弦曲牌300多支。福州梆子的声腔特征是腔高板急，起伏跌宕，常于抒发慷慨激越的情绪。在演唱过程中，演员大小嗓兼用，往往出现10度以上或2个8度的跳跃，新腔高亢奔放，富于激情。伴奏乐队有文武场之分。蒲州梆子的角色行当可分为虚声、老声、小声、正旦、小旦、老旦、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等。表演艺术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最鲜明的特点是火爆奔放、刚健大方、舒展明快、含蓄细腻、注重做工，善用特技表现人物，有不少难度较高、观赏性极强的表演技巧。仅特技绝活就有30多种，其冒齿功、染口功、铃子功、鞭子功、椅子功、扇子功、耍纸帆、彩功等表演特技在国内久负盛名。

0: 要是没把的力气，能当年创出来个净街虎吗？能在这东阿县打的那些地痞流氓见了就跑吗？有力气的呢。这李玄英长得也瘦，没多重，被程咬金一下子又打李玄英马鞍上，就直接的把李玄英摘下来了。李玄英那两脚不得挂着凳吗？挂不了了，程咬金速度特别快，呲儿给摘下来了，入住啪，好，没程咬金这么干的。突然间这么一轮，把这李玄英在脑袋上轮两圈肉，啪，扔到自己马后头去了，等于扔到自己斧子队去了，喊了一声给我拿下。就程咬金这斧子队啊，那反应才机敏的，那小伙子一个个都是金豆子呀。程咬金呢，在军营当中挑了又挑，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不光说是武艺好，主要你得精啊！啊，笨蛋程咬金不要，你得有眼力劲儿，反应还得快。程咬金把这李玄英往后面这一扔，啪，说：“给我拿下！啊，缴了我的金牌。”程咬金一说：“缴了我的金牌！”啊，程福噔噔上去，汤汤，两脚踢在李玄英左右手上了。哎呀呀呀呀！没把李玄英这左右手啊给踢折了呀，一疼一松，当啷当啷，两块金牌踢飞了，那飞也飞不出去呀，还在自己队伍当中啊，啊，当当就被人捡了，交给程福，程福赶紧拿着交给程咬金了。这时李玄英那些队伍可傻了，喂，这，但光瞪着眼，不敢上前去救啊，这还了得呀？没有领导的命令，哪敢跟程咬金发起冲突啊？这时程福把两面金牌全交到程咬金手中了。程咬金呢，把两面金牌拿过来掂量掂量，看见没？看见没？我就说嘛，这块是假的，这才是真的呢。突，程咬金把金牌塞到自己怀里，然后一靴马，吩咐一声：“哎，元帅府长史李德仁，要护送大将军的家眷去前敌看望大将军呐。”哎呀，好不令人感动啊，咱们哪能不护送长史呢？走，护送长史完成任务，开门去祭郡。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李玄英万没想到程咬金居然敢挟持自己，他还是不了解程咬金呢。咱说了，程咬金这个人呢，还走俩极端。

说胆子小啊，哎呦，跟那针皮芝麻粒差不多少；说胆子大，挖出来跟窝瓜似的。现在程咬金就属于胆子大的时候。程咬金急了，我三哥徐茂公危在旦夕，我能不能见他最后一面都不知道。你李玄英还在这里横来竖挡，这程咬金呢，都有杀李玄英的心呢。但是又一琢磨，别介，杀了他便宜他了。我干嘛呢？我不愿意跟李密翻脸呢，没到那个时候呢。这瓦岗是我们一手创下的，我们也不愿意现在离瓦岗而去呀。但是你们不能不近人情，不是？李玄英啊，那你既然这么挡着，就别怪我程咬金不客气了。哎，我让你知道，大老程那个损招太多了。程咬金故意说李玄英手中金牌是假的，那李玄英肯定得证明自己是真的。程咬金跟李玄英比金牌，想把李玄英的金牌呀骗到手里。李玄英惊啊，骗我金牌呀，没门。程咬金看好，既然呢你不给我，我给你，让李玄英放心，把金牌呀给李玄英了。李玄英啊一看有金牌，李玄英真就没防备。其实人程咬金不但要你金牌呀，还要你人，把李玄英给生擒了，让人给我看好了，塞进车上，给老头塞在一起。老头啊，徐盖呀，徐茂公他爹呀，给他塞在一个车厢里头，让程老师你拿着刀啊，给我看好了啊，看好了，不许让他乱动乱说，如果乱动乱说，你拿刀往他身上扎。扎出事儿来算我的，他要是在那折腾，你给他一刀把他给囊死都不算你的罪过。哎，得令。徐老师啊过来，把李玄英一拎就拎到车上了。徐老师人家种菜的呀，一把子力气拎小鸡崽子似的。别吭声啊，别在这里说别的，要是不老实我可老实，我叫徐老师我就一根筋，我就听程爷的，你要不老实，我徐老师就给你一刀，让你老实老实。阿曼绕口令了。李玄英这个气呀，程哎，刚要说程咬金，徐老师的刀唰就搭在李玄英脖梁上了。李玄英，你放肆放肆放血，哧溜，这徐老师啊，手腕这么一颤抖，唰，那刀锋芒利刃呢。当时就把这李玄英脖子皮儿这拉那么一小口，也就皮里肉外稍微往外渗俩血珠，稍微疼那么一点儿，没大伤。我的妈，没大伤，把李玄英给吓坏了，一身冷汗的。哎，不，我不说，不说话，不说话，闭嘴。哎，李玄英啊，像吃了苦瓜蛋子似的，哎呦，撇着嘴呀，一脸苦相。这是程咬金呐，冲着看守城门的一晃手中金牌，瞧见没？金牌在我这里，给我快快开门，给我迟缓一点儿，我现在就把尔等给切了，赶紧开门。哎呦，这守门的一看，脑袋嗡的一下子，这程爷干出这事儿来了，把李玄英给塞车里头了，那不知怎么回事啊。但是人程爷手里有金牌呀。我们是认金牌不认人呢，开城门。程咬金一乐呀，转回身对李玄英手下那些不敢向前的士卒说话了。哎，你们呢继续回去巡城啊，右长史呢为了去看大将军，为了帮助大将军家眷见大将军最后一面，这才到大将军府把大将军家眷呢接来了，怕路上遇到敌人呢，央告我大老程让我带着我家的亲兵卫队护送右长史。瞧见没，这是右长史给我的金牌，我见金牌我得听号令啊，这可是西魏王发下来的呀，见金牌如朕亲临呢，也正好了，我也向陛下讨得一面金牌，我也要到蓟郡前。

去探望我的三哥。哎，两路并一路了。我呢听长史的命令，这一路之上啊，保着长史。哎呀，长史对大将军太好了，保着大将军的家眷，我们呢去济郡前线。尔等啊，该干嘛干嘛。原来长史布置给你们的工作任务，你们务必要严格完成。如果哪一点出差错，长史说了，回来定军法处置。哎，听明白没？赶紧的干活去吧。这个时候，咕噜咕噜咕噜，门栓已经卸开了啊，嘎吱吱吱吱吱，大门打开了啊，哐当，外面吊桥放下了。程咬金一看，哎，遵右长史金牌之令，护送右长史及大将军家眷等人开往济郡走喽。哎呦，把这李玄英给气的，程咬金你就损吧你啊！明明是你游打徐府，把这徐茂公家眷你给掏出来的，你要把他们带往前线，蛤蟆你把这事安在我头上了，我是阻止你的。别说话别说话，我是徐老师，你要不老实我就让你老实老实。你又来了，我不说话。李玄英知道吧，现在落到后娘手里了，程咬金那啥事干不出来呀，真的惹急了他魂不吝的，真敢把自己脑袋揪下来。他万一恼，他再不回金庸城，那我这条命不算白搭了吗？啊，感情白搭白搭就从我这来的。得了，我也就跟着他吧。就这么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大队人马开出金庸城，是直奔济郡前线呢。程咬金吩咐一声，用最快的速度赶夜路走，不能休息了，指不定我三哥怎么样的。啊，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呦，这马上之人还好，车中的人呢可遭老罪了。徐盖老头子坐在车中，当当当当上下直撞啊，拿手抓着把手。您琢磨琢磨，那年的那路就算是官道，它有多平整啊，那马车也没啥减震的，哪能跟现在那吉普车相比啊？越野车啊，甭管那多高的坡多陡的路，人家走上去也如履平地似的。现在的减震技术在那里呢，那年代可没有这个，全凭屁股减震的。徐盖还好说，他还能把着点扶手。最倒霉的就这位李玄英啊，怎么着？徐老师怕这李玄英不老实，我老拿着刀抵着你，怎么把我蹲着的也不轻啊。这刀来回的飞，万一再扎着你，干脆呢我也甭抵你了，我也够累的，我呀把你捆上不。你敢捆我，我可是元帅府右长史啊。你是右长史，我是徐老师，反正是我就听程爷的话，捆你咋地了？捆你，你让元帅府杀我呀，啊，你管不着我。哎呦，把这李玄英给气的一点辙没有啊。徐老师又打怀里头掏出麻绳来，说这李玄英怎么不反抗啊，也不敢反抗啊。你别看把刀扔一边了，他也不敢反抗，知道不是这位菜农的对手啊。哎，把手背在后边啊，背后边，我就把你手捆上，不把你身子捆上了，怎么样？哎，这捆吧。李玄英没辙，把双手往后背一剪，让徐老师啊给捆上了。这一捆上了，李玄英更倒霉了，怎么的？没办法抓挠啊，这车子上下一颠簸，帮脑袋撞天棚上了。哎呀，头上撞一包，哦，帮往下一蹲，屁股蹲四瓣了啊，光往旁边一靠，肩膀啊受伤了啊，噔当噔当帮当当当噔当噔当帮当当当。就这一晚上啊，哎呦，李玄英撞了个鼻青脸肿啊。等到第二天天亮，这李玄英啊都快散了黄了，都快眼圈也黑了，一路之上吐了几次。吐怎么办呢？叫徐老师一把抓着脖领子，把这车帘啊一掀，往外一探，赶紧吐吧。哇哇哇，车往前跑。

咬着他往下吐着，最后把苦胆都吐出来了。哎呀，李玄英心说话呀，徐茂公有事没事不知道，我呀够呛了我。天一亮啊，程咬金还瞅机会摸到这车厢里头来了。程咬金钻起来一看，呀，这打成这样了啊，这谁把右长史给捆了？谁捆的？李玄英一看，哎，程咬金呢，你还知道有个尊卑之分呢？他捆的。李玄英啊，可算见到亲人了，跟小孩受了委屈见到家长似的，我得告状他捆的，他是你下属，敢把元帅府长史捆上，他多大胆子，你得处罚他。哦，程咬金一看徐老师，是你捆的啊啊！徐老说他不老实，所以呢我捆起来让他老实老实。程咬金又看看李玄英，是他捆的啊，就他捆的。程将军，你得好好的罚罚你的下属啊。他捆的呀啊，他捆的管不着，管不着，他不是你下属吗？我什么下属？人家是老徐家的人呢，我三哥的下属，等于大将军的下属。当然了，他是不是大将军下属那还得看，也许是大将军家的门客啊，要么是大将军请来的军师啊。有这样的军师吗？咋没有啊？有你这样的军师，那怎么就没人家那样军师啊？对不对呀？你别瞧不起人呢，弄不巧大财呀，大将军那指不定花多少钱怎么把人给请回来的。你这啊，往大将军面前一告啊，我告诉你，别告别告，指不定人家是什么人呢，大将军能不能处罚不一定啊。老老实实待着吧啊，谁让你不老实遇到一个老实的呢，对不对？哎，捆着你挺好的，捆着你啊减震。哎，你见过那些运瓷器的吗？啊，见过。运瓷器怎么运呢？不得给他捆上麻绳吗？为什么得捆呢？就怕来回拨楞，一拨楞这瓷器就碎了。人也一样，不捆着你的四肢乱舞邦邦，这一晚上非得给你弄骨折不可呀。这一捆上行了，跟那瓷器似的，你就囫囵个了。没听说过那瓷器里面还塞上麻呢，有的还塞上纸呢，塞上破布什么的，那玩意才防震呢。嘿，你要不说呀，我还真就想不起来。对对对对，得塞上破布啊，你干嘛呢？哎，徐老师，光看着人你不塞破布啊？塞上。哎，塞破布，塞。徐老师说上哪找破布去？你那袜子拔下来，我看你那袜子都打补丁了，要它干嘛呀？那不破布吗？给塞上。不是，那我没袜子。废话，几月天了，五月了都，穿什么袜子？赶紧的，堵上嘴。哎，啊！李玄英一听，程咬金，你损套了，你敢拿袜子堵我的嘴？你自己说的，得用这破布塞上，你才囫囵个呀，塞上。哎，这徐老师够老实的，扒下臭袜子，张嘴，哇哇呀，一捏，把嘴呀给捏开了，嘣儿，他妈臭烘烘的袜子塞到嘴里去了。你徐老师，你想想，种菜的菜农啊，那一双袜子穿多少天了啊？老是那泥里水里乱踩。自打去见程咬金到现在，起码来说三天没换了，那什么味儿啊？一堵李玄英的嘴，李玄英鼻子这么一闻，扑通，这玩意儿比什么生化武器都厉害呀！当时熏晕了，看看看看，哎。哎呀，还得说你当军师呢，哎，出这主意真不错，哎，都是好主意哦。拿着破布一塞就囫囵个了，你看一塞老实了。哈哈哈哈，我说李玄英，李玄英，哎，啪啪啪啪，程咬金用手直扇李玄英耳光，扇了半天，把李玄英脸也打肿了，把这位啊也扇明白过来了。怎么的？又差一点熏晕。

0: 那、哎、程咬金赶紧的给掐人中，行行行行行，我说徐老师，你这袜子呀是够味儿啊，你这一塞他的嘴呀，哎呦，这满车厢，你看见没？连我老伯都得捂鼻子。再看这徐盖老头，蛤蟆出那车厢角落里了，瑟瑟发抖，怎么的也熏的呀？哎呦，徐盖老头说："不是闲职啊，这车厢里的空气这太差了，空气差没问题。哎，把这窗帘、轿帘全打开啊，这一过风就没味儿了。现在天也不冷，打开，打开，打开，打开，这边还打开排气。"程咬金呢，看着醒来的李玄英，我说："李长史，李长史，哎呀，我呀，还替我三哥多多的谢谢你，幸亏呀，你把我三哥家眷给带出来了，不然的话，我三哥临了临了也见不了家眷最后一面啊，那不得含恨九泉呢？所以呢，我感谢感谢您。"您呢，是我三哥全家的大恩人呐。李玄英一听，使劲摇脑袋，那意思，不是我带出来的，是你带出来的。哎呀，你呀，不用这么客气，是功劳就得是你的啊！这么多人见证呢，不信，问问我大爷。我说老伯，谁把你带出你们家的呀？徐盖用手一指李玄英，哎呀，右长史啊，右长史，这些天呢，就派人在我们家前面呢转悠，就是啊，要瞅机会把我们带出来见我儿子最后一面的，看见没？坐实了啊！李玄英好悬没哭了，好家伙，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当事人作证是我给带出来的，程咬金你够损！李玄英啊，咯楼一下子又气迷糊了。程咬金乐了，哎呀，心说对付你这种人呢，就得用这种损招啊。程咬金吩咐徐老师，好歹看着啊，别给弄死，弄死可就不好交代了。明白明白，该吃吃，该喝喝。那他堵着嘴呢，怎么吃喝呀？哎呀，一天三顿饭给一顿就行了啊！给饭的时候，把这袜子再给他拔出来，这不就结了吗？对不对？少吃饭，少喝水，还少撒尿，少拉屎呢啊！现在没那么个时间了，我们呢加速往前进，日夜兼程啊！哎呀，三哥保佑哎！程咬金呢，还得劝徐盖，老伯呀。这话呀，说起来不好听啊。到前线不知道我三哥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啊。但是呢，咱呢往好处想，往坏处琢磨。怎么这么说话呢？就咱希望到前线我三哥好了，皆大欢喜。可是咱们也得做好最坏的心理准备呀。万一不行。大伯呀，您呢可要保重身体，千万不能大悲大哀呀！咱得有这么一个心理准备。程咬金呢，又把徐茂公俩兄弟叫来，又嘱咐了一番。这都是成年人呢，都是理性的，掉着眼泪频频点头。四哥，得喊四哥啊，得跟着徐茂公喊呢。徐茂公喊四弟。那是因为程咬金比徐茂公小，但比这俩人大呀，所以这俩人从来就是喊四哥呀。四哥，您放心，我们都明白，都明白。嫂子那边呢，你们呢多劝劝啊，多劝劝。咱呢有一个心理准备，就咱这速度啊，约摸着两三天咱就能到啊。但愿我三哥能撑到这个时候啊，四哥。您放心，我们呢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好好好，那大家都吃吃苦啊，忍一忍，在路上没有特殊事情，咱就不歇着了。所有的吃饭呢、拉撒呀，能在车上解决就在车上解决，解决不了，咱呢暂时停车，赶紧的解决完了追大队，好不好？咱呢赶时间，明白？四哥，一切都听您的。徐盖也说了。哎， 四爷呀，你放心，小老儿身子骨还撑得住，这不算啥，颠簸这一路啊没事儿。李玄英听着，我有事儿，我都快颠簸散架了我。但是呢有事儿说不出来，程咬金一点头，好，大家都多多理解吧，全速前进。车队马队全速前进呢，到黄河岸边赶紧的准备船只，渡过车马，渡到黄河北岸，继续往前走啊。又跑了一天呢，跑到了这天晚上，迎面如飞一般跑来一匹马呀。这匹马也发现前面有马队了，程咬金这边呢也发现这匹马了，双方是各拉缰绳，都把这缰绳给拽住了。程咬金这边呢好歹有点火把，因为大队人马往前走，如果说是马队还好，夜行军嘛，但这边毕竟有车呀，怕这车翻了，所以呢前面程咬金命人呢点着火把往前照着明走，给后面引路啊。所以呢这边有亮光，对面的这位借着亮光一瞅，服装号坎全是魏军的，这位啊就问他，来者何人呢？是从金庸城来的吗？这一问这话，有人向程咬金禀报了。程咬金赶紧的催马向前一瞅，哎呦，就对面呢头上插鸡毛，身背后背着文书匣子，这是送锦旗文书的啊。是啊，我乃程咬金。哎呦，程将军呐、啊，程将军，扑通，这位啊由打马上就滚鞍下马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啊跑到程咬金马前，唰唰，怎么旁边有护卫先把他挡在外头了，站住站站住站住，谁知道你是不是刺客呀，把这位一挡住，借着火光程咬金一瞅，就见这位啊号坎之外系着麻绳呢，头上戴着孝带子呢。程咬金一看，你这是给谁戴孝呢？这送信的哭了，程将军呢，大将军没了。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喜回文呐。

0: 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乱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0:86，
1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2: 世界纪录。
1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2: 中国抗击疫情
1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1: 10年，
12: 中国向
1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2: 全面胜利。
1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3: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13: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13: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3: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3: 人间烟火，
14: 我请大家静下来想一个问题，如果这个落下来，顺手一落，就是这个侧一侧下来，如果毛笔不抬起来，横向的拉出去呢，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就是一个横画的形态，真书的笔画，横画顺手一落拉出来就是一个横画。请大家这个时候静下来，慢慢的想，再顺手一落就是一侧往纵向拉下来，其实这就是一个竖画，如果再顺手一落拉出去了，这就是撇画的书写。换句话说，楷书的几个主要的笔画都是顺手一落这一侧所测出来的结果。横画、竖画、撇、点的起笔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古人有一个说法，说点是万法之源，这个点啊是所有笔画的来源。

道理就在于此。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这个测的就是这一测给测出来了一个天地，也正是这一测开始定了乾坤。我们会看到了一个测在永字八法里边决定了楷书笔画的形成，就是这个册子，所以它是真书笔画的奥秘所在。我们来看第二点，还是回到这两个字上面。大家有没有注意啊？我们当然这个里边呢，它只是出现一个隶书，或者只是出现了一个行书或者楷书的永字。如果你要找出来一组，比如说你把所有的隶书啊碑帖里边的所有的永字找出来，你会发现这两个字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区别在哪里？就是一看都知道是永，但有没有发现咱们这个楷书的这个竖下面是有一个勾？你看隶书里边有没有？没有，隶书是没勾的。隶书在前，真书在后，行书在后。为什么隶书里边没有勾，到了楷书里边，到了行书里边会冒出来一个勾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呢？所以这又牵涉到这里边的第二个问题。请大家想，横竖永字的第三笔是竖，竖过以后呢，紧接着的一个笔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提，在永字八法里边称之为测。而竖写完隶书和楷书的这个永字啊，在书写的时候你会发现大不相同。啊，不相同在哪里呢？比如我们要写个永字，写隶书，这个要写完过以后，这个手要移动，这样下来写个竖，这个竖它没有勾，我这个手还得提起来，然后再这样写出来，有时候这边再加一笔，再拉下来，出一个拨画，哎，它是这样写的。而到了楷书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这个点下来，哎，横直接直下来，就不是提起来再到这里写，而是从这里面直接过到这里来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勾。在隶书里边是没有勾的，而在楷书里边有个勾，这表明啊，楷书在书写的过程中笔画之间是连贯起来的。连贯是什么意思啊？甚至我们一般大脑里边一说的楷书都是笔笔啊很孤立的写出来的，每个笔画写的要很精致，甚至一提到楷书我们脑子里就想着哟，写楷书要很认真，写的那速度要慢，要写的稳，大概这个是通常的认识。但事实上呢，楷书它是连贯书写的。为什么要连贯书写？是为了速度。那么这个速度里边其实它有两个速度。一个速度呢是一般人认为的，我写某个字，我写某一种书体，我只要熟练了，我写得非常熟练了，我自然速度会提高。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吧，那个写得慢吞吞的，哎，那这个呢我写得非常的熟练，哎，自然速度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速度呢其实是一个相对速度，它不是一个绝对速度。因为你这个快到一定的程度就不行了。那有没有一种绝对的快速呢？啊，你看这个啊，楷书就是为了连贯，笔画之间都贯穿起来的，都是这样来的，那肯定是要达到一个绝对的速度。所以就在永和的永字这个竖的旁边给它加了一个勾，连带的顺便带出来的，就是要连贯的时候的随手一带就带出来了这么一个勾。哎，这个勾是这样来的，这里边潜在的条要求就是书法在发展的过程之中希望能够获得一种绝对的快速。所以下面的问题是绝对的快速是怎么样才能来呢？于是这就牵

牵涉到了，什么叫快速？啊，我这里解释一下，绝对的快速其实指向的，不是人在里边手忙脚乱，提高了我的手的运动的速度，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叫我称之为叫相对的快速或相对的速度，绝对的快速呢，恰恰是来源于人的一种不慌不忙的一种自由状态。啊，是一种自由。又讲到，就是原来我们讲过的，说汉字有一个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就是希望把中国的天人合一的智慧，给它落实到具体的汉字书写的过程之中，在这个过程里边，使人获得一种自由，就是我们啊，把这个智慧落实到书写里边，其实最终的目的，在于人在书写的过程之中获得一种自由。那如何才能够获得一种自由呢？所以这也是牵扯到中国人的一个智慧啊，说你在获得自由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那个自由啊是无拘无束的啊，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切的东西都是围绕着我转的，都是被我来支持的啊，颐指气使的不可一世，那个不叫自由，这个叫伪自由。真正的自由就在于啊，古人讲的四个字，成己成物。什么意思？成己是自己能够成为自己，成物能够使人之外的这些物体成为它本身。就像我要拿一支毛笔，说这支毛笔如何成为毛笔，就在于我能够把它的性能给它发挥出来，这才叫成物。如果这两者能够给它合起来的话，那么这样我们的书法就在书写的过程之中，人啊，人在这个过程之中就获得了一种自由，这个自由是真正的自由，而不是伪自由，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前面讲的笔画和线条的区别，为什么从线条走向笔画，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了笔画了，人在里边获得了一种自由。所以说笔画是我们汉民族的文字和其他文字的区别的根本之处，而隶书的笔画呢，就是这种自由还不够最大化，还不充分，而到了真书的自由获得了一种充分的发展。于是在这里边我们想一个问题，说你看，你于老师讲，于中华讲，隶书的笔画不够充分，楷书的笔画哎就比较充分了，区别在哪里呢？那难道就是一个写吗？不是的，根本的区别就是在于隶书的笔画就是毛笔自身，人啊在里边，人不在这个笔画里边，你就看到一个毛笔弹起来再落下去，就是上一次我们讲的一个拨画，就是看到人拿着毛笔顺着的毛笔提起来再落下来，燕尾走出去，就是这样的一个笔画。但是到了楷书的时候，是人的手的运动的方式也介入到这个笔画里边来了。换句话说，楷书的笔画是人啊，一只是毛笔，一只是人，这两者给它完美的合成了一个笔画，合二为一了。所以这个时候出来的呢，才是真正的叫真书笔画，就是这个意思。在楷书的笔画里面，人和笔的性能都发挥出来了啊，人呢得以成为人，而笔呢得以成为笔，这两者合起来，人呢在这里边按照毛笔的性能，按照手本身的性能去运动，能够完美的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的自由才是一种真正的自由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测啊，很简单的，就这一测这个动作，测这个动作呢，它给我们的笔画带来了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使得手的自然运动给它展示出来了，啊，通俗的话就是

顺手了。第二个呢，是把毛笔的性能充分的发挥出来了，我们这个呢叫顺笔。最重要的还是第三个，就是这一册册出来的这个笔画呀，它富有了艺术美。这个呢稍稍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艺术美呢？比如如果我们要拍一个照片或者画一个人的人像，一般不会像我这样啊正儿八经这个正面面朝着来画出来的，都希望呢这个人能够侧一下脸来画出来，这样画出来呢比较灵活，而且呢这个旁边的这个空间呢哎，迅速的空间就有一种纵深度，人就立体的展示出来的。所以在西方绘画史上，从正面到侧面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这样的一侧呢，从隶书的比如说这个上面原来的圆滚滚的一个正面的一个线条，如果把这个线条是一个人的话，隶书的这个线条它就是一个人正面的，到了这个点呢它是一个侧式的，就相当于这个人转了一下脸一样的，就这一转艺术就诞生了，而且非常美的艺术，非常抽象的，就把这个空间把这个笔画相互激活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要牵涉到我们曾经在一集叫怎样才算得法讲过一个呢叫汉字的书写方式，大家有没有印象？当时说呢这个书写方式啊叫定点书写，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呢是指啊人的手在书写的过程之中，我们的手呢不要随意的增加其他无谓的动作，也就是说不是你的手本身具有的动作你是不要加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书写的这个过程之中，这个毛笔的笔锋不要做任何多余的调整。一般的人在写的过程之中喜欢把这个锋啊调来调去的，事实上在书写的过程之中是不需要调锋的。这两点你看合起来叫定点书写。今天我们把刚才研究永字八法出来的第一点那个册子如果给它合起来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一种新的书写方式，或者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真书和行书的书写方式。这个书写方式我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定点侧落。定点这个手还是不动的，策略毛笔就是顺手这样侧着给它落下去，这个才是魏晋时期，换句话说就是王羲之所发现的中国汉字的真书和行书的书写方式，可以说它是中国书法的不传之秘，无非是把它一合起来一封敲了个大印永字敲上去了，把它封到这个黑匣子里面去了。而这样的一种方式传到唐朝的末期过以后给丢掉了，虽然永字还在，但是那个钥匙呢找不到了，所以大家打不开这个黑匣子。如果这一点你还不相信的话，我们再回到两个永字的比较上面，或者回到永字八法上面，大家有没有注意过永字八法非常有趣的地方，一个点一个横一个竖一个勾，讲了八个笔画，但是那个横画到竖画的时候明明是一个横折的折笔，对吧？但是为什么在永字八法里面却没有讲到折笔呢？但是在今天写字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今天写字在教学生练字或者我们学习的时候，折笔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技法要点，这么重要的这么复杂的动作他就不讲呢？原因就在于古法和今法的区别。古法是什么？古法关键就是一种书写的方式，你只要掌握了定点侧落的这个方式过以后，只要起笔的时候毛笔拿着这个手啊手腕不动，拿着毛笔只要这样侧落落下去过以后，连贯的一路书写下来，就像开车只要上路的那个路口啊高速路口找到以后

找对了，一路开下来就行了。横画只要写点，只要写对了，横画就是对的。横画对了，这个折笔不要讲它，直接拉下来写竖，这个折笔就自然而然的生成了。怎么写的呢？比如还是这个永字，横落下来，走过来过以后，还笔要提起来，提上去按下来顿一顿，再转成东风，再竖拉下来，这个勾也要加很多的动作。这是宋元以来的军法的动作，这个里边有很复杂的动作。如果你去市场上买一本书啊，市面上买一本书回来一看，这里边会给你标出来这些动作啊，提上去按下来，一二三四五，转成中锋，五个动作，很复杂。什么叫古法？晋唐时期的古法没这么啰嗦，就类似于咱们像高速公路，你只要那个进路啊，那个高速的入口找对了，后边这个车子发动起来就一路开下来就 OK 了。窍门在哪里呢？就是我们的毛笔的叫定点侧落的书写方式。我这个手是要放在这里，这个点还落下来，不要加任何的动作，我就直接竖写下来，就勾也是这样的，直接写就行了。只要前边的这个方式是对的就 OK 了。这个动作没有那么啰嗦，这是晋唐的古法和宋元以来金法的区别。所以永字八法里边书写方式至关重要，只要书写方式对了，只要这个侧你掌握住了，手势定点不动了，那么一切的技法迎刃而解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一种真书和行书的古法的书写方式，四个字，定点侧落四个字。可能这个时候有的人就问了，哎，说于老师你不是讲三个吗？第二个你怎么不讲了呢？第二个是什么？说汉字结构的奥秘，是吧？啊，其实啊，第三点这个书写的方式只要告诉你了，第二点结构的奥秘不讲也罢。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篆书到隶书到真书的这样的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里边，它的结构啊也是不断的趋向于一个点，趋向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趋向于顺手书写啊。而顺手书写呢，其实也就是刚才说的，只要我们的手定点在那里，手腕的运动给它最大化。你比如说我要写一个大字，看我的手在这里边基本上不动，一个横画拉的最长就是这样子的，最高就是撇的起笔，撇到最出去就是这里，那拉到这里最终出去，这个大的结构就是最好的。所以结构并不在于一定规定一个什么样的形状，而是在于你的手在顺手运动过程之中如何运动得很充分。掌握住这种书写方式，你的结构自然而然的就迎刃而解。那么反过来讲，虽然这是结构的奥秘，汉字的结构是不是我只要掌握的书写方式想都不要想完全就可以完成了呢？还不一定，因为在汉字结构中还有另外的一方面非常重要，而这一方面的研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专家，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荷，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

来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并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娱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分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2届红松文化季、第3届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第5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宜高铁开通机遇，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你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你一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由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
烟火升。

0: 横香气满场。6月25日傍晚，医美区洪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十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五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食艺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夏天到了，如何抵御紫外线又成为了大家热议的话题。在热闹的城市里，哪些地方的紫外线最为强烈呢？
3: 夏日不同的温度是我们身体直接可以感受到的，可如果想知道哪些地方的紫外线更加强烈，身体的感知就不一定准确了。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气象局的专家来帮我们检测一下城市里哪些地方紫外线辐射可能更高。
4: 我们测的有 UVA、UVB 和 UVC， 分别代表不同波段的紫外辐射。那我们平常主要关注的主要是 UVA 和 UVB， 因为 UVC 的穿透率很低。那 UVA 呢，主要是会导致我们平常晒黑，而 UVB 呢，可能会有更多的对健康的危害，会导致红斑效应，也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晒伤的情况。
3: 我们先来测试一下今天户外的紫外线辐射值是多少。如果不考虑周围环境，我们在空旷的地方行走，阳光直射的紫外线 UVB 值大概为1左右。在复杂的城市环境里，来自太阳的紫外线会发生一定的反射，此时我们受到的紫外线辐射同时来自阳光直射和环境反射，强度可能会加倍。那么到底哪些环境中的紫外线辐射会更强呢？根据气象专家的建议，我们选择了建筑的玻璃外墙、崭新的柏油路面、公园的湖面、停车场的车窗、普通水泥路面和草坪进行紫外线强度测试。
4: 像今天这样太阳光照很好的一个条件下，可能我们正午的时候最强的时候能达到1瓦每平方米左右，但是呢，我们比如说在一些那个高反光的玻璃附近，就会发现它的紫外辐射会有增强。
3: 建筑物玻璃外墙反射的紫外线最为强烈， UVB 值为 1.7 左右，崭新的柏油路面和公园湖面反射的紫外线 UVB 值只有 0.09 左右，汽车车窗的反射也差不多， UVB 值约为 0.08， 而普通水泥路面和草坪的紫外线反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我们站在 UVB 1.7 的地方，大约3分钟就可以晒出红斑。所以，如果我们长时间站在这些紫外线辐射更强烈的地方，受到辐射的伤害会非常大。现在大家对皮肤的防晒意识越来越强，但是紫外线辐射对眼睛的伤害，您了解吗？
5: 紫外线对人眼的损伤是累加的，不是瞬间的。如果紫外线长期辐射照射的话，尤其是我们在大城市一些光污染的越来越重的情况下，会使我们的视功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为它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甚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有效治疗办法的黄斑病变，紫外线的照射是一个很重要的元凶。
3: 普通的眼镜对紫外线辐射就有阻挡的作用，而太阳镜对抵御紫外线的作用更强，更能有效保护我们的眼睛。
2: 高层建筑的玻璃外墙反射紫外线最为强烈，如果经常穿行在这些建筑之间，您就得格外要注意防止紫外线的侵害。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家有老人要勤开窗。多数北方人家里都装有暖气，这让保持温暖的同时也有不少弊端。首先，室温过高，空气流通不好，空气中氧气不足，长时间待在这种环境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体质较弱的老年人会出现烦躁不安、皮肤发紧、出汗、血粘度增高、尿量减少等不适。其次，当空气湿度低于40%时，病毒和细菌繁殖加快，且易随着空气中的灰尘扩散，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病的复发。因此，冬季更应该常开窗。冬季开窗学问很多。第一，每天开窗通风3次，每次通风15到20分钟，分别在

中晚。据测算，在无风或微风的条件下，80平方米的房间开窗约20分钟，就可使致病微生物减少60%左右。开窗时段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4点到16点为佳。第二，室内温度控制在16到22摄氏度，低于16摄氏度易引发感冒。第三，两种情况不宜开窗，一是家有重病患者，二是雾霾天气。雾霾中的颗粒物被人体吸入之后，会粘附在呼吸道和肺叶上，容易引起炎症。

老人乘坐公交要注意。老年朋友出门，公交车是常用的交通工具。由于公交车颠簸拥挤，老人身体协调能力差，不堪外力碰撞等原因，使老人坐公交车易发生跌倒、骨折等意外。因此，老人坐公交车要注意以下几点：尽量往前坐。一般而言，公交车司机后面三四排是较为安全的位置，所以老人最好坐在公交车前部，同时不要选择侧面朝车厢方向的座椅，因为没有扶手，急刹车时

很容易扑倒。不要往后坐，因为越靠后的座位颠簸感越明显，尾部颠簸的最厉害，尤其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老年朋友最好绕开。没有任何扶手和着力点，车子拐弯急刹车时容易发生意外。坐稳护脊椎，市区道路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在经过这些路段时，随时可能遇上紧急刹车或加速，身体已失去平衡。因此建议在车上时一定要坐稳抓牢，双手一定要紧紧抓住座位的边缘或前面一个座椅的把手。汽车颠簸时会把人从座位上颠起来，对老人来说很危险，脊椎骨容易发生压缩导致骨折，双手紧握把手可以减轻冲撞。

长寿心理因素是关键，老人长寿是大家关心的，那么老人要如何长寿呢？长寿的老人都拥有哪些心理特征呢？心胸开阔，乐观豁达。长寿者大都心胸开阔，不易发怒。事实证明，心胸狭窄，忧愁多者患病机会多。热爱生活，善于生活，长寿老人多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工作，愉快的情绪使身体各器官协调，并处于良好的状态，与人为善，知足常乐。许多长寿老人都是心地和善，不发怒，不奢华，勤俭朴素，敬老爱幼，能与家人和他人和睦相处，使他们的体制内环境长期处在平衡有序的状态。兴趣广泛，有所追求，书画琴棋能陶冶情操，使人心情愉快。有所追求使人动脑思索，延缓大脑衰老。最后，忘我无私，刚毅耿直，秉性耿直，坚强刚毅，坦率直爽，忘我无私，是那些事业心很强的长寿者的共同特点。刚毅耿直的人胸宽气壮，神经系统有较强的协调能力，能适应环境的骤变。忘我无私则心胸坦荡，有利于长寿。老人心理健康值得关注，是老人长寿的保障。

性理财和消费。适当的消费能缓解人的心情，但是日常生活中还是存在许多不理性的消费行为。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自信自己有理财的运气和本领，下海创业的自信自己决策正确，照老套路走，最后重蹈覆辙。做股票的自认为手持某种股票还会上涨，结果机会不但没有到来，反而股价大幅下挫。一些人股市热的时候跟着炒股，基金上涨的时候抢着买基金，遇上抢购保险潮，一些人并未了解那些险种是否适合自己，便一味投保，没有为今后的承受能力做打算，几年后因无力支付保金而退保。再比如国债市场行情上涨，有些老年人便一股脑的买了几期凭证式国债，没有考虑清楚支取和利息收取政策，最终得不偿失。另外还有些人经过投资失败，会形成恐惧心理，承受不住股市略有震荡就赔钱割肉了，从而造成巨额亏损。因此提醒大家，理财需要谨慎，全面了解理财产品特点后方可购买。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力。

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荷，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临夏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临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6栋木质别墅，并新增2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作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是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4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

0: 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分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松文化季、第三届桦树之啤酒电音嘉年华、第五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7个1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是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宜高铁开通区域，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9珍18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尼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尼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由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烟火升腾，香气满场。6月25日傍晚，伊美区洪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10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5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食艺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啊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主食宜多吃玉米。玉米曾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主食，不过随着精米白面越来越多，玉米渐渐被人忽略了。实际上，常把玉米当作主食对人体很有益处。玉米还含有七种抗衰剂，其中维生素 E 有促进细胞分裂、延缓衰老、防止皮肤病变等功能，还能减轻动脉硬化和脑功能衰退。玉米富含膳食纤维，能促进肠蠕动，减少人体对毒素的吸收。其镁、钙和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的含量也比一般的谷物高，有防治高血压和清除自由基的功效，对延缓衰老十分有益。买玉米的时候最好选七八成熟的，太嫩水分太多，太老其中的淀粉增加，蛋白质减少。挑玉米可以用手掐一下，有浆且颜色较白，可以蒸或煮着吃，口感和营养最好。浆太多的

则太嫩，如果不出浆，就说明玉米老了。煮熟或蒸熟的玉米营养更易吸收，玉米与豆腐是最佳搭配，两者营养互补。豆腐中的尼克酸可提高人体对玉米中蛋白质的吸收率。

老人跌倒应该科学急救。老年人的身体协调能力不行了，在走路或者坐公交车时容易摔倒。当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如何进行急救呢？首先要观察老年人的表情和神态，如其神志清醒，可询问其摔倒的原因，然后给予帮助。如是心绞痛发作，可协助其服下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品。现场急救时需注意以下几点。平素健康或病情稳定的老年人，若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大动脉搏动消失，应视为猝死。对发生猝死的患者，应立即使其平卧在地面上，严禁搬动，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如老人意识清楚，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时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送护老年人到医院诊治或拨打急救电话。老年人跌倒后最容易造成骨折，这时不要急于将其扶起，处理不当不但会加重其损伤和骨骼错位，还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残疾。对怀疑有骨折者，应一律按骨折进行处理，并尽快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食疗养生，我们也不妨学学吃掉湿气的方法，不仅简单易行，还易于长时间坚持。体内湿气的运化要依靠脾来进行，因此健脾化湿的食物都在可选之列，比如白扁豆、山药、薏米等。此外，红豆可以煮粥，绿豆可以熬汤，冬瓜适合略有水肿的人，吃姜也是化解体内湿气的一种好方法，生姜有解表化湿功效，可将其带皮切下5-6片，放入滚开的水中，待几分钟后就可饮用了。如果觉得生姜水味道难以下咽，还可以加入一些红糖调味，对于胃寒痛经的人尤其有好处。健脾化湿的同时，更需要减少内湿形成，因此肥甘厚味的油腻食物、西瓜等凉性水果、冰品等生冷食物都应少吃。在烹饪生菜、大白菜、苦瓜等凉性蔬菜时，最好加入葱、姜，以降低其寒凉性质。

服老也是一种智慧。老有心理上的和生理上的，心理上我们提倡不老，如人老心不老，老当益壮等等，鼓励老年人进取向上，老有所为，这是精神层面的，是极其可贵的。但在生理上，必须认识到老是自然规律，是人生必经之路。因此建议老年人朋友对自己约法三章，实行九步。三章是保持规律生活，但行动要慢半拍，量力做适量家务，为儿女分担，保持好心情，虽然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要尽量寻找一二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九步是不性急，走路做事悠着点儿，不生气忍着点儿，想开点儿，不喝酒不吸烟免成瘾，不贪吃，即使很可口也要少吃，不过累，避免赶任务疲劳，不饱食，三餐八成饱，晚上无夜宵，不做剧烈运动，以散步为锻炼，不谈论烦心的事儿，与朋友聊天少说负面消息，不谈小便。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

0: 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4集，在织机前那盏随风摇曳的油灯下，惹儿正低头织布，一双本是拨弄琴弦的纤手冻得通红。他放下梭子，揉搓几下之后，将手放在嘴边喝了喝，又继续织了起来。随着哐当一声门响，一股寒风钻了进来，灯光忽闪中，婢女小娥悄悄走来。他趴到惹儿耳根说，
5: 夫人，外面的活干完了，让奴婢替您织吧。
0: 惹儿不忍说，
6: 你劳累了一天，早点歇息吧，我能行。
0: 小娥不听，她自作主张地扶起惹儿，自己坐上织机说，
5: 大人生意做得越大，离家的日子也就多了，奴婢看得出，他一走，那夫人就加倍地欺负您。奴婢织布比您快，多织一点，大夫人找您麻烦的借口就少一些。
0: 惹儿听得心中热乎乎的，他感激地说，
6: 小娥，你心肠真好。
0: 小娥的眼眶顿时红了起来，
5: 多少年了，小娥就没听到过夸奖声，在这个府里也只有三夫人您还将奴婢当人看。
0: 惹儿见他伤起心来，抚抚他的肩安慰说，
6: 小娥又聪明又勤快，谁说不该夸呀。
0: 听着他的话，小娥竟感动地笑了起来，说道，
5: 三夫人您真好。
0: 惹儿迟疑了一会儿问，
6: 小娥，我有一桩事想托你，不知你方便不方便。
0: 小娥边织布边说，
5: 除了织布，奴婢还能帮夫人做什么呢？
0: 惹儿犹豫着，小娥侧头看了他一眼，
5: 夫人是担心奴婢做不了吧？
0: 惹儿说，
6: 不是的。
0: 说着他似下了很大的决心，将头上的发簪、手上的镯子、脖子上的链子都摘了下来，用布巾包好后塞进小娥手中说，
6: 你先收下这些东西。
0: 这倒将小娥弄糊涂了，他惊讶地看着惹儿，
5: 您这是干什么？
0: 惹儿说，
6: 我想托你家人打听一下范大人是否回了院。
0: 小娥更不明白了，她狐疑地看着他，
5: 难道范大人是夫人的？
0: 惹儿说，
6: 是我娘家的故人，我娘家已经没有人了。
0: 小娥惊喜地问道，
5: 夫人记起以前的事了？
0: 惹儿闻言一惊，连忙摇头说，
6: 啊，不记得，或许找到了范大人，我就能记起一些事来，不过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若是传到大夫人耳里，我就……
0: 小娥发誓般地说，
5: 请三夫人放心，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奴婢这就带信给我哥哥，让他去打听清楚后尽快回信。
0: 说着他就将那包裹归还给惹儿，
5: 这些首饰奴婢不能要，夫人没了首饰，大人与大夫人若是追究起来，您怎么交代呀？

0: 惹儿听着有理，也就不再推辞，只是眼含热泪说：
1: 我一定记着你的恩德。
0: 小娥立即下跪说：
2: 小娥不敢，小娥只知道

0: 经营得这么好，越国这边的事也就差不多了，还是早些回齐国去吧。
1: 阿坤见他说着话时眼睛还在犹疑，似乎有什么心事，于是说，
2: 大人是不是还在惦记着邹屠姑娘啊？放心，送走大人，阿坤就亲自给邹屠姑娘送去银两与粮食。
1: 一时还在低头不语，似乎犹豫着什么，阿坤便走进屋去，将准备好的干粮与钱拿了出来，一时终于下定决心说，
0: 还是我自己去送吧。
1: 阿坤没听懂，
2: 大人去送什么？
1: 一时说，
0: 去给邹屠姑娘送钱粮。
1: 阿坤费解地说，
2: 大人不是急着赶路吗？
1: 一时道，
0: 我送去就走。
1: 说着他告别了阿坤与给他送行的酒庄众伙计，打马直奔南山而去。一时跨马来到南山茅屋前时，却不见了邹屠姑娘，他屋前房后的到处寻找，还是不见一丝踪影。他焦急万分，站在茅屋门前大喊，
0: 邹屠姑娘，邹屠姑娘。
1: 山谷传来几缕绵长的回声，仍是不见邹屠姑娘的身影。他抬头看看天色已过晌午，只好将带来的钱粮留在屋里，正要唱唱离去，只见一阵大风刮来，将屋顶的茅草先是掀离屋顶，接着就吹得狼藉四散。大风过后，他看看四周，见屋檐下还堆着几捆茅草，想到没了茅草的泥屋一遇雨水必将坍塌，到那时邹屠姑娘将栖身何处。他越想越担心，于是他将茅草拎上屋顶修补起来。他将屋顶修补好之后，还是不见邹屠姑娘回家，心中更加焦急。一时心中牵挂着范蠡与惹儿，又迟迟不见邹屠姑娘回来，四处张望一阵之后，只好怅然离去。齐晋之战虽已结束，晋军也已退出齐国，可战争的损失却不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宫墙外的怨声、骂声、惨叫声，齐王虽未听到，但他心里听到的要比真实的强烈千百倍。物资消耗、兵将伤亡自不必说，几大公族的逃亡与权势的示威，比之国力的削减，对齐王来说更其忧烦。由于田氏对他的挟持愈演愈烈，从前他还可以其他公族之事对田氏稍加制衡，如今他只能更加为田氏马首是瞻了。想到这些，齐王不知有多少次想一走了之，不再做这个行尸走肉般的傀儡国王，可每到此时又不能不顾及到这是祖上的基业，自己虽不能复兴光大，也应拼力固守啊。心欲情结，他只能靠读书下棋排解重重烦忧。一日午后，他召葛韩两大夫进宫陪他下棋解闷儿。韩葛两大夫的棋术虽是闻名遐迩，与君王对弈时却是从来不敢称赢，多数以小输作结，最好也就下个平局。齐王因此也就以为自己的棋术天下无敌，下棋自然就成了他不可或缺的乐趣与享受。此时韩大夫先与齐王对弈，葛大夫在一旁观棋。齐王手捻棋子，顾左右而言他道，
3: 你们听说过吃夷子皮吗？
1: 韩葛齐答，
3: 臣等略有所闻，难道主上也？
1: 齐王啪的一下将手中棋子摆于金鞭之下，
3: 此人不过一介商人，为何百姓们那样称颂于他呀？
1: 葛大夫说，
3: 臣闻此人确实才德出众。
1: 韩大夫看了看齐王摆下的棋子，假作未见地说，
0: 臣听说近期交战时，临淄商家间接趁战乱误缺提价，

0: 罗吃一字皮商号照样平价出售战前囤积的大批粮食。这时很多人因不缺粮而没去逃难，他一面自己做表率，一面劝说众商家说稳定物价才能稳定民心。
1: 齐王趁机将妻子往上一拱，占了金边。韩大夫假借刚在银角布局，葛大夫适时捧场说，
2: 诸商真是谈笑间一战金边呐，又赢韩大夫了。
1: 齐王矜持地笑了笑，将韩大夫攻倒后豁地站了起来，回到原来的话题。
2: 吃一字皮真的如此贤达，何不请来一见？我齐国如能得此贤才，那真是上天赐福呀。懂得稳定物价才能稳定民心者，绝非一般商人，那是相才也。
1: 两大臣闻言不由得对视一眼，顿觉不知说什么好。齐王见他们还不动身，催促道，
2: 还不快快去请吃一字皮。
1: 两大臣只得走出宫来，他们摇摇头，不禁愁眉以对。葛大夫道，
2: 我们今日恐是祸从口出了。
1: 韩大夫道，
0: 那有什么办法？要不是主上问起此人，谁会没事说起吃一字皮啊？
1: 葛大夫更加忧虑，
2: 这可如何收场啊？田丞相费了那么多功夫才将齐国几大公族挤走，只要再来一个主上认定的贤达之能人，并且认定为相才，丞相掌管王室的权力岂不又要遭到威胁？他若知道吃椅子皮是你我为主上找来的，我们以后可就……哎呀！
1: 韩大夫倒还有所担当，
0: 是主上要我们去找的，又不是我们自作主张的将他领进宫去。葛兄若怕得罪丞相，余弟一人去找吃椅子皮就是，也免得连累葛兄。
1: 正在此时，田丞相的华丽马车停在他们身边。田横优雅地走下马车，见他们神色慌张，便走过来问，两位大人何事如此慌张？可否说出来让老夫听听？葛大夫见遮瞒不住，就说道，
2: 丞相来得正好啊，我们正没主意呢，主上要我们去请吃一字皮，我们俩真不知该如何是好啊。
1: 田丞相听了哈哈大笑，说道，这不是件好事吗？主上历来求贤若渴，吃椅子皮若真像民众说的那样，你们将他请来岂不立了大功？还犹豫什么，快去吧，老夫也正想见见他呢。田横虽然笑得大度开朗，葛韩两人还是不知他肚子里揣的什么主意，既已如此，只好去请吃椅子皮了。一时走后不久，邹屠姑娘急卖纱归来，进门后她一看床上的钱与地上的粮袋，即刻明白一时已经来过。她稍一犹豫，急抄小路追了出去，且边追边喊。果然正骑马下山的一时听到喊声后，便勒马回过头来。邹屠姑娘顾不上羞涩，仍在边跑边喊，
3: 大哥，一时大哥。
1: 一时见他正瘸着腿朝他跑来，连忙调转马头，一边跑一边喊着，
4: 别跑，我过来。
1: 邹屠姑娘一见一时骑马回转，顿时激动的眼里汪出了泪花。原本不善言语的一时见邹屠姑娘如此激动，也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了，他只拍拍马背说，
0: 上来，我牵着。
1: 他扶邹屠姑娘上马之后，看看山上又看看下山的路，问道，
0: 你跟我去齐国好吗？
1: 邹屠姑娘听到此话，竟不知是因山峰太大弄了她耳鸣，还是此情此景皆是梦中，她只痴痴地看着他，说不出一句话。

0: 一时见无回音，也望着他说，
1: 你不愿意？我是想你的父母已经过世，就你一人留在山里，我不放心。
0: 邹屠姑娘这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真的，她的全身都在颤抖，声音也在抖动。
2: 奴家要是走了，谁给父母还有他们母子上坟扫墓啊？
0: 一种感动与敬佩从一时心里油然升起，他肃然说，
1: 这些事情你尽管放心，我安排阿坤去办就是。
0: 邹屠姑娘低下头来，她咬着嘴唇，满脸绯红的不再言语，一时也没再多说，回过头来牵马下山。
1: 我们下了山回到山后，再雇马车去齐国，如此不至太辛苦。
0: 邹屠姑娘轻声说，
2: 听大哥的。
0: 范蠡一直担心的事还是来了。得到葛寒两大夫邀请的第二日的早上，他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就去齐王宫觐见齐王。齐王见他朴素的穿着，不卑不亢的神态，先就有了一种好感，于是说，
3: 这些天临淄民众称颂先生才德出众的话可是不绝于耳啊，不知先生有何感想？
0: 范蠡微微一笑说，
3: 啊，都不过是一些皆传相议罢了，小民不过是一介小商人。
0: 齐王道，
3: 哈哈，先生过谦了，今日只丞相与你我三人，三人闲话还是以心相见的好啊。
0: 范蠡沉吟片刻说，
3: 小民常闻为人在世，上人靠胸怀治天下，中人以德怀取众望，下人凭才能谋生计，小民处于中下之间，因此言行举止都要讲究才德，才不至枉活一世。
0: 齐王深深颔首道，
3: 先生所言极是，寡人以为懂得稳定物价才能稳定民心者绝非一般小商人也。
0: 田恒一直不露声色地观察着范蠡，总觉此人有些面熟，可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闻听齐王此言，田恒猛醒，此人颇与几年前从越国销声匿迹的谋臣范蠡相似，他不由得心中一惊，随之心理上也感到一阵发紧，于是咳嗽一声，抢步来到齐王面前说，臣有要事禀报主上。齐王看了他一眼，
3: 紧要吗？
0: 田丞相说，是的，臣方才接到消息，说鲁王姬与季孙、孟孙、仲孙三家素来有隙，他去朝越请兵伐三桓，不料却死于回鲁路上。齐王听了，身子不禁一抖，说道，
3: 前些日子不是还传说越王要亲自带兵讨伐三桓吗？
0: 严恒看着范蠡冷笑一声说，哼，越王行事历来诡异，他那么说只不过是想让他的臣子们对他恭顺一些而已。田恒一边说一边观察着范蠡，可怜文仲丞相忠勇两全却未得到好报啊。范蠡焦急地问，
4: 文丞相怎么了？
0: 田恒笑着说，先生不为鲁王担忧，为何如此关注一个越国丞相？范蠡坦然一笑，
4: 啊，小民历来敬重忠勇之人，听说文丞相对越王忠勇有加，因此对他是格外敬佩。
0: 田恒干笑几声，目光含微地看着范蠡与齐王，齐王愣在那里半日说不出话来。范蠡明白田恒是想借鲁军之事威胁齐王，说不定也在用文丞相之死试探自己，于是他踱步窗前，远处那大片池塘尽收眼底，他不禁心

0: 喜道：“
1: 王宫里竟有如此大的一片池塘，若是用来养鱼，那该多好呀！”
0: 齐王终于缓过神来，他已明白田横的用意，于是顺着范蠡的话说：“
1: 养鱼观赏吗？”
0: 范蠡笑着说：“
1: 啊，小民是个生意人，眼里看到的都是商机。王上若能用那池塘养鱼，收入可观呐。”
0: 齐王一时听得来了兴趣，大悦道：“
1: 养鱼的收益如此之高，好啊，寡人明日就让人将池塘挖大养鱼。”
0: 范蠡哈哈大笑：“
1: 哈哈，池塘挖好那日，小民可送大王亲鱼。”
0: 齐王问道：“
1: 何谓亲鱼啊？”
0: 范蠡笑笑道：“
1: 啊，有繁殖能力的雌鱼或雄鱼，也叫种鱼。”
0: 齐王颔首道：“
1: 哦，甚好，如此甚好啊。”
0: 在场人都意会道，话已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于是范蠡起身，田丞相亲自送他出宫，两人沉默着行至王宫门前。田丞相突然止步说：“范上将军屈尊来到齐国，若有需要尽管吩咐，田某定当效劳。”范蠡虽然闻言心头一震，却头也不回地说：“
1: 吃一次皮，有劳丞相相送了。日后齐王若问养鱼，小民随时可伺候。”
0: 田丞相在后面哈哈大笑道：“哈哈哈哈哈哈！人说上将军才德双全，却不知上将军最过人之处，便是谋略过人呐。”范蠡快步前行，他在心里祈祷着：“
1: 田横的话到底是真是假呀？此秦勇啊，你可千万别出事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8: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合， 民俗秧歌。

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荫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荫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荫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荫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伊春礼物区域品牌优势，打通本地农产品产销堵点，拓宽宁夏特产、文创产品及边境特色商品销售路径，持续提升嘉荫本土特色产品市场影响力。近日，南岔县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的赤芍花次第绽放，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海层层叠叠，馥郁芬芳，进入一年中最佳观赏期。走进沙山村道地药材展示园，满目繁花尽收眼底，连片的赤芍花缀满枝头，粉嫩洁白的花瓣层层舒展，在绿意葱茏的枝叶映衬下格外清新雅致。微风拂过，花枝轻颤，花香四溢，唯美烂漫的田园花海勾勒出乡村生态美景。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花海，驻足拍照，沉浸式打卡，感受田园诗意，尽享生态乡村休闲时光。仲夏时节，林海叠翠，碧水悠悠，依托优良的生态山水资源，金陵区深耕康养文旅产业，持续推动民宿产业向着特色化、精品化、高端化迈进，成为带动文旅消费、助推全域旅游发展的特色名片。绕城而过的大风河孕育了优质的河畔旅居资源，河畔人家民宿依河而建，现有六栋木质别墅，并新增两个特色集装箱民宿，风格新颖、静谧雅致，可同时接待近30人入住。刚刚建成金陵河畔度假村，总投资1000万元，是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文旅综合体。园区木屋错落有致，田园风貌浓郁，主打东北铁锅炖、特色烧烤等乡土风味美食，吃住于配套完善，可满足大规模游客休闲度假需求。坐落于主城区的蜻蜓别院木屋民宿，凭借闹中取静的优势备受青睐，可容纳30人入住的8栋精致木屋，清幽雅致，实现了城市藏乡野、闹市享清幽的独特旅居体验。6月26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2026年伊春市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新闻发布会，市文广旅局有关负责同志做主旨发布，围绕我市夏季旅游产品、精品线路、文体商旅活动及服务保障等情况进行介绍。据了解，今年夏季我市以森林游乐场一起去撒欢为主题，从产品、线路、活动、演绎四个维度全面升级，精心打造10个主题产品，涵盖自驾、户外、漂流体验、自然观光、摄影采风、避暑度假、生态康养、亲子研学、萌宠互动、美食探店以及文旅活动，全方位解锁夏日森林的多元乐趣，同步推出8条定制化精品线路，覆盖北部森林风景观光廊道、南部自驾环线及中东部康养度假板块，适配不同人群出游需求。此外，我市将持续巩固森林康养优势，发布伊春森林康养旅游指数、伊春芬多精疗愈处方等专业报告，让森林康养体验有据可依，更加科学。我市还将坚持一区一县一特色品牌思路，在全市打造多层次全覆盖活动矩阵，重点举办第二届红松文化季、第三届桦树枝啤酒电音嘉年华、第五届森林露营嘉年华等品牌活动，带动各县区同步推出30多项文体旅活动，做到周周有亮。

0: 点，处处有惊喜。文化赋能方面，着力打造七个一品牌化演绎体系，将林区文化与生态底蕴融入游览全程。在融合赋能方面，我市坚持文旅加全产业链发展，推进文旅与高铁、农林、康养、体育、美食等多领域深度融合，聚焦哈宜高铁开通区域，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开通景区接驳车，为高铁游客定制周末游联票与特惠套餐，推动九珍十八品全面进景区，常态化开展森林浴、森林太极等项目，紧扣东北超联赛热点，开展荧光夜跑等群众活动，为夏日注入运动活力。在宠客服务方面，我市全面升级都依尼品牌。软服务上，制定统一服务标准，在交通枢纽及热门区域设立都依尼一站，实施文旅体验官制度和红黑榜公示机制。硬服务上，完善景区步道、停车场等配套，推进住宿扩容提质，加密县区至景区直通车专线。智慧服务上，优化一部手机由伊春小程序，推出 AI 数字人播报，推进智慧景区建设，让科技赋能出行体验。在保障护航方面，我市从严整治市场乱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价格欺诈等涉旅违法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建立接诉即办闭环机制，聚焦景区特种设备、旅游包车、食品安全、森林防火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压实各方责任，完善涉旅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强化部门联动，及时发布灾害预警信息，全力守护游客出行安全，让游客在22摄氏度的清凉夏天玩得开心，玩得放心。烟火升腾，香气满场。6月25日傍晚，伊美区鸿生街道南郡社区广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南郡社区林都百味联盟美食争霸赛百味共团圆火热开席，居民商户齐聚一堂，锅碗瓢盆奏响邻里交响曲，一场热气腾腾的美食邻里盛会温情上演。活动融合菜品评比、文艺汇演、趣味互动多重环节，打造家门口的美食嘉年华，既挖掘伊春本土特色风味，也拉近邻里距离，激活社区商圈活力。活动现场，十余户辖区商户端出自家招牌菜肴、特色山珍家常菜、创意融合菜整齐陈列，精致菜品介绍牌搭配专属投票展板，引得居民纷纷驻足品鉴。舞台上，社区文艺爱好者、幼儿园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艺，欢快歌舞搭配趣味互动小游戏，现场掌声笑声此起彼伏。美食评比是全场最受期待的环节，赛事采用专业评委打分加居民大众投票双重评选机制，五名餐饮行业专业评委逐一上前细致品鉴，从食材品质、烹饪手法、本土特色融合度等维度严谨打分。居民手持专属投票贴，挨个品尝菜品后，郑重为心仪美食投上一票。经过激烈比拼，活动现场揭晓美味厨神奖、群众口碑奖、高赞人气奖、地道风味奖、食艺巧思奖。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2: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5: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6: 为新鲜咖啡，
1: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8: 手术很成功，
9: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 欢迎大家关注。

0: 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切需全额支付。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人民网消息，近日贵州遵义的孙女士在家中沙发上边充电边玩手机时突然发生意外，电流瞬间从她的手掌贯穿至脚底，全身瞬间麻痹无法动弹，连呼救都做不到，所幸家人及时发现，才避免了更严重的后果。据孙女士回忆，她当时使用的并非原装充电器和充电线。很多人都有边充电边玩手机的习惯，实际上暗藏风险，充电时电流一部分给电池供电，一部分支撑手机运行，若是使用劣质充电器或是手机器件老化，极容易出现漏电，大大提升触电概率，同时还会让手机温度快速升高，增加自燃风险。除此之外，不少常见的充电习惯也藏着安全隐患，长期不拔充电器会让设备持续空载发热，加速内部器件老化，容易引发短路甚至火灾。整夜充电看似方便，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电池存在质量缺陷，就可能起火爆炸。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听众朋友，在生活中，许多老人想通过留存房产为孙辈筑牢生活保障，却因不懂法律流程，担心财产传承引发家庭纠纷，尤其是房产隔代传承，怎样才能做到合规遗赠呢？近日，石家庄年近九旬的秦先生就遇到了此类困扰。秦先生老伴儿早逝，家中儿孙和睦，他想将个人名下唯一房产留给独孙，却不清楚孙辈能否直接继承祖辈房产，也不了解相关办理手续。他致电老吴老热线，寻求专业合规的解决方案。针对老人的普遍困惑，记者专访了老年日报维权顾问、黑龙江金马律师事务所韩威律师。韩威表示，大众普遍存在认知误区，认为直系亲属可自然继承祖辈房产，实则孙子不属于法定继承人范畴，老人将房产留给孙辈不属于法定继承，而是遗赠行为，需严格遵循民法典相关规定，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方可落地。律师明确，遗赠遗嘱需满足三大缺一不可的生效条件，一是遗嘱人需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订立遗嘱时精神清醒，意愿真实，无欺诈、胁迫、诱导等情况；二是处分财产必须为个人合法自有财产，需核实房产无共有、抵押、查封等问题，精准标注房产地址、产权证号等关键信息；三是遗嘱形式需合规，字书、代书、公证、录音录像等遗嘱形式均需严格遵守法定流程与规范要求。同时，律师特别提醒关键细节，受遗赠的孙子需在知晓受遗赠事宜的60日内明确做出接受遗赠的表示，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老人的传承心愿也将落空，这是隔代房产传承中极易被忽视的重点。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日前，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在北京落下帷幕。来自全国的参展商集中展示了养老领域的前沿技术与创新产品，从自动处理二便的护理机到辅助行走的外骨骼，琳琅满目的黑科技折射出养老需求正从传统生存型向多元品质型加速转变。而观众的热切关注背后，也藏着对智慧养老落地的三大期待。最受追捧的产品当属针对失能、半失能人群的智能二便护理机。这款设备被观众围得水泄不通，它搭载红外感应技术，可自动识别大小便，自动完成抽吸、温水冲洗、柔风烘干全流程，水温水压还能根据使用者情况灵活调节，搭配分性别设计的防侧漏气囊包裤，既解决了传统纸尿裤闷热易引发褥疮的痛点，还自带助便臀部按摩功能。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设备支持手机 APP、 遥控器等多端操作，数据还可接入养老机构智慧管理系统。不过，不少前来咨询的家属表示，这类产品目前功能仍相对单一，最期待能出现可以承担翻身、喂饭等全场景工作的护工机器人，也愿意给技术成长留出容错空间。不少老人在展会上体验了新鲜设备后，最迫切的呼声是，希望家门口

后就能用到。搭载数字评估与训练系统的智能终端，靠打地鼠、色彩配对等小游戏，就能完成手眼协调、认知能力的评估与康复训练。数据还能同步给医护人员优化方案，可穿戴外骨骼，能给腿部提供辅助力，让腿脚不便的老人走路更省力。但多位老人坦言，这类智能设备在社区养老驿站、辅具店几乎见不到，日常能接触到的还是扶手、轮椅、老三样。价格偏高是智慧养老产品走进普通家庭的最大门槛。展会上能让失能老人沉浸式沐浴的恒温助浴浴缸，功能齐全，但售价高达20,000元。目前只能落地在养老机构，穿戴式外骨骼价格从近7,000元到上万元不等，功能完善的护理床也动辄万元起步。不少逛展的老人和家属都表示，这样的价格对普通家庭来说负担较重，希望未来市场成熟了，能把成本降下来，让普通家庭也能用得上这些新技术，为失能母亲选购产品的邢先生说出了不少人的心声。智慧养老市场巨大，而要让技术真正惠及更多普通人，还需要产业在实用性、落地性、普惠性上再多走一步。

听众朋友，在医院肛肠科病房里住着不少通过肠癌筛查发现肠道息肉正在接受微创切除的准健康人，他们大多没有明显不适，却因为一次及时的肠镜检查拆除了体内的定时炸弹。病房里同时住进两对60岁左右的夫妻，两人双双查出肠息肉，家属疑惑，息肉会传染吗？医生明确回答，不传染，真正的元凶是长期共同的家庭饮食，高脂、高热量、低纤维，让肠道黏膜反复受损，息肉悄然长出。其中一对夫妻的亲戚前不久因便血查出肠癌，不得不开腹手术，错过了微创治疗的最佳时机。亲眼目睹亲戚的遭遇，让他们进行了筛查。结直肠癌是最适合筛查的癌种之一，从息肉到癌变通常需要5到10年，这期间只要做一次肠镜发现并切除息肉，就能有效阻断癌变之路。那位开腹手术的亲戚正是错过了这个窗口，而这两对夫妻通过主动筛查，只需肠镜下微创切除，创伤小，恢复快，费用低，愈后截然不同。预防肠息肉和肠癌，应减少红肉、加工肉制品，多吃全谷物、蔬菜、水果，日常还需要养成规律的排便习惯，杜绝久坐不动，坚持适度运动，促进肠道蠕动代谢。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

0: 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3: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4: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6: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

0: 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4: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4: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6: 文化中国行。
7: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8: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9: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8: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10: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8: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 井冈山大学学

0: 生谢振涛说，
1: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

0: 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2: 119条标准备作业，落基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3: 好的，全速起升。
4: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5: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4: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仪器合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5: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4: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5: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4: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5: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4: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5: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4: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5: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6: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

0: 扯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

0: 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0: 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2: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敬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

0: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晨光漫林海，清风伴早安，六月的尾声，小兴安岭绿意盎然，清凉林都，清风和煦，草木悠然，愿大家心怀明朗，自在从容，奔赴山野清风，尽享夏日悠闲时光。新的一天，祝您万事顺心，平安喜乐。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呢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4: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5: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6: 早知道不再睡懒觉，吃早餐的时间不再无聊，一起来听晨光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华网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丽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来关注人民网消息，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以及约18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新华网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开展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进一步满足特殊行业领域大型特大型企业对信息通信网络和关键生产数据等管理需求，助力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我们来关注本台消息，夏日临海换新材。

0: 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号，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台消息，近日坐落在南岔县的永翠河森林健康疗养院迎来2026年夏季首批外地避暑旅居游客，来自北京、深圳、苏州等地的老人们齐聚永翠河畔，沉浸式开启森林纳凉、生态康养之旅。此次入住游客超100人，既有初次旅居的新游客，也有多年打卡的老常客。旅居期间，游客们漫步在永翠河畔，尽览林海胜景，参与丰富文体活动，在绿水青山中舒缓身心，康养体魄，感受林都伊春深厚的生态康养底蕴。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你继续关注。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0: 欢迎大家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那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赴一场22度的夏日和解，在林都治愈浮躁灵魂》，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盛夏热浪席卷城市，燥热的晚风，拥挤的车流，无休止的工作琐事，不断放大成年人的焦虑与内耗。我们习惯了步履不停，被生活节奏推着向前，很少停下脚步关照自己的情绪，在疲惫、迷茫、焦躁中反复内耗，弄丢了内心的平和。世人总觉得夏天燥热难熬，可盛夏本是自愈的季节，草木肆意生长，晚风温柔绵长，天地都在教会我们松弛生活，不必奔赴人山人海的网红景区。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坐拥22度天然夏日清凉，万顷林海隔绝喧嚣，清风溪流抚平心绪。这个夏天放下执念与疲惫，走进中国林都伊春，逃离城市的高温内耗，在山野绿意里放空身心，与自己和解，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重拾内心与安稳前行的力量啊。在夏日里自愈，允许放缓节奏，接纳生活的所有模样。一年四季里，夏天最容易让人情绪失控，高温催生烦躁，忙碌放大焦虑，我们总逼迫自己事事圆满，步步争先，害怕落后，害怕平庸。

把日子过成紧绷的发条，连休息都带着负罪感。可人生从不是竞速赛道，四季尚且有晴雨冷暖，人生更不必时刻紧绷完美前行。夏日最好的修行就是学会放过自己，允许自己偷懒放空，允许情绪低落懈怠，允许事情不尽人意，不必跟风内卷，不必迎合他人，不必纠结过往，也不必焦虑未知未来。盛夏万物自由生长，野花随意绽放，林木向阳而生，从不刻意迎合，也从不勉强自己，这便是生活最好的状态。大多数的烦恼都源于想太多，放不下。困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眼界狭小，心事被琐事填满，一点点得失就足以扰乱心神。而自然永远是最好的解药。走出密闭的城市，走进开阔的山野，就会明白，眼前的烦恼不必鸡毛蒜皮，当下的困顿也只是一时的光景。夏日的治愈从来都不是逃避生活，而是短暂的休整，积攒力量。如果你深陷内耗情绪，被夏热的烦躁折磨心神，不妨奔赴伊春，躲进林海的清风里，放下浮躁，从容自处。

零度的风物是22度的林海秘境，天然的治愈，心灵的净土。作为坐拥超高森林覆盖率的中国零都，伊春是东北独一份的夏日避暑秘境，更是专属成年人的心灵的避风港。盛夏全国普遍高温酷暑，伊春的日均气温稳定在22度，无酷暑，无闷热，林海环抱，溪流纵横，天然隔绝城市的燥热，一年四季最长情的温柔都藏在伊春的夏日山野里。这里的夏天满眼治愈青绿，百年原始红松挺拔苍劲，白桦林清雅干净，漫山草木层层叠叠，浅绿深绿交织成无边的林海，林间空气清润，富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氧吧。每一次呼吸都能抵挡身心的浊气，消解心底的烦闷。林间清风常年不断，裹挟着松针草木和野花的清香，晚风微凉温润，夏夜无需空调，安然入眠，彻底告别城市夏夜的辗转焦躁。这里的夏天满是山野温柔，山间溪流清澈见底，山泉冰凉沁心，峡谷瀑布流水潺潺，林间小路温顺灵动，心会不自觉地沉静下来，卸下所有的伪装与疲惫，坦然接纳最真实的自己。相比于喧闹的网红旅游地，伊春的夏日小中静谧，烟火淡然，小城节奏舒缓，民风淳朴，没有过度商业化，保留着山林原本的质朴，适合独处散心，静心自愈，让浮躁灵魂慢慢归于安稳。

旅行，一日风景，治愈人心。不必高强度赶路打卡，适配散心自愈的伊春短途路线，节奏舒缓，风景治愈，兼顾避暑、散心和放空。沉浸式感受零度夏日的美好。

站您可以来到五营国家森林公园。亚洲优质的原始红松林是伊春康养放松的首选。漫步林间的松木栈道，脚下的松针绵软厚重，古树遮天蔽日，林间也是清爽宜人。乘坐复古的森林小火车，穿越森林，穿越林海，看绿意扑面而来，听林海松涛声声，独享山野静谧，静坐天赐湖边，看湖水倒映蓝天白云古树，什么都不做，静静发呆，就能平复内心杂乱的情绪，开阔心胸格局。第二站，您可以来到金山鹿苑，全网治愈感满分的林间鹿苑，整片草场，依山傍水，溪水环绕，百只梅花鹿自由散养，小鹿温顺亲人，可近距离投喂互动，青草、溪流、小鹿构成治愈画卷，漫步草地，吹山野清风，看小鹿悠闲踱步，柔软身灵能消融所有的生活疲惫，找回简单纯粹的快乐，治愈心底所有的僵硬。

0: 第三站可以来到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是我们伊春市的五 A 级森林景区。奇石共生林海，景致清幽独特，奇石错落，林木葱郁，步道清幽，人少静谧，雨后山间薄雾缭绕，山水朦胧，诗意满满。寻一处林间奇石静坐，听流水潺潺，与自我对话，梳理内心的情绪，告别迷茫和内耗。第四站，您也可以来到毛兰沟，素有北方小九寨的美誉，峡谷幽深，瀑布叠落，全程林荫蔽日，清凉十足。细水踏溪，感受山泉凉意，看山谷草木繁茂，山水灵动治愈，消解所有的夏日烦闷。夏有清风，山野自愈，人间最好的生活莫过于心有安宁，自在从容。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和生活相处，和自己和解，不必困在城市方寸之间自我消耗，不必为世俗得失焦虑不安。风雨山止，心向临安，愿我们都能跳出生活浮躁，奔赴伊春清凉盛夏，在青山绿意里放下执念，接纳平凡，看淡得失，往后日子不慌不忙，向阳而行，守住内心清静自在，安然生活吧。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

0: 时，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

欢迎光临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这首歌《青春纪念册》，这首歌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聚焦着少年同窗挚友之间纯粹绵长的情谊，记录着相伴共度的无忧青春时光，诉说即便往后各奔前路，彼此相伴的温暖回忆也会永久珍藏的情谊。那么这首歌呢，常年作为毕业青春纪念与友情的曲目，整首歌曲旋律轻快柔和，节奏舒缓温暖，没有浓烈的起伏高音，线条流畅平缓，主歌轻柔像诉说着往事，副歌旋律上扬却不失激昂，温柔又治愈，自带校园干净青涩的氛围感，温柔里又带着淡淡的离别的感伤，传唱度很高。接下来就让我们来聆听这一首毕业季的歌曲《青春纪念册》。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青春时光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播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近千名大中小学生在党史展览馆同上一堂党史课，亚太经合组织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闭幕，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访问塞舌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6月26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仪式暨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举行，近1000名首都大中小学生齐聚这座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重温建党百年大会献词，参观专题展览，聆听现场教学，在回望辉煌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仪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北京林业大学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执行护旗升旗任务，全场师生肃立，齐唱国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铮铮誓言响彻活动现场。宣誓仪式结束后，师生们进入展馆参观，展览馆讲解员与教师们密切配合，一起在展厅内分区域分学段对大中小学生

0: 开展现场教学，让学生们在参观一件件文物、一幅幅照片的过程中触摸历史，感悟精神伟力。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是令人振奋的。少先队员代表史家胡同小学学生雷雨辰说，今天在展厅里看到革命先辈们用过的物品、读过的书籍，我深受感触。他们为了理想不怕牺牲，我们更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我要在班级和学校的红色实践活动中更多了解党的历史，刻苦学习知识，锻炼强健体魄，树立远大理想，长大后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党史展览馆党委书记、馆长李宗元表示，党史展览馆会同教育部、北京市教委深入开展博识铸魂活动，通过主题教育、离队建团仪式等多种实践育人活动，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同时组织首都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代表开展建党105周年思政大课集体备课，着力打造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基地。据悉，党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已接待100多万青少年学习参观。新华社消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27日在澳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21个经济体的旅游主管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本届会议以数字创新、合作赋能，以旅游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为主题，探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活力、新动能、新业态，引领亚太旅游业迈向更具活力、更可持续的新发展阶段，为建设亚太共同体夯实经济基础，系紧民意纽带。与会代表指出，旅游是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根基坚实，潜能充沛，未来可期。近年来，互免签证范围持续扩大，稳步提升跨境旅游便利化水平，游客往来规模不断扩大。此次旅游部长会议是 APEC 中国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各经济体进一步深化旅游合作的崭新起点。期望 APEC 成员经济体共谋数字创新，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共化合作赋能，筑牢旅游业繁荣基础，共享旅游价值，携手建设亚太共同体。6月24日至25日，会议配套召开了 APEC 第67次旅游工作组会议。新华社消息，丰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26日晚在河北石家庄闭幕，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共有36支代表队和个人获单项奖，13个单位获团体奖。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也是目前这个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覆盖面最广、最具实战特色的军事技能竞赛。比赛坚持把部队备战打仗一线面临的难题搬进赛场，旨在通过大赛这一平台，从装备侧破解作战运用面临的现实问题，牵引带动作战和保障能力生成。记者在比赛现场了解到，主办方从难从严设置比赛科目，参赛选手把赛场当战场，一大批来自基层一线、来自练兵实践、来自官兵创造的训法和保法亮相赛场，一大批无人机装备领域的创新成果进行了展示交流，一大批接地气、真管用的好做法让人眼前一亮。不少参赛官兵表示，这是一次与兄弟部队切磋交流的难得机会，在与高手过招中开阔了眼界，显验了水平，也看到了差距。后续，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将下功夫抓好下篇文章，组织相关单位结合赛事实践认真做好成果梳理和经验总结，同时加紧推进出台小微无人机实战化训练、装备管理等方面的制度措施，配套完善相关技术标准规范，积极推动我军无人智能作战装备建设创新发展。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6月26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唐山舰抵达塞舌尔维多利亚港，对塞舌尔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当地时间26日9时许，悬挂着中塞两国国旗的海军唐山舰缓缓驶入维多利亚港。塞舌尔军方代表、塞舌尔独立学校师生、中国驻塞舌尔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和华侨华人代表等100余人在码头迎接。访问期间，编队将开展专业交流、甲板招待会等活动，抽组分队参加塞独立50周年庆祝阅兵活动。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日16时，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巴基斯坦警方消息人士27日说，巴安全部队当晚成功挫败一起针对南部城市卡拉奇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的恐怖袭击，并当场击毙5名恐怖分子。此前，据当地媒体报道，卡拉奇一条主要街道发生爆炸并传出枪声，安全部队赶往现场。巴基斯坦外交部27日发布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日晚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讨论地区形势。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坚定致力于在多边舞台发挥建设性作用，以实现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阿拉格奇对巴基斯坦在推进和平进程中给予伊朗的持续支持表示赞赏，他还对巴方近期协助伊朗船员和渔民返回伊朗表示感谢，双方一致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5: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4: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5: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6: 天地玄黄，宇宙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0: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9: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1: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0: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3: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

0: 天天故事，挖井得人。
1: 战国时期，宋国有一户人家，姓丁，住在东山。丁家居住的地方没有井，吃水要派人到很远的地方去挑。由于用水很多，这个人不得不整天在挑水的路上走过去走回来，地里的农活什么也不能做。丁家能做农活的人本来就少，这个最强壮的人还要被挑水占了身子。丁家人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应该下决心打一口井。他们拿出多年的积蓄，请来了有名的打井师傅。经过一个多月辛勤劳动，井终于打成了。井水很清，也很甜。更重要的是，省下那个专门挑水的人，可以到地里去干农活了。丁家人高兴地见人就说：“我们家这口井挖得太好了，不但有清水喝，还得了一个人。”有一个西山的人路过这里，听到了这些话，回去以后他把这些话说给人们听。外村的人不明白丁家的情况，就很奇怪地互相询问：“哎，你听说了吗？东山的丁家说挖井得了一个人，是怎么回事啊？”有人就自作聪明地解释：“哎，这还不明白，就是挖井的时候挖出一个人呗。”西山人议论的这些话又被传开了，城里的人听到了这些话更加不明白了，于是就有更多的自作聪明的人来添油加醋。渐渐的，这些话越来越变形了。
2: 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了一个大活人来。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一个大活人来，开始是个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
3: 你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一个大活人来，开始是个孩子，一见风就长成大人了，还不吃不喝光干活。
1: 这些话传到宋国大臣的耳朵里了，大臣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立刻跑去禀告国君：“
2: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我们富国强兵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1: 国君很高兴地问：“有什么办法呀？”
2: 大臣说：“在东山那个地方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一个人来，此人见风就长，转眼就变成了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不喝水不吃饭，不但地里的农活样样精通，而且力大无比，武艺超群，能上山打虎，下海擒龙。我们要是派人到东山去多挖一些这样的井，多得一些这样的人，我们的粮食就不用发愁了，我们的军队也就不会打败仗了。”
1: 国君说：“这办法倒是不错，可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挖这种得人的井，你快去请教一下那些丁家的人，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大臣马上带着人去了东山，找到了姓丁的人家。丁家的人

听了大臣的话，哭笑不得，对大臣说：“哎呀，怎么会这样？我们说的挖井得人，是说省了一个人，可不是

0: 聪聪 ABC。
1: 丁家说挖井得人是省出了一个挑水的人，后来这句话变成挖出一个大活人，而且还是一个打虎擒龙的大英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偏听偏信，以讹传讹。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一发千钧。西汉时期，有个著名的文学家，名叫梅城，他擅长写词赋。一开始，他在吴王刘濞那里做郎中，没想到刘濞是个有阴谋的人，他一直策划着要反叛朝廷。梅城知道后，就写了一封名叫《谏吴王书》的信给刘濞，很严厉地劝阻吴王说：“夫以义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悬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那意思就是说，你要做的事儿，就像是一缕头发上系上千钧重的东西，上面悬在没有尽头的高处，下边是无底的深渊。这种情形，就是再愚蠢的人也知道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是上边断了，那是接不上的，如果坠入深渊，也就再也不能取上来了。而大王你反叛汉朝，就如这缕头发一样危险呐。可惜的是，梅城的忠告并没有被刘濞所采纳，他只好离开吴国，去梁国做了梁孝王的门客。到了汉景帝时，吴王就和其他六个诸侯国谋反，史称七王之乱，结果很快就被平定了，吴王的野心最终也没有得逞。后来人们将《谏吴王书》中的以义吕之任，系千金之重，缩略变化为成语一发千钧，或千钧一发。发指的是头发，钧是古代的重量单位，一钧合30斤，千钧就是3000斤。把3000斤的重量掉在一缕头发上，比喻形势非常危急或极其危险。

0: 韩俄善歌。从前，韩国有位歌唱家，名叫韩俄，要到位于东方的齐国去，不想在半路上就断了钱粮，从而使基本生活都发生了困难。为了度过这一难关，他在经过齐国都城西边的雍门时，便用卖唱来换取食物。韩俄唱起歌来，情感是相当投入的，以致在他离开了这个地方以后，他那美妙绝伦的余音还仿佛在城门的梁柱之间缭绕，竟至三日不绝于耳。凡是聆听过韩俄歌唱的人，都还沉浸在他所营造的艺术氛围之中，好像他并没有离开一样。有一天，韩俄来到一家旅店投宿时，店小二狗眼看人，见他穷愁潦倒，便当众羞辱他。韩俄为此伤心至极，禁不住拖着长音痛哭不已。他那哭声弥漫开去，竟使得方圆一里之内的人们，无论男女老幼，都为之动容。大家泪眼相向，愁眉不展，人人都难过得三天吃不下饭。后来，韩娥难以安身，便离开了这家旅店。人们发现之后，急急忙忙分头去追赶他，将他请回来，再为劳苦大众纵情高歌一曲。韩娥的热情演唱又引得一里之内的老人和小孩个个欢呼雀跃，鼓掌助兴，大家忘情地沉浸在欢乐之中，将以往的许多人生悲苦都一扫而光。为了感谢韩娥给他们带来的欢乐，大家送给韩娥许多财物和礼品，使他满载而归。韩娥的故事说明，真正的艺术家应当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与大众共悲欢，成为他们忠实的代言人。
1: 听众朋友，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日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夏日临海换新彩，魅力乌翠迎客来。6月23日，乌翠之夏，乌翠区第六届文化旅游嘉年华在万众期待中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活动以乌翠之夏璀璨之夜盛夏狂欢为主题，深挖林区生态资源与本土人文底蕴，推动文旅休闲消费深度融合，点亮夜间经济，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为全市三个突破年建设注入强劲文旅动能。本届嘉年华设在乌马河河畔核心区域，是乌翠区打造生态文旅夏日休闲特色品牌的重点惠民文旅活动。相较往届，本届活动业态多元，内容丰富，涵盖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文创市集、风味美食体验、惠民促销、滨河夜游等多元板块。活动现场灯光雅致，摊位规整，舞台大气，整洁开阔的活动场地与丰富多样的体验项目相得益彰，全方位展现乌翠生态宜居、活力奋进的城市崭新风貌。夜幕降临，华灯映合，民俗秧歌巡游与舞龙暖场表演率先登场，迅速点燃现场热烈欢快的氛围。开幕文艺汇演精彩纷呈，亮点十足。伊春职业学院教育系统表演者联袂演绎开场舞《绚丽乌翠》，灵动展现林区秀美山水与城市蓬勃生机。本土歌手、在校师生、基层文艺骨干、排球健儿同台献艺，男女对唱、青年合唱、国风器乐合奏、少年街舞、经典金曲联唱轮番上演，《一路生花》《我们都是追梦人》《超越梦想》等曲目传递奋勇争先、逐梦前行的精神力量，悠扬歌声余韵未消，漫天绚烂烟花腾空而起，层层光焰点亮河畔夜空。整场活动在全体演职人员齐唱《再一次出发》的昂扬歌声中圆满落幕。6月21日，嘉应县供销联社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正式开业，补齐本地特色农产品展示销售短板。走进嘉应县伊春礼物展示运营门店，货品陈列整齐，物产丰富，桦树枝、山木耳、椴树蜂蜜等本土林下生态特产琳琅满目。借助嘉应边境区位优势，特色俄罗斯进口巧克力等跨境好物一应俱全，全方位展现本地生态物产与边境经贸特色。作为嘉应县对外展示本土特色物产的关键窗口，门店将依托